0: 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 最经济、最便捷的

0: 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1: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血。

0: 嘛，现在遗产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糖。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1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5: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服务员 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17: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14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足迹。
16: 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17: 山南市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幕。
16: 那区是尼玛县成功救助放归2只雪豹，守护高原珍稀动物。
1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西藏台消息，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 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训，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训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娃四人、龚慧才、旦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8: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17: 1950年，从云南进藏的十四军将士靠着一根竹制溜索，冒死渡过澜沧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朴珍带您溜索渡江，重走这段进藏路，感受京西巨变，聆听当地群众对解放军将士们的感念之情，请听报道。
19: 来到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十月，十四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三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16: 过去前往盐井就要穿过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当年在没有路没有桥的情况下，解放军将士就只能依靠溜索过江。在芒康县木许乡，本台记者朴珍在同行人员的帮助下就体验了惊险的溜索过江。朴珍，
19: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16: 芒康县木许乡木许村亚拉祖前村支部书记尼玛吉村说，当年条件有限，解放军溜索渡江用的不是现在的钢索，而是竹索，情况更加艰险。
20: 那么别了不能咱们离什么的呢，我们还是个干部业的。
21: 解放军来西藏的时候，
0: 过溜索非常困难，那时候的溜索是用竹子编的，弄得不好就会断掉，人就掉进江里，有许多人掉进过江里，解放军过来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非常危险。
16: 从当年的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0: 当时的行进情况。四二师一二六团一营一个连，汲取捷径向盐井前进。12日7时进占盐井，由德钦沿云岭山北进至125团三营。12日8时进至盐井。古往今来，盐井因盐田而闻名，这里与云南以澜沧江相望，相隔仅9公里左右，一直是由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尽管这里商贸聚集，但解放前当地群众在旧势力的压迫统治下生活艰难困苦。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1: 我们那阿哥拉公里哥们左右嘛的，去阿哥那进去马桶啊的，那么大一那大的，你妈的阿大。
2: 解放以前，当地旧势力与土匪向村民编造“中国共产党吃人、打骂、剥削”等言论，欺骗群众。当时村与村之间无法自由通行，消息闭塞，我们只能听其宣传。云南解放后，往来人员与商队传来解放军是好人的信息，我们逐渐改变了看法。我6岁那年，解放军进藏，彻底结束了三大领主的压迫统治。
0: 解放军的到来不仅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还引来水源、修建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令他们感念至今。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1: 我这这都啥都弄了嘛，什么那桥的跟我一样，进不动，加工里真那个，我说的是桥个桥。
2: 过去我们这里田地虽多，却缺乏灌溉水源。解放军来了，从15公里外引来水源，灌溉土地，粮食产量增加了。解放后，这里创办了学校，得益于这样的条件，我们本地出了众多人才，如今西藏各地都有我们盐井人的身影。没有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0: 溜索渡江，重走进藏路。本台记者朴珍在感受今昔巨变的同时，也感慨万千。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仁碑码头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
0: 下一站，报道组将前往林芝市察隅县察马龙乡，重访故土，追忆当年军民携手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难忘时刻。
4: 前清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解码微生物快检补空白》，介绍西藏工匠杨满军。
5: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杨满军：
6: 西藏的农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5: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 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4: 西藏来消息，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七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要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通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修。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4: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4: 西藏台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读者陈先生：
7: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 他讲自己穿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

0: 见解，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1: 读者淡正佳，
2: 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本次交流会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为推进持续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了新动能。活动现场，自治区宣传部还为阿来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3: 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4: 27号，以“奋进十五五，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 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参赛选手拼错扎西。
5: 能参加本次比赛，特别荣幸，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会把它们运用到日常宣讲里，踏踏实实地把党的好方针、好政策讲给老百姓听。
1: 比赛分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深情讲述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城乡建设、特色产业、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变化，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观众赐人云淡。
6: 本次宣讲语言通俗接地气，方针政策讲得明白，我们也听得懂。
1: 经过层层筛选选拔，最终评选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后续获评10佳基层宣讲员的参赛选手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国家通用语组冠军张颖，
7: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的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让宣讲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1: 民族语言组冠军次人欧珠，
8: 今年再次参赛，明显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专业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大家的宣讲也愈发新颖丰富，让我学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更好的把党政策和理论知识等宣讲给身边群众。
1: 27号晚上，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请听报道。
9: 晚会让我内心备受震撼。
4: 晚会在歌舞“咱们一路同行”中拉开序幕，
8: 随后服饰秀、藏韵工装、情景式朗诵、一路初心照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观众张小龙，
9: 的每一个节目都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4: 观众刘林涛，
10: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4: 本场晚会的节目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参演，大家坚定奋进初心，牢记为民使命，表演的每个节目都饱含热忱和真心。昌都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华娟，
11: 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4: 昌都市茶马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员工斯朗雍宗，
12: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卡若区西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加勇扎西，
13: 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4: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了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传递了昌都各族儿女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昌都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范志强：
9: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4: 西藏台消息，日前纳西市尼玛县先后救助两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喂养照料，幼豹已恢复健康。另一只成年雪豹在尼玛镇牧民家羊圈中发现，管护站接到群众热线求助，赴现场救助。据了解，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了距离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放归野外。本次救助行动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1: 西藏台消息，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本批举报线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4: 下面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
1: 林芝市日前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4: 日前，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分明实现”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多份。
1: 近年来，纳曲市尼玛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草畜平衡率达100%。良好的生态让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
4: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的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据了解，目前桑日县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9号白天，纳曲、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拉萨、山南南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 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

0: 13度，普兰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7度，山楂阴转雨夹雪0度到10度，安多阴转雨夹雪0度到8度，当雄雨夹雪1度到12度，索县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3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丁青小雨转阵雨4度到15度，洛龙小雨转阵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9度。
1: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千惠。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那么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吧，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1954年5月29号，国营昌都运输公司成立，这是昌都地区第一家国有运输企业，结束了西藏没有国营运输企业的历史。
1: 再来看1935年5月29号，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红四军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爬铁索，奇袭泸定桥，一举突破大渡河天堑。这是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胜利，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

0: 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千惠。五月的雪域高原风光绝美，但是天气呢又是多变任性的。今天早上出门啊，就发现下雨了，而且呢温度还真的是特别的低，所以天气情况以及出行的注意事项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为大家整理了西藏的天气情况以及出行的安全提示，帮大家安全出行。那么下面呢就请出西西为大家来详细播报，来吧西西。
2: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西藏的天气情况。整体来看，今天西藏大部分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气候舒适通透，空气质量绝佳，妥妥的高原好天气，很适合出门散步拍照。拉萨今天气温在8度至20度之间，温差依旧是高原标志性特点，早晚微凉，白天温暖舒适，全天西南风2级，风力柔和不吹风，体感很舒服。不过大家要注意，今天西藏东部南部区域天气波动较大，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一带多阵雨，局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区还伴随零星雨夹雪天气。而且午后高原对流天气活跃，偶尔会出现短时雷阵雨、阵风等突发天气，不会连绵阴雨，但随机性比较强，大家出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西西建议大家，高原五月的天气真的很任性，昼夜温差特别大，早晚偏冷，正午偏暖，大家千万不要单穿短袖哦。建议大家采用短袖薄长袖加防风外套的叠穿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另外，高原紫外线强度很高，哪怕是多云天也不柔和，一定要戴好帽子、墨镜，做好防晒和保湿，避免晒伤、干燥起皮。高海拔区域温度更低，怕冷的小伙伴可以备一件薄冲锋衣，防风又防雨，适配全天天气变化。出行方面，今天拉萨市区路况整体通畅，出行体验感很好，但西西要提醒大家，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因持续降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山区路段容易出现路面湿滑、局部积水、落石、边坡松动等情况，部分高海拔路段偶有轻微结冰，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通过山区弯道、临水临崖路段。好了，西西就说这么多，愿大家在雪域高原收获温柔风光，平安愉快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那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1: 记者从27号举行的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将于6月至9月在全区展开，23项重点赛事覆盖全区7市地，其中拉萨市为主场城市。活动呢是启动仪式时间定于6月19号，与2026年中国西藏我们的节日端午高原龙舟赛同步举行。
0: 25号，以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正式揭晓全区20户最美家庭，覆盖全区7市地及区中职机关各行各业家庭代表。此次获评的最美家庭涵盖孝老爱亲、爱岗敬业、崇德向善、邻里和睦、家风清廉等多个典型代表。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身边优秀家庭的感人故事，大力弘扬优良家风家教，倡导新时代文明家庭新风尚，引导广大家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担当作为，以千万家庭的文明力量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工商联日前联

0: 和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活动旨在深化拓展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渠道，聚集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各方资源，搭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交流展示服务对接平台，促进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新链、产业链、生态链，推动形成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截至5月25号，全国通过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预警信息15.29万条，五月发布3.26万条预警信息，其中大风、雷电、暴雨、强对流、大雾预警信息占比93.08%。目前，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已纵向贯通国、省、市、县四级气象部门，横向连通应急管理、水利、自然资源等20个行业部门，汇集22个行业220类预警信息。预警信息从生成到送达公众平均时间仅需3到8分钟，较去年汛期缩短3分钟以上。
0: 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各省份15/5规划纲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5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15/5规划建议编制，阐明各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路径。31份规划纲要透露了哪些共同目标、共同信号，西藏的规划呢又有哪些特色亮点？稍后的话题板块呢，我们将详细的关注。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计，目前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摄氏度。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在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0: 5月27号，以深化中级媒体合作、共创上合美好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级媒体合作论坛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两国近100名媒体代表、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等与会，就经贸发展、人文交流、媒体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与会嘉宾表示，新时期中级关系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两国媒体应彰显责任担当，凝聚共同价值理念，汇聚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携手讲好中吉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故事。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报道，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军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
2: 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钱慧。日前呢，随着河南省15/5规划纲要对外发布，全国31个省份的15/5规划纲要已经全部发布了，31个省份全部亮相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
1: 没错，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规划纲要离咱们老百姓挺远的，跟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但其实关系太大了。 未来五年你的家乡要建什么大项目呀？重点发展什么产业呀？就业和收入目标怎么定？教育、医疗、社保怎么改？都写在这些规划纲要里了。
0: 没错啊，这个五年的规划呢，其实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从国家到地方，一份规划就像一张张施工图，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分解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任务。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31份规划纲要都透露了哪些共同信号。那么咱们西藏的规划又有什么特色和亮点，又会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0: 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和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啊。今年的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了国家15五规划纲要，这是全国层面的顶层设计，共有18篇，涵盖了产业、科技、数字中国、民生等重大领域。
1: 是的，在这个总纲之下，各省份的规划纲要呢，都是要根据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的15五规划建议和各省级党委制定的15五规划建议来编制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套上下贯通的体系，上面呢有国家的战略指引，下面呢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实践。
0: 没错啊，这也让我想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玉对此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总结啊。他说，31个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力争在相关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更好发挥地方比较优势，凝聚发展合力。
1: 你刚刚说的这句话点出了两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所有规划的共同主线了。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呢是地方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每个省都要找到自己的特色赛道，而不是千篇一律。
0: 没错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这个话题。那咱们呢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啊，就是全国一盘棋怎么下，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西藏的这枚棋子又有什么独特之处。
1: 我们通过梳理发现，全国31个省份的规划纲要呢，尽管是各有侧重，但在几个关键领域是高度一致的。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没错啊，你这个说的特别对，它这个绝对是重中之重。
1: 是的。
0: 今年国家15五规划纲要呢，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了重大战略任务的一个首位的位置啊。
1: 对对对。而在地方规划纲要中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战略体系呢，也等表述也是频频出现啊。多个省份在生物制造、绿色氢能、数字经济等方面前瞻布局，构筑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0: 其实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就是根据经济参考报的梳理，新兴产业当中新能源成为了地方产业规划的一个最大的共识。31个省份的15五规划当中啊，无一例外都提到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1: 是的，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并网装机达到了18.4亿千瓦，占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的比例呢，达到了47.3%，历史性的超过了火电。
0: 所以啊，专家就预判15五期间新能源将继续保持年均3亿千瓦的高速增长的一个态势，到2030年啊，新能源装机规模有望达到30亿千瓦。
1: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新能源啊，记者梳理还发现有30个省份提及了新材料和生物医药，29个省份提及了氢能，28个省份提及了生物制造。
0: 当然了，这些当中啊，也有一些产业其实是热度不高的。
1: 是的。
0: 比如全国只有15个省份提及了量子科技，11个省份提及了核聚变。就这种分化啊，在业内看来不是失序，恰恰是产业发展规律与地方资源禀赋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一个理性的选择。
1: 你说的没错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是扩大内需。31个省份在规划纲要中均对扩大内需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着力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0: 那我们再来看啊，比如福建就提出了一个提高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便利化、标准化的一个水平。那湖北呢，就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有一定收益项目的建设。
1: 再来看第三个关键词，叫深化改革。重庆呢，就部署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一体化建设。甘肃呢，就明确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不少省份通过深化改革、清账除弊、释放潜能，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那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四个关键词啊，其实这个第四个词是最暖心的一个词，就是民生伟大。新华社的报道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它是这样讲的，翻开31个省份的规划纲要，稳就业均位列民生清单的前列。
1: 这是很强烈的一个信号啊。
0: 没错。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1个

0: 省份呢是无一例外把稳就业放在民生工作的首位，同时各地聚焦上好学、看病难、好房子建设、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也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所以呢，我就总结一下啊，全国31个省份的规划纲要呢，虽然是各有侧重，但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深化改革、保障民生这四大维度上呢，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全国一盘棋的力量。
1: 那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每个人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的一些微观的规划。那生活当中买卖交易、口头约定、亲友间的赠与借贷都和民事法律的行为息息相关，所以想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就得先掌握基础法律的一个知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这个生活的鲜活的案例，带大家深入解读民法典当中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帮大家理清法律边界，学会依法维权。那么你好，西西。
2: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这部分是理解所有民事行为的基础，我们日常的交易、约定、承诺全都在它的规范范围内。接下来西西就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这些法律规则。首先，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它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主动表达想法，想要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比如我去水果店买水果，我想买，商家愿意卖，双方达成一致，这个买卖行为就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管是租房、借钱、赠送物品，只要是出于自主意愿达成约定，都受这一节规则约束。其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写合同。生活里大部分小事都是口头形式，像平时买菜、打车、和朋友约定借用物品，口头承诺同样具备法律效力。但如果是数额较大、周期较长的行为，比如买房、长期租车、大额借款，法律建议采用书面形式，白纸黑字，能避免后续纠纷。举个例子，邻居口头答应借我10000元，事后反悔，口头约定依然有效，我可以依法主张权利。可如果没有任何凭证，维权就会十分困难。同时，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时间也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成立时就自动生效，像我们在便利店扫码付款拿商品，交易完成的瞬间，这份买卖行为就正式生效，双方都要履行各自义务。还有一类是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也是本节重点内容。附条件就是约定某件事发生后行为才生效，比如长辈和孩子约定，你顺利考上高中，我就送你一辆自行车，考上高中就是生效条件，只有条件达成，赠与行为才生效。要是孩子没能考上，约定自然不生效。附期限则是约定一个确定的时间，到期后行为生效。例如我和房东约定，租房合同从下个月1号开始生效，哪怕我们现在已经签好合同，也要等到约定日期，租赁关系才正式开始。条件和期限最大的区别是，条件能否实现不确定，而期限一定会到来。另外，民事主体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是一条底线要求。有人私下约定买卖管制器具、非法物品，这类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还有人签订违背社会道德的协议，也会被认定无效。举个例子，有人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和家人私下签订免责协议，这份协议违背公序良俗，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最后西西要说的是，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搭建起了日常民事活动的基本框架，学好这部法律就是为我们的生活加上一层可靠的保障。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实用法律科普。说完了身边的法律常识，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发展规划上。接下来咱们重点聊聊西藏自己的规划纲要啊。西藏的规划纲要共有14篇46章，涵盖了安全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文化强区、区域协调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基础设施、深化改革、开放合作、城乡融合、民生保障、 生态安全、固编、新编、党的领导等方方面面。
1: 嗯，在这份规划纲要开篇啊，其实就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历史定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
0: 没错，我们西藏的"十五五"规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来谋篇布局。
1: 嗯，那这四件大事呢，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啊，也是西藏区区别于其他省份规划的一个鲜明的标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逐一的展开说一说。
0: 嗯，第一件大事呢是稳定。规划纲要第二篇就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了突出位置。
1: 嗯，那具体呢，包括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等方面。同时呢，还系统部署了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统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等重大改革举措。这是西藏作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必须扛起的责任。
0: 第二件大事呢是发展。我们西藏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叫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也就是所有的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赋予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赋予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都要有利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们西藏构建了4+4+X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嗯，大家可能对这个4+4+X 比较陌生啊，不太明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四指的是四大主导的支柱产业，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绿色矿业。那第二个四呢，是指四大惠民产业，建筑建材、藏医药业、高原轻工业、边贸物流业。那最后一个 X 呢，则是指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是的，第三件大事呢是生态。规划纲要第十二篇专门部署强化生态赋能，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包括提升生态系统稳定、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发展方式。
1: 嗯，第四件大事呢就是强边了啊。规划纲要第十三篇聚焦固边兴边富民，构建完善的稳边固边体系，包括提升边境城镇稳边固边能力，提升边境地区发展能力，完善边境治理体系等内容。
0: 边境地区的发展啊，关系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关系到边境群众的安居乐业。这份规划纲要把固边、新边、富民单列一篇来写，体现了西藏强烈的使命担当。
1: 嗯，那么下面呢，我来和大家重点聊一聊关于清洁能源方面啊。西藏呢是国家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全力打造水风光热互补、源网河储一体的国家清洁能源基地。
0: 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点是重大水电工程。规划纲要提出配合推进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重点流域水电规划开发。
1: 第二呢，是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有序推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藏东南御茶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建设。
0: 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藏东南御茶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是目前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基地之一，也是国内首个多类型电源同步开发建设、跨两大电网外送的水风光清洁能源基地，配套电网计划电源计划于十五五中周末期分批投运。
1: 嗯，第三呢是藏电外送。规划纲要就提出啊，积极落实西电东送战略，建成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啊。
0: 这是一条从西藏直达大湾区的能源大动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很多用电可能就是咱们西藏的清洁能源供应的。这不仅实现了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也体现了我们西藏对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贡献。
1: 没错啊。再来看第四呢，是新型储能。规划纲要提出啊，统筹布局光伏、光热、风电、地热等新能源资源的一个开发，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以及啊新兴储能技术推广应用，建立清洁能源基地电力留存机制，提升电力保障和清洁能源的消纳能力。
0: 此外呢，规划纲要还提出了培育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集群， 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前瞻布局氢氧产业等。整个清洁能源产业从发电到储电到输电到装备制造，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1: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数据其实非常的震撼啊，西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将达6000万千瓦，而31个省份已明确合计超20.79亿千瓦的新能源发展目标，西藏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0: 可以说清洁能源是我们西藏十五五的一张王牌，它不仅支撑着我们西藏自身的经济增长，更在国家西电东送和双碳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没错啊，西藏十五五规划当中还有一大看点，就是积极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规划纲要第9篇就明确提出，深化开放合作，积极促进向南方向南开放与向东融入。那第27章就专门部署了打造向南亚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
0: 西藏是连接中国与南亚的重要门户，面向南亚开放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凸显。而事实上，在全国31个省份的战略定位中，西藏与广西、云南、新疆、黑龙江等一道属于对外开放门户集群，西藏的战略定位就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
1: 规划纲要当中啊，这个向东融入指的呢是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是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香格里拉经济圈等联合的一个合作。向南开放呢，则是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找准西藏的位置以及优势。
0: 我们可以预期啊，十五五期间，西藏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便利化、对外人文交流等方面都会有新的突破。
1: 说到十五五规划，其实还有一个板块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就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毕竟路通到哪儿，发展的希望就会延伸到哪里。
0: 你说的没错啊，西藏十五五规划纲要在第7篇呢，就专门部署健全内畅外联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涵盖了综合立体交通网、现代物流网、电力油气网、现代水网、新型基础设施网等5大网络。
1: 那这当中啊，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交通问题了。那随着川藏铁路等重点工程深入推进，西藏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也将进一步的完善。
0: 不仅是川藏铁路，航空网络呢也在加密。基础设施的每一次升级，对我们高原百姓来说，都是意味着出行更加方便，物流更加畅通，生活成本呢也就更加的降低。
1: 是的，那新型基础设施呢，其实也是一个亮点啊，像 5G 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正在加速在高原布局，这将为西藏的数字经济、智慧旅游、远程医疗等提供坚实的支撑。
0: 我们聊了这么多产业基础设施，特别想说说规划纲要里的民生温度。这一点新华社的报道讲得很清楚，稳就业是31个省份民生清单的榜首，我们西藏也不例外。规划纲要第33章专门部署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第34章呢就部署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1: 那从具体的目标来看啊，今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7%左右和8%左右。那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这两组数据呢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的钱袋子问题。
0: 此外呢，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推进健康西藏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规划纲要都有专门的章节做出安排。
1: 除此之外，其实一老一小问题啊也是重点。规划纲要明确要加码养老托育服务供给，解决好群众关切的养老愁、托育难等问题。
0: 可以说十五五的西藏不仅要有更快的发展速度，还要有更暖的民生答卷。
1: 那聊完了西藏呢，我们再把视野拉回到全国来看看啊，看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趋势，区域经济布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0: 我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啊，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表明，区域经济布局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跃升，不再是东中西的简单划分，而是动力源引领、增长及支撑、功能带联动、陆海统筹的全域整合。
1: 这个变化真的是意义深远了。过去几十年呢，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是4大板块，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那十五五呢，则将4大板块的战略表述全面的升级了，从粗线条划分走向精细化实施。
0: 更加重要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发展，三大动力源地区已不到全国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经济总量。
1: 与此同时啊，这个西部地区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定位，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基地，这对于西藏这样的西部省份来说啊，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0: 十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和平台体系，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税收用地和碳排放指标等利益分享机制，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
1: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部署啊，十五五期间呢，国家将由能源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这对于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地区来说意义重大。西藏呢拥有非常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在这个碳排放双控的新框架之下，清洁能源的优势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从中央到地方，31份规划纲要已经铺就了未来5年的施工图，而对于西藏来说，这份蓝图有着特殊的分量。
1: 那我们再回到开头啊，因为说到了31个省份规划纲要已经全部的发布了，那它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清晰路径、有具体目标、有系统部署的伟大实践。
0: 是的，西藏作为这片广袤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融入到这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1: 规划已经落定，实干正当其时。从清洁能源到面向南亚开放，从四件大事到4+4+X 产业体系，西藏十五五的路径清晰，目标明确，未来5年值得期待。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分不分
5: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4: 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10分。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3: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4: 我是千惠。为了让老年旅客出行更加的便捷，更加实惠，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全新推出了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的动车组限时票价优惠活动。活动啊，真的是诚意十足，福利满满，不仅有固定的优惠时段、专属的车次，还有多重叠加福利和贴心的购票细则。那接下来呢，就让西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西西你来吧。
5: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特意为家里长辈、中老年朋友们带来一则实打实的好福利。经常乘坐动车往返青藏沿线的朋友，一定要仔细看完，能省下不少开支哦。为方便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正式推出60周岁及以上旅客动车组限时票价优惠活动，活动已经开启，诚意满满。本次优惠面向所有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购票可使用的证件也十分丰富，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临时身份证明、港澳台相关通行证件等有效证件都能正常办理购票，大家不用为证件问题发愁。本次优惠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至6月30日，优惠时段固定在每周一中午12点至每周五中午12点。西西在这里要提醒大家，6月18日至6月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间，该优惠将暂停使用。本次优惠仅限带有禁字标志的指定动车组列车，大家在平台购票时留意车次旁的专属标志就可以了。优惠力度也十分可观，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乘坐指定动车，票价直接享受9折优惠，优惠金额会按规则45入至整数。如果是持有优待资质的残疾、军警类老年旅客，还能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双重优惠格外划算。与此同时，在意本次活动还能享受3倍乘车积分，日常累积积分后续也能兑换相关福利，一举多得。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大家要尽量通过12306官方平台、车站售票窗口、正规代售点购票，保障出行安全。若是帮家中长辈代购车票，提前备好有效证件，操作起来会更顺畅。出行前记得查看列车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从容乘车。这份专属老年群体的动车优惠福利有效期不算长，长辈们可别错过啦。
3: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介绍。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在拉萨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全区政务新媒体从业人员培训班，覆盖5个驻外办事处、7地市及西藏民族大学，450多名政务新媒体与融媒体工作人员参训。培训班邀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抖音平台专家授课，聚焦网络正能量传播、爆款内容创作、社交平台运营等实操内容，通过案例拆解提升内容策划与运营为能力。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强调，政务新媒体要坚持内容为王，不为流量， 以权威优质内容传递政策，回应诉求，凝聚共识，推动全区政务新媒体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4: 近日，拉萨市医保局针对医保价格监测异常数据，对全市4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专项稽核，核查发现32家机构存在医保结算价格违规问题，其中26家机构药品售价超挂网现价，6家机构的医疗服务收费超标，累计违规金额超100.7万元。目前呢，医保部门已全额追回违规医保基金，并责令涉事机构限期整改，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严守医保基金的安全底线。
3: 端午将至，拉萨各大商超市场的粽子集中上市，卖场节日氛围浓厚。今年市场销量走高，五月整体销量同比超30%，散装粽涨幅约35%，礼盒粽近25%，低糖粗粮等健康口味广受喜爱。市场价格分层明晰，散装粽实惠亲民，礼盒款覆盖多价位适配送礼团购，市民消费更理性务实。目前商户备货充足，监管部门强化食品安全溯源管理，商家稳价保质，保障端午的消费市场有序运行。
4: 近日，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报告会在日喀则市召开，宣讲团围绕西藏和平解放伟大历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等做系统宣讲，阐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等核心要义，明确发展方向。市区中直各单位及桑珠孜区250多名党员干部参会聆听，大家表示将立足岗位，为日喀则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近日，日喀则市定日县扎实开展灾后重建生态修复工作，在公路、村居、沟渠周边栽种云杉、藏柳等乡土苗木20000多株，覆盖10个受灾乡镇、57个村庄。据了解，当地落实林长制精细化管护，保障苗木的成活率，用植被修复受损环境，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守护珠峰片区生态，助力家园恢复美丽样貌。
4: 近日，林芝市城市管理局启动城市园林保护专项行动，通过常态化巡查管控、柔性劝导与严格执法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擦亮城市生态宜居底色。行动期间呢，城管工作人员在城区各主次干道、公园、街区开展常态化不间断的巡逻。在执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秉持着教育优先、惩戒为辅的原则，对轻微损绿行为的市民进行耐心劝导和教育，普及园林绿化保护知识，并引导市民自觉爱护绿植。针对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违规毁绿行为，执法人员按照林芝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依法依规开展立案查处，严厉震慑破坏城市园林的违法行为。
3: 这段时间，林芝茶余进入多雨汛期，山洪、落石、道路阻断等险情多发易发，防汛形势严峻。立足当地山高谷深、险情突发的地理气候特点，林芝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茶余大队在抓实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同时，全面转入防汛抢险备战状态，实现防汛防火双线并行，同步发力。针对汛期灾害处置难点，大队紧盯雨情水情动态，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压实岗位职守责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随机拉动与战力复盘，持续规范救援处置流程，补齐复杂峡谷地形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应急攻坚能力。
4: 昌都市依托三江流域水风光资源，全力建设藏东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昌都市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达到2160万千瓦，占全区近60%。昌都市投资促进局发布，2026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190亿元。当前呢，重大项目与外送通道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产业加速落地，绿电在惠及民生的同时外送全国，以绿色动能 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3: 近日，昌都市红色昌都振兴奋进，咱们工人。

0: 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在康巴文化演艺中心精彩上演。晚会以劳动为主线，串联起各行各业的奋斗故事，用精彩的文艺节目致敬扎根藏东高原的广大劳动者，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整场晚会分为红色昌都、劳动筑梦、团结奋进三个篇章，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情感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奋进、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1: 近日，记者从纳曲市尼玛县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尼玛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突出，境内的珍稀濒危物种种族数量稳步的回升。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尼玛县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物种活动踪迹日益频繁。同时呢，尼玛县累计开展常规巡护5000多次，大型巡护13次，救助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1000多只，实施新一轮草地和蓄量核定工作，科学划定禁牧区与放牧区，草蓄平衡率达到100%。羌塘草原深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有力，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0: 近日，纳曲市藏医院组织23名援藏专家及医务人员深入色尼区纳玛切乡古路镇，开展免费巡回义诊。活动聚焦高原高发肝胆疾病、静脉曲张、疝气等病症，开展 B 超、血压检测等检查，同步普及藏医养生知识。本次共服务群众300多人次，开具处方229张，免费发放55种藏药，减免 B 超费用30300元，筛选适宜手术群众102人，切实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2026年全民健身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各方队依次入场，九合卓舞等文艺表演精彩上演。运动会设置现代体育与传统民俗项目共6大项、42小项，赛事为期5个月。活动推动全民健身、民族团结与文化传承相融。首日多项赛事同步开展，赛场氛围热烈。
0: 近日，山南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暨新词术语推广普及培训班，来自错那市各村社区、四管会、各乡镇及市直涉疫单位的49名学员参加。此次培训以高规格、强实操、重实效为特色，聚焦豆包、Deep 藏、Deep Seek 等智能翻译工具与规范术语的系统性实操培训。培训立足基层双语工作实际痛点，创新构建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四维教学体系，实现从纸上谈兵到实战赋能的突破。
1: 刚才我们快速浏览了全区各地的发展动态，信息量啊不少。稍后呢，我们缓一缓，再来听听天气情况。考虑到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中途打开收音机的，贴心的小助手西西已经把今天全区的天气以及出行的重点重新整理好了。那么西西再给大家来叮嘱一遍吧。
2: 好的，我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西藏的天气情况。整体来看，今天西藏大部分区域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气候舒适通透，空气质量绝佳，妥妥的高原好天气，很适合出门散步拍照。拉萨今天气温在8度至20度之间，温差依旧是高原标志性特点，早晚微凉，白天温暖舒适，全天西南风2级，风力柔和不吹风，体感很舒服。不过大家要注意，今天西藏东部南部区域天气波动较大，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一带多阵雨，局部有中雨，高海拔山区还伴随零星雨夹雪天气。而且午后高原对流天气活跃，偶尔会出现短时雷阵雨、阵风等突发天气，不会连绵阴雨，但随机性比较强，大家出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西西建议大家，高原五月的天气真的很任性，昼夜温差特别大，早晚偏冷，正午偏暖，大家千万不要单穿短袖哦。建议大家采用短袖、薄长袖加防风外套的叠穿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另外，高原紫外线强度很高，哪怕是多云天也不柔和，一定要戴好帽子、墨镜。 做好防晒和保湿，避免晒伤、干燥起皮。高海拔区域温度更低，怕冷的小伙伴可以备一件薄冲锋衣，防风又防雨，适配全天天气变化。出行方面，今天拉萨市区路况整体通畅，出行体验感很好，但西西要提醒大家，林芝、山南、日喀则南部因持续降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山区路段容易出现路面湿滑、局部积水、落石、边坡松动等情况，部分高海拔路段偶有轻微结冰，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通过山区弯道、临水临崖路段。好了，西西就说这么多，愿大家在雪域高原收获温柔风光，平安愉快出行。
0: 好的，感谢西西再次带来的提醒。听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5月28号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5月28号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片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经超过了 95.5%。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据了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今年1到4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延续平稳向好态势，核心指标稳步增长，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加了3.1%，其中外贸吞吐量增长5.5%，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944亿元，高位运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近日，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方面的首份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万卡级计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算力用电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近三年平均增速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
1: 2025年，中国商用车出口总量达106万辆，同比增长17.2%，首次站上了100万辆台阶。2026年一季度，中国商用车出口32.79万辆，同比增长50.28%。这一成绩的取得呢，是国内商用车行业周期调整与海外需求释放叠加的结果。
0: 27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 改变了三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结构看，货币市场基金重新成为最大的资金流入方，其单月有超过六千四百亿。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圆满完成了海上试航，顺利靠泊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标志着该船距离2026年11月6号交付节点再进一步。本次试航呢，历时12天11夜，外高桥造船突破行业惯例，将首制船需分两次，总计14天完成的试航任务一次性高效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了严苛的验证，全面核验了船舶操纵性能、自动化运行、安全舒适标准以及环保排放等核心指标。
1: 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28号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的供需关系。
0: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重点领域广告合规提示，聚焦金融、食品、教育培训、互联网广告等领域，规范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合规提示明确，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广告使用数据、统计资料等引证内容需真实准确并明确标出，严禁利用弱化法定提示等手法规避责任。针对互联网广告，合规提示要求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严禁虚假关闭标志、关闭之后反复弹出等干扰行为。
1: 近日，第14届中俄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论坛上，黑龙江科技大学钱其虎班正式揭牌，钱其虎院士现场揭牌并题词。据了解，钱其虎班将面向采矿工程、智能采矿、安全工程、土木工程等6个专业，每期选拔30名优秀本科生。该班以强思政、强基础为依托，采用导师制、项目制培养模式，推动本硕博学段贯通培养，为每名学生配备博士生导师，强化数理力学基础与实践创新能力。
0: 27号，第二届浙川东西部协作杯篮球联赛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拉开帷幕。来自浙江、四川两省的6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以篮球为媒，共叙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深情。据了解呢，本届联赛设50岁及以下男子3人篮球赛和45岁及以下女子3人篮球赛两大组别。参赛队伍覆盖全省多个县市区，是浙川东西部协作在体育领域的重要成果。赛事期间还推出了相应的文旅惠民政策，其中所有四川户籍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全年免莫干山景区大门票。该举措呢，有效放大了体育赛事的辐射效应，促进了两地文旅资源的深度对接。
1: 好的，国内部分暂时就关注到这里。生活中的买卖交易、口头约定、亲友间的赠与借贷，都和民事法律行为息息相关。让我们再次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结合鲜活案例，带大家深入解读民法典中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帮大家理清法律边界，学会依法维权。西西，来吧。
2: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这部分是理解所有民事行为的基础，我们日常的交易、约定、承诺全都在它的规范范围内。接下来西西就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这些法律规则。首先，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它指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主动表达想法，想要产生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比如我去水果店买水果，我想买，商家愿意卖，双方达成一致，这个买卖行为就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不管是租房、借钱、赠送物品，只要是出于自主意愿达成约定，都受这一节规则约束。其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口头或者其他形式，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必须写合同。生活里大部分小事都是口头形式，像平时买菜、打车、和朋友约定借用物品，口头承诺同样具备法律效力。但如果是数额较大、周期较长的行为，比如买房、长期租车、大额借款，法律建议采用书面形式，白纸

0: 字能避免后续纠纷。举个例子，邻居口头答应借我10000元，事后反悔，口头约定依然有效，我可以依法主张权利，可如果没有任何凭证，维权就会十分困难。同时，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时间也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行为成立时就自动生效。像我们在便利店扫码付款拿商品，交易完成的瞬间，这份买卖行为就正式生效，双方都要履行各自义务。还有一类是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也是本节重点内容。附条件就是约定某件事发生后行为才生效，比如长辈和孩子约定，你顺利考上高中，我就送你一辆自行车，考上高中就是生效条件，只有条件达成，赠与行为才生效。要是孩子没能考上，约定自然不生效。附期限则是约定一个确定的时间，到期后行为生效。例如我和房东约定，租房合同从下个月1号开始生效，哪怕我们现在已经签好合同，也要等到约定日期，租赁关系才正式开始。条件和期限最大的区别是，条件能否实现不确定，而期限一定会到来。另外，民事主体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是一条底线要求。有人私下约定买卖管制器具、非法物品，这类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还有人签订违背社会道德的协议，也会被认定无效。举个例子，有人为了逃避赡养义务，和家人私下签订免责协议，这份协议违背公序良俗，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最后，西西要说的是，民法典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搭建起了日常民事活动的基本框架。学好这部法律，就是为我们的生活加上一层可靠的保障。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实用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
2: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中庭审中做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今年4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8号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1: 据朝中社28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发言人强调，朝鲜外务省坚决谴责和抵制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针对包括朝鲜在内的地区国家的敌对立场，强烈要求其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阵营对抗图谋。
2: 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另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网站消息，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
1: 日前，由伊拉克文化旅游和文物部主办的2026年伊拉克活泰遗产节在巴格达举行。本次活动以工艺品味与记忆为主题，并同步举办了传统手工艺品集市，邀请当地匠人集中展示陶器等作品，旨在振兴传统民间工艺，展现伊拉克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据了解，此次活动是伊拉克政府为保护文化遗产、防止传统工艺失传而采取的一项举措。
2: 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近日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宣布允许俄罗斯

0: 次运动员参加其旗下各赛事，包括夏季和冬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该决定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作出，并立即生效。杰格加廖夫表示，对于部分国际体育联合会仍维持对俄罗斯运动员禁赛的项目，俄罗斯选手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赛事中将以中立身份参加个人及团体项目。
1: 非洲开发银行26号在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发布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尽管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全球供应冲击影响，2026年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仍将达到4.2%，略低于2025年的4.4%。报告指出，虽然非洲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但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差异。2026年，东非预计将以5.9%的经济增速领跑，西非呢预计增长4.7%，中部非洲预计增长3.8%，南部非洲受矿业产量下降和能源成本上升影响，预计增速为2.1%。
0: 当地时间28号5:20，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
1: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蒂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里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的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该邮轮计划于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的航次。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6点左右，菲律宾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灰柱高度达到1200米。坎拉翁火山目前仍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日前表示，核心球星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梅西在24号代表迈阿密国际的比赛当中，因左腿肌肉疲劳被换下，说会继续观察恢复情况，目标呢是让每个人以最佳状态回归。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唉。
7: 喂，
2: 哎
7: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唉。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10: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3: 我是千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区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阅读交流会在拉萨举办。活动现场，著名作家阿来获聘西藏全民阅读推广人，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文学感悟，倡导大众培养阅读习惯，厚植文化底蕴。现场还开展了图书签售活动，氛围热烈。
2: 26号，记者从拉萨市考试中心了解到，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萨考区，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拉萨市共设置14个考点，具体考点分别是：拉萨中学、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拉萨市北京中学、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那曲高级中学、拉萨那曲第二高级中学、拉萨那曲第三高级中学、拉萨那曲第四高级中学、拉萨阿里地区高级中学、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考点信息，提前做好考前准备，诚信应考，从容参考。
3: 日前，林芝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系列主题活动之“向美而行，向阳成长”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圆满举办。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以多元互动形式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面向多类群体开展宣讲交流，进一步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格局，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山南市培树文明向上新风，崇尚健康幸福生活。基层优秀文艺节目展演近日在山南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演出以歌舞、小品、相声等形式，聚焦文明风尚、健康生活、乡村振兴等主题，用接地气的表演传递正能量，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此次活动以文艺润心，以文化育人，助力涵养文明乡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3: 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文化惠民演出暨三下乡活动近日在阿里地区举行。自治区歌舞团26名骨干组成文艺轻骑兵富普兰、扎达、格尔、日土四县，行程数千公里，为当地群众与戍边官兵送上了文化盛宴。活动创新区团引领、县团联动、本土参与模式，展演民族非遗与本土节目，既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也助力本土文艺人才成长。
2: 再来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演出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据介绍，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精品与只此青绿等大型剧目创作生产同根同源，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东方演艺集团的演出产品矩阵。该系列演出是依据观众和市场所需，以大众文艺服务为主要宗旨推出的一系列雅俗共赏、英武结合的高品质、低票价的演艺产品。

0: 持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活的特色，聚焦小晚会、小型演唱会、小剧目等三大形态。
1: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5月28号，中国足协官方发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的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和拉木等球员在列，胡何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
0: 28号，上汽集团在成功完成第1亿辆的车辆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此次亿级车企的诞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发展蜕变，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稳步崛起的重要里程碑，彰显了中国汽车产业强劲的发展实力与发展韧性。
1: 再来看记者从上海开放大学了解到，学无界零无限首届上海终身学习课程暨第二届上海老年学习课程展将于今年的10月17号到19号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据介绍呢，本届课程展吸引了参展单位预计超过200家，汇聚优质课程1000余门，精准对接老中青少全龄段人群的一个需求，打造集展示、体验、交流、赋能转化于一体的终身学习标杆盛会。
0: 日前，坐落于湖南岳阳的全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迎来首批结业学员。本次共有30名学员从4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经过为期1个月的系统化专业培训，顺利通过实训考核，成功考取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据了解，该烧烤产业学院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招生，首届学员覆盖青海、河北、浙江等8个省份。学院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实行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跟店实战的全链条培养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高效培育专业化、技能型烧烤行业人才，为特色餐饮行业规范化、职业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28号，保加利亚、捷克、希腊、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6国联合发出警告，称欧盟委员会计划大幅削减免费二氧化碳排放配额，这可能导致水泥厂、钢铁厂和化工厂破产，其设定的排放限制在技术上根本无法实现。这些国家警告称，如果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相关机制不能够立即变得更加现实，欧洲将面临深度去工业化以及战略自主能力丧失的风险。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能源总司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原油和所有主要石油产品都造成了影响，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未来几周情况没有好转，预计市场供应将变得越来越紧张，尤其是航空燃油市场。声明还指出，欧盟成员国迄今为止尚未计划采取任何额外的市场干预措施。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军火承包商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使用的3种关键武器系统的库存。报告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了美国国防部现有的公开信息之后，发现战斧巡航导弹、爱国者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现有弹药库存能够应对伊拉克战事的任何合理情景。然而，补齐因此消耗的武器库需要时间，如果这期间美国在其他地区卷入军事冲突，则将遭遇脆弱窗口期。
0: 为了让老年旅客出行更便捷更实惠，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全新推出了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的动车组限时票价优惠活动，活动诚意十足，福利满满，不仅有固定的优惠时段、专属车次，还有多重叠加福利和贴心的购票细则。接下来我们就让西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西来吧。
2: 家好，我是西西，今天特意为家里长辈、中老年朋友们带来一则实打实的好福利。经常乘坐动车往返青藏沿线的朋友，一定要仔细看完，能省下不少开支哦。为方便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正式推出60周岁及以上旅客动车组限时票价优惠活动，活动已经开启，诚意满满。本次优惠面向所有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购票可使用的证件也十分丰富，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临时身份证明、港澳台相关通行证件等有效证件都能正常办理购票，大家不用为证件问题发愁。本次优惠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至6月30日，优惠时段固定在每周一中午12点至每周五中午12点。西西在这里要提醒大家，6月18日至6月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间，该优惠将暂停使用。本次优惠仅限带有禁字标志的指定动车组列车，大家在平台购票时留意车次旁的专属标志就可以了。优惠力度也十分可观，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乘坐指定动车，票价直接享受9折优惠，优惠金额会按规则40/50至整数。如果是持有优待资质的残疾、军警类老年旅客，还能在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再享9折，双重优惠格外划算。与此同时，参与本次活动还能享受3倍乘车积分，日常累积积分后续也能兑换相关福利，一举多得。在这里，西西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大家要尽量通过12306官方平台、车站售票窗口、正规代售点购票，保障出行安全。若是帮家中长辈代购车票，提前备好有效证件，操作起来会更顺畅。出行前记得查看列车动态，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的候车时间，从容乘车。这份专属老年群体的动车优惠福利有效期不算长，长辈们可别错过啦。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3: 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来进行点播。明天的9点灯，我们呢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尾河豚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竟能让众多文人墨客甘愿冒死品尝？剧毒当前，宋人又掌握着哪些独特的化解之法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食》。

0: 自古以来，河豚便以其独特的美味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食。无数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了河豚的生活习性、烹饪方法以及其鲜美的滋味。尤其是到了宋代，大家对河豚的热爱更是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说，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苏东坡就是著名的河豚爱好者，他甚至在食用河豚后发出了值得一死的感慨。辛弃疾也无法抵挡河豚的美味，曾写道，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然而河豚虽为珍馐，却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因其体内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生畏，稍有不慎，轻则中毒，重则丧命。面对如此风险，人们为何仍愿意冒险品尝这道佳肴？宋代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化解河豚的毒性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我们看到梅尧臣在前面四句之后接着去写吃河豚的道理，他说，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粪腹若风时，怒目犹无蛙。这是在描绘河豚的外形，说你看这个东西啊，长得非常的奇怪。原来河豚的身体当中有气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膨胀起来，它不仅长得又丑又怪，还有剧毒呢。这样的一个东西竟然会是人间美味，谁能想到呢？况且呀，梅尧臣接着往下写，他说，这样的一种河豚，刨肩狗失所，入喉为莫邪，若此丧躯体，何须咨齿牙。咱们在烹饪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啊，这一只河豚鱼就像封喉的利剑，让你被宰杀在当场啊。如果一种食物会要了你的命，你还愿意享受它的口腹之乐吗？这真是锥心一问啊。梅尧臣接着往下写，迟问南方人，党户赴京夸，皆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我们知道梅尧臣他是一个北方人，南北饮食习惯啊特别不一样，他就拿着河豚的这套道理去问南方人，谁知道南方人都为美味的河豚辩护，你看谁说河豚有毒了，我们这么多年都这样吃的，谁告诉你河豚有毒呀？是谁说的啊？谁为死如麻？他们可不愿意承认呢。全诗到这儿推到了一个高潮，我们看梅尧臣全诗的最后一句，把整首诗推上了一种哲理的高度。他最后两句这样写的，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我们看宋代人吃美食啊，可真是带着智慧去吃的。他说，最美味的食物往往就有最大的毒性。这个世界上，善与恶，美与丑，顺与逆，它往往都是相反相成的呀。到了这里，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说梅尧臣的河豚诗能够治好他的疾病。这个疾病可不光是身体的疾病哦，还有人心中的那样一种焦虑的疾病啊。好，那么读完这首诗啊，我们可以发现梅尧臣他把吃河豚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啊至少有这样三层的对比。第一层，河豚外貌的丑陋和它内在的美味形成了第一层对比，以及它内在的美味和它内在的毒性形成了第二层对比。河豚的剧毒和人们历来对它的喜爱和爱护形成了第三层对比。小小河豚是一道平常菜，但就是一道平常的菜当中往往蕴含着最深刻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相对相反相成的呢？美与恶正是如此呀。可能因为这样的道理， 宋代人特别喜欢河豚。
0: 河豚以其鲜美的味道而闻名，但同时也因其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却步。实际上，只要在烹饪过程中严格遵循正确的方法，对河豚进行妥善处理，食用河豚时便不会出现中毒的状况。在宋代，一群对美食有着无尽追求的智者们，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以其非凡的智慧，巧妙地发明了四种独特的解毒之术。那么，这些宋代的美食家们究竟施展了哪些令人称奇的解毒妙法呢？
1: 聪明的宋代人把他们的智慧都用在了吃美味上。河豚这么毒，要怎么去解呢？他们竟然想出了四种解毒的方法哟。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第一种呢，是在烹饪方法上去解毒。比如说，我们来看范成大在《河豚探》当中的记载，他说：“朝来李中子，蝉吻不待熟，浓睡唤不应，已落新鬼路呀。”范成大说：“哎呀，这个人吃河豚中毒了，他死于烹饪方法不对呀。”怎么才是正确的烹饪方法呢？那就是要把河豚洗得非常干净，把它的肝、子、血全都洗得雪白干净，这样才能够一定程度上解河豚的毒。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解毒的方法呢，那就是事后诸葛亮了。如果一个人吃完河豚已经中毒，甚至已经毒发了，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宋代人还真想到了。他们根据观察呀，发现人吃了河豚中毒以后，这个小腹就会非常的胀。他们就说，这时候再吃一点污秽的东西，把它催吐，把那个毒给吐出来，兴许也能得救。这个办法有没有人实施过呢？还真的有。我们来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吃河豚解毒的惨案。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江苏常州。在当地啊，有一位姓蒋的御史特别想吃河豚，他就找到了当地最著名的厨子，那个厨子呀姓徐。有一天，他带了四个好朋友到徐大厨家中吃河豚。这位徐大厨做的河豚啊，真是一绝，特别是那个红烧河豚，让人欲罢不能。于是啊，蒋御史带着四个朋友，他们在桌上大快朵颐啊。他们吃的这个河豚，真是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一方面，太好吃了，这个筷子怎么也停不下来；另一方面，真是提心吊胆的。冒着生命危险在吃河豚。突然，正在他们吃得开心的时候，有一位张姓朋友，他突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其他几位朋友都惊呆了，他们吃河豚的筷子还停在半空当中，转头望着这个吐白沫的张姓朋友，所有人都慌了。他们心中暗暗地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这个朋友他毒发了。这就体现出古人吃河豚接近茅厕的好处了。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交汇，竞相跑到茅厕，端了一碗粪青出来给老张灌下。他们等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呀，老张还是没有醒来。大家内心一想，不妙啊，这河豚毒发的也太快了，咱们解毒是解晚了呀。就在这时，不知道有谁提出了一个点子，说待会儿就该轮到咱们了，老张啊是解毒解晚了，要么咱们提前解毒吧。大家看了看，心想还是命重要，一人端了一碗粪青，捏着鼻子硬灌了下去。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昏迷的老张从地上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就有人过去抱着老张说：“哎，你的命真大呀，还好我们解了你的河豚毒啊，不然你现在都无法醒过来了。”老张一脸疑惑地望着大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哎呀，我好惭愧呀，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人呢有个毛病，叫羊癫疯。我刚才呀，大约是发羊癫疯了，跟这个河豚怕是没什么关系哦。众人一听啊，大惊失色，想到刚刚灌下的一碗又一碗的粪青，不禁感觉胃中一阵翻滚，开始狂呕不止。这一顿饭可真是有意思，他们吃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也同时吃了最难吃的东西。这顿饭那可真是下辈子想起一次都得笑一次呀。我想这位蒋御史他应该再也不会邀请老张一块吃河豚了吧。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吃粪便解毒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那么宋代人还发明了一些能够替补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中毒了，可以赶紧喝槐花条的水，有人说龙脑水或许也有解毒的功能。还有一种啊，可能更加有实用价值，比如说我们看曾巩，他提到了橄榄也有解毒的作用。芦芽橄榄石，条帽杂姜桂，甘肥比西子，王伟安足贵啊。曾巩所提到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药方，他把橄榄、芦芽加上姜桂等等调料提前调好啊，如果发现中毒了，喝下这一碗药可能在关键时刻能够救人一命呢。好，那么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偏方都不可信，还是觉得命比较重要，有没有别的更安全的解毒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第三种解毒方法。第三种方法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法，叫做吃假河豚。什么叫假河豚呢？这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道菜。比如说苏门的张磊就提到过，他说假河豚吃起来比真河豚的味道可不差哟。在我们很熟悉的《梦梁录》《东京梦华录》当中都提到了假河豚、炸油河豚等等的菜。这些菜呀其实是素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宋代很流行一种假菜。什么叫假菜？就是以素代荤。为什么宋代人很喜欢吃以素代荤的假菜？可不是因为宋人吃不起肉食，而是因为他们太喜欢吃素食了。根据《梦梁录》记载，在南宋杭州的小餐馆当中，有非常多的以素代荤的菜式，有非常多的素食餐厅。这些菜呀，有的听起来匪夷所思，可以用藕粉来做假的火腿，还能够用这个藕丝儿来做假的燕窝，这样的一些假菜，你吃上去啊，和真的荤菜在外形、味道、口感上都差不离。那么宋代人怎么能够发明出这样名目繁多、花样众多的假菜呢？首先我想第一个原因啊，是宋代饮食文化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啊。我们看到这一定是厨师的技艺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才能够用一种菜去冒充另外一种菜。既然可以以素代荤，那么当然也就可以以简代奢，可以以无毒代有毒了。这是技艺的提升。另一方面，我想人们的想象力是更重要的原因。宋代人用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美食啊，不是被发现的，它是被创造的。人的想象力可以创造一切你想吃到的美食。于是乎，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爱惜生命、不敢吃真河豚的人群当中，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看到那些素食餐厅，忍不住要去品尝假河豚的美味吧。以上三种虽然看起来都有用，但是它毕竟治标不治本呐。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三种方法，如果真的使用起来，那也太没风度了，一点儿都不符合宋代人的精神气象啊。 于是乎就有了第四种吃河豚的方法，叫什么呢？你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叫做明知其有毒而坦然食之。这是什么意思呀？苏东坡就是这样做的，他明明知道河豚有剧毒，但是依然坦然吃河豚。你说这不是愚蠢吗？这不是被美食美味所蛊惑吗？苏东坡在早年的时候，他就思考过对于河豚的取舍问题。他在《答陈师仲主簿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呀，人生如朝露，亦所乐则为之，何暇计以穷达？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每与人争河豚，本不杀人呐。”这段话说什么呢？苏东坡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过得太快了，像早上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如此短暂匆匆的一生，想那么多干嘛？你想吃什么就去吃吧，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见什么人就去见吧。”我们看苏东坡，他这一段话是他写来宽慰朋友的，但是他是多么的豁达，他的心胸是如此的开阔，小小一道菜居然能够激发那么大的生命思考。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到了苏东坡的晚年，他被贬到岭南以后，又吃到了一种美味的食物，叫做荔枝。当他吃到荔枝的时候，又回想起了美味的河豚。他说这两种食物都差不多嘛。他写了一首诗歌来吟咏荔枝。他说：“先生洗盏酌桂许，冰盘见此称求珠。似闻江肴酌玉柱，更喜河豚烹腐鱼。我生涉世本未口，一观酒已清纯炉。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呀。”东坡被贬到岭南蛮荒之地，没有太多好吃的，但是这一颗荔枝让他想到了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河豚鱼和江肴柱。苏轼说：“你想啊，这些食物它们都是甚美恶意称的，河豚就是如此。如果说我能够把我人生的福与沉、正与逆，能够把人生的起起落落、人生的苦难风雨都参透了，我还怕小小的河豚之毒吗？”我想啊，正是因为苏东坡对于河豚呀、荔枝呀这些美味都有了成竹在胸的了解，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写诗最好的吃货吧，才能够从一道道美食当中看出人生的哲理吧。正如我们所说的，不知其丑怎么能写其美呀，不知其恶怎么能够品尝其美味呀。而且我们看到啊，其实一个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往往是一致的，吃法决定了活法。我们发现在苏轼的一生当中啊，他在早年没有那么的关注美食，他关注美食啊，更多的是在被贬的路途当中。他被贬谪以后，当他发现那么多的美食我不能再随便吃到以后，反而放下了对食物的偏见。他到了杭州，到了黄州，到了岭南，每吃一道菜都像第一次吃到它一样。他重新品尝人生中的每一顿饭，就好像重新过了一遍自己的人生。这时候的他吃食物，心中便只有食物，而不再有自己的那一份偏见了。这样的境界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希望我们都能找到生命最本真的味道。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艳，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为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进谏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青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28号上午，我区首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西藏联合征信公司揭牌运营，指导我区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工作。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我区68家金融机构已入驻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600亿元。日前，中国219国道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我区紧扣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为情感纽带，以219国道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通过艺术化情景化的方式集中展示我区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全面介绍了219国道西藏段丰富的旅游产品与多元旅行体验。2026年，昌都市一批重标志性重大能源项目相继落地见效，其中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190亿元，金永直流输电工程建成投运，藏越直流外送通道开工建设。目前，昌都市已建在建电力总装机达到2160万千瓦，占全区在建已建电力总装机的近60%。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两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活动现场，阿来还被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28号，2026年阿里地区第4届民族团结杯篮球比赛在阿里地区体育馆举行，来自各县、地职、各单位、各行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此次赛事为期10天，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的竞赛赛制，选拔出的优秀运动员将代表阿里地区出征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近期，纳曲市尼玛县野保员先后救助2只雪豹，并送往距县城300公里的无人区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风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寅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我能行？是，我一路上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怪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是，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1: 像你呀，丫头。
3: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3: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3: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4: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儿，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儿，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
2: 是吗？
5: 啊、哦，
2: 这么突然？
1: 是，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艾婶，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3: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4: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猫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0: 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1: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0: 啊，
1: 真好听。
0: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1: 是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0: 你身体能行吗？
1: 可以。
0: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1: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2: 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0: 哎，干嘛？你不用主管了？
2: 是，那不用了。
1: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2: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外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0: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2: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一个配。
1: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0: 少爷，
1: 啊，
0: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1: 那也好。
2: 哎，是，那我也要听。
0: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3: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4: 娘，娘，王先生来了。
0: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4: 娘，那我去做饭了。
0: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4: 哎，
5: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0: 这么急呀？
5: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0: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5: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0: 啥大事儿？
5: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0: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5: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0: 取缔？
5: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0: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5: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0: 那赶紧去找呀！
5: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0: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5: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他婶儿，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0: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0: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5: 好，大婶， 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0: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5: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0: 好。
3: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6: 清河回来了。
7: 回来了，爹。
6: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7: 应该的。
6: 看过东曼了？
7: 还没有，直接来明这儿了。
6: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了。
7: 知道了，爹。
6: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7: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6: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7: 是。
6: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7: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6: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7: 不知道。
6: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7: 还请爹指示。
6: 太善良了。
7: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6: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7: 知道是谁干的吗？
6: 好像跟潘家有关。
7: 潘家？
6: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7: 好的，爹。
6: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7: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6: 嗯。
3: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8: 英英婶儿，我来了。
9: 啊，少爷来了。
8: 啊，
9: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8: 哎，
9: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10: 知道了，娘。
8: 国红，来坐我旁边。
9: 去，看把你美的。
8: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9: 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8: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9: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8: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9: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8: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9: 嗯。
11: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9: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10: 哎。
12: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9: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12: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8: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12: 就目前来看，

0: 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
1: 我们没有时间吗？
2: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4: 汪县长家，哎呀，是这个事吗？
5: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3: 改娃，你正经点。
4: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3: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4: 我跟你们说呀，我有个事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2: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5: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4: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6: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3: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7: 港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3: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2: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7: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3: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7: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2: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7: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3: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2: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7: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2: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3: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7: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2: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7: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3: 哎，爹，您慢点啊。
7: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2: 少爷，
7: 哎，
2: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3: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2: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3: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2: 是呀，太坏了。
6: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8: 哟，二位喝醪糟不？
2: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8: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2: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8: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

0: 这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1: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哎，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哎，
0: 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和老早啊？
1: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2: 嗯，
0: 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1: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1: 好，
0: 好。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和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窝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1: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0: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3: 嗯，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明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4: 哎，娘，你咋了？
1: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4: 啊，真的？哎，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
5: 哎，
1: 郭红，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
5: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一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叙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人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来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我回来了。
7: 改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是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好了
9: 啊，
10: 金宁，你有出息，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
9: 哎，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一些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 最近就是

0: 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四大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四大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1: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0: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四大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有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四大进。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跟着四大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1: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四大清楚吗？
0: 这我四大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四大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1: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1: 好，我看成。
2: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知道吧？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4: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5: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5: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婶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住，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0: 你们什么家伙？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5: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6: 什么事？
0: 是
6: 县长，
0: 十七师
6: 打过来了。
7: 啥？十七师？小子，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快报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9: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7: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随后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0: 你们退下吧。
10: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0: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9: 李副市长，
10: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9: 报告师座，正是。
10: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9: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0: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0: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0: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0: 那可不好说。
9: 师座，我敢保证。
7: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0: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师座，
10: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县城，人带来了没有？
11: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7: 走，
0: 你们放开我！
12: 走，
0: 走，
12: 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0: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0: 是，
3: 清河，
0: 娘，是我。
3: 你都在哪儿呀？
0: 娘，娘，
3: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0: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娘，
9: 清河，她是你娘？
0: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9: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0: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3: 清河，她是
0: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媳妇儿，
9: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3: 汪县长是你爹？ 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9: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0: 冬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9: 清河，你
14: 曹馆长，你跟这位女侠
0: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14: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1: 这
9: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1: 我
14: 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7: 什么学生啊？
14: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9: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7: 我都说，这都是军都让我干的。
14: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7: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9: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7: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9: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7: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0: 你糊涂啊，爹。
14: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0: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14: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0: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哎，
14: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我得带走。
7: 静娥，去救我！静娥，救我！懂吗？
14: 来人，带走！
9: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14: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情吧。啊，
9: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14: 弟兄们走，收队。
15: 是。
14: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0: 是，师座。冬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5: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都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

0: 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莺莺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莺莺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1: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2: 唉，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3: 想逃跑？嘿，不想活了？
4: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
3: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5: 谁跑了？给我打！
6: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5: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6: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5: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3: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哎，崩了算了。
6: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5: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3: 是，连长。
2: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十四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足迹。
1: 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0: 山南市2026年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幕。
1: 那区是尼玛县成功救助放归两只雪豹、守护高原、珍惜动物。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坚持标

0: 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娃四人、龚慧才、淡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1950年，从云南进藏的14军将士，靠着一根竹制溜索，冒死渡过澜沧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朴珍带您溜索渡江，重走这段进藏路，感受京西巨变，聆听当地群众对解放军将士们的感念之情，请听报道。
3: 来到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14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1: 过去前往盐井就要穿过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当年在没有路没有桥的情况下，解放军将士就只能依靠溜索过江。在芒康县木许乡，本台记者朴珍在同行人员的帮助下就体验了惊险的溜索过江。朴珍，
3: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1: 芒康县木许乡木许村亚拉祖前村支部书记尼玛吉村说，当年条件有限，解放军溜索渡江用的不是现在的钢索，而是竹索，情况更加艰险。
4: 解放军来西藏的时候过溜索非常困难，那时候的溜索是用竹子编的，弄得不好就会断掉，人就掉进江里，有许多人掉进过江里，解放军过来可以说是九死一生，非常危险。
1: 从当年的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行进情况。42师126团1营1个连，汲取捷径向盐井前进。12至7时进站盐井，由德钦沿云岭山北进至125团3营。12日8时进至盐井。古往今来，盐井因盐田而闻名。这里与云南以澜沧江相望，相隔仅9公里左右，一直是由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尽管这里商贸聚集，但解放前当地群众在旧势力的压迫统治下生活艰难困苦。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5: 我们云南我过了公里哥们左右嘛的，去我过那金枝马洞
6: 解放以前，当地旧势力与土匪向村民编造中国共产党吃人、打骂、剥削等言论，欺骗群众。当时村与村之间无法自由通行，消息闭塞，我们只能听其宣传。云南解放后，往来人员与商队传来解放军是好人的信息，我们逐渐改变了看法。我6岁那年，解放军进藏，彻底结束了三大领主的压迫统治。
1: 解放军的到来不仅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还引来水源修建学校，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令他们感念至今。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前村支部书记贡觉扎西，
5: 我是这都三都弄了嘛，说嘛，那桥的跟我一样，进不动，加工里真那个，我说那个桥可成。
6: 过去我们这里田地虽多，却缺乏灌溉水源。解放军来了，从15公里外引来水源，灌溉土地，粮食产量增加了。解放后，这里创办了学校。得益于这样的条件， 我们本地出了众多人才，如今西藏各地都有我们严谨人的身影。没有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溜索渡江，重走进藏路。本台记者普珍在感受今昔巨变的同时，也感慨万千。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
1: 下一站，报道组将前往林芝市察隅县察马龙乡，重访故土，追忆当年军民携手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难忘时刻。
2: 前清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解码微生物，快检补空白，介绍西藏工匠杨满军。
7: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杨满军，
8: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7: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2: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7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5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要依法履职，担当作为，为全面推进美丽西藏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0: 西藏台消息，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通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修。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立，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2: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西藏台消息，日前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2: 西藏台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吸引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读者陈先生：
9: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重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2: 读者淡正佳：
10: 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本次交流会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也为推进持续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了新动能。活动现场，自治区宣传部还为阿来授予了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
11: 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
0: 27号，以奋进155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2: 说是有个新八档，你们有贴吧，罗总。
2: 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参赛选手拼错扎西。
13: 能参加本次比赛，特别荣幸，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会把它们运用到日常宣讲里，踏踏实实的把党的好方针、好政策讲给老百姓听。
2: 比赛分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申请讲述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城乡建设、特色产业、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变化，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观众自人云。

0: 本次宣讲语言通俗接地气，方针政策讲得明白，我们也听得懂。
1: 经过层层筛选选拔，最终评选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两名，三等奖各两名和入围奖五名。后续获评十佳基层宣讲员的参赛选手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国家通用语组冠军张颖，
2: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的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让宣讲能够更好的进行下去。
1: 民族语言组冠军次人欧珠，
3: 今年再次参赛，明显感受到各位选手的专业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大家的宣讲也愈发新颖丰富，让我学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努力，更好的把党政策和理论知识等宣讲给身边群众。
1: 27号晚上，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请听报道。
4: 晚会让我内心备受震撼。
5: 晚会在歌舞咱们一路同行中拉开序幕，随后服饰秀、藏韵工装、情景式朗诵、一路初心赵三江、奋进筑梦沪安康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观众张小龙，
4: 的每一个节目都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
5: 观众刘林涛，
6: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5: 本场晚会的节目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参演，大家坚定奋进初心，牢记为民使命，表演的每个节目都饱含热忱和真心。成都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华娟，
7: 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5: 成都市茶马文化旅游发展集团员工斯朗雍宗，
8: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成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5: 昌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卡若区西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加永扎西，
9: 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5: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了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传递了昌都各族儿女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昌都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范志强，
4: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5: 西藏台消息，日前纳西市尼玛县先后救助两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喂养照料，幼豹已恢复健康。另一只成年雪豹在尼玛镇牧民家羊圈中发现，管护站接到群众热线求助，赴现场救助。据了解，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了距离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放归野外。本次救助行动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1: 西藏台消息，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涉及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本批举报线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废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5: 下面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十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公积金网点布局，对外合作服务网点新增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德阳、眉山、资阳等地，服务网点拓展至56个，民生保障作用持续凸显。
1: 林芝市日前举办“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聚焦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理培养，围绕情绪管理、抗挫能力、自信建立等要素，为家长解析教育误区，提供实用陪伴指引，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5: 日前，昌都市开展“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涵盖好书推介、义务理发、技能教学、免费义诊等7大惠民服务，累计接待咨询5700多人次，发放宣传资料12500多份。
1: 近年来，那曲市尼玛县片区持续推进高寒草地生态修复工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植被覆盖率由13%升至78%，草处平衡率达100%。良好的生态让片区藏羚羊种群突破20万只，雪豹等珍稀动物频现。
5: 山南市桑日县近日举办高度致敬高度世界葡萄酒大师品鉴会，活动现场品酒师对3款帕竹系列核心葡萄酒逐一品鉴，充分肯定当地独特的高原气候赋予酒体的特色风味与陈年潜质。据了解，目前桑日县已形成种植、酿造、文旅等完整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助力高原葡萄酒走出雪域。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9号白天，那区阿里西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拉萨、山南南部和东部、日喀则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3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东南风3到4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阵雨转阴，9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东风3到4级，8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西北风3到4级，1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8度到25度；改泽多云转阵雪，西风3到4级，1度到13度；普兰多云转雨夹雪，2度到17度；山楂阴转雨夹雪，0度到10度；安多阴转雨夹雪，0度到8度。当雄雨夹雪，1度到12度；所县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3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0度；丁青小雨转阵雨，4度到15度；洛龙小雨转阵雨，南风3到4级，6度到19度。
5: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湘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盛，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啊！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明月。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安排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文旅专题，我们将一起走进无声世界里的匠心传承，为您介绍拉萨工匠琼贡以双手雕琢滚烫人生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随着藏文化的名片严井家家面，一同解锁富裕生活的金钥匙。
0: 是的，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啊！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也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节目开始，让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一下我们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发布。
1: 跟着非遗游 G219 邂逅西藏千年人文风华。
0: 攀登者珠峰圣火科技荣光专题展览开幕，继2008年奥运珠峰火炬捐赠活动举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永久落户西藏。
1: 林芝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联合市图书馆成功举办青少年心力培育主题活动。

0: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署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换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啊。25号下午呢，西藏珍贵历史影像口对焦转述拯救工程啊成果呢在拉萨发布啊，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直观呈现了修复工程的成效。我们来听报道。
1: 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年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工程师胡小斌：
2: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
1: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西藏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蓝国华：
3: 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 西藏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张世娜：
4: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专题片。
5: 5月26号，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宣传推介活动在新疆可克达拉市隆重举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旅部门齐聚可克达拉市，共商 G219 沿线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新举措。
0: 是的，活动现场联盟成员轮番亮相啊，分享各地文旅风采。西藏文旅推介团紧扣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定位啊，以国道219非物质文化为主题，集中展示西藏文旅资源。G219林芝段作为本次推介的核心亮点，工布姑娘现场唱响特色民俗歌谣，推介人员细细诉说工布服饰的形制之美与文化底蕴啊，并全面介绍林芝优质文旅资源，将雪域林芝山水相依的秀美风光、底蕴悠长的人文风情尽数呈现。
5: 据了解，本次联盟宣传推广活动将同步举办中国 G219 旅游推广联盟联席闭门会议、中国 G219 自驾发车仪式等多项活动，全方位搭建交流平台，推动 G219 沿线文旅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5月26号的上午，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科协主办的“攀登者珠峰圣火，科技荣光”专题展览开幕，暨2008年奥运珠峰火炬捐赠活动啊，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本次专题展览共展出展品142件啊，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牵头6家单位联合捐赠啊，另有22名个人捐赠奥运实物资料啊，其中奥运珠峰特种火炬参照航天标准研制啊，采用双火焰航空设计啊，曾在漠河完成耐寒极限测试啊，并于2008年成功登顶珠峰，是我国科研攻坚勇攀高峰精神的重要实物载体啊。
5: 此次活动意义深远，青少年近距离接触珍贵展品，聆听奋斗故事，进一步激发探索科学、勇毅前行的热情。广大科技工作者也深受鼓舞，凝聚起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专题展览的落地，丰富了本地科普内容，完善了科普工作体系。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李建川表示，后续场馆将用好这批宝贵资源，常态化开展科普宣讲与研学工活动，持续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与攀登者精神，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助力西藏科普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0: 为深入贯彻落实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家庭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成长教育网络啊，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由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林芝市图书馆协办的“向美而行，向阳成长”家庭视角下的青少年心力主题活动啊，圆满举办。
5: 近年来，林芝市高度重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工作，持续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着力破解家庭教育中的难点痛点。此次主题活动正是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落实青少年美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求的具体实践。活动依托林芝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平台，以青少年心力培育为核心，创新融合专家分享加互动体验、观念引导加行动倡导模式。现场参与人员包括林芝广东实验中学初二一班、初二二班班委、亲子家庭代表、林芝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及关注家庭教育的青年群体。大家齐聚一堂，共学共研，用文化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向阳成长。
0: 本次活动参与受众覆盖青少年家长、教育工作者、在校学生及关心家庭教育的社会青年啊。现场不少家长坦言啊，此次活动啊，让自己对陪伴与教育有了新的认识，未来将更加注重与孩子的情感沟通，努力成为孩子向美而行的起点，向阳成长的土壤啊。此次向美而行、向阳成长主题活动是林芝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深耕青少年文化服务，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啊，也是林芝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市图书馆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的具体举措呀。
5: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颂党恩2026格桑花演出季阿里地区边境四县惠民巡演”正在有序开展。自治区歌舞团联合阿里地区各县艺术团，为边境一线群众送上了高水准的文化盛宴，凝聚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精神力量。
0: 本次巡演覆盖普兰、扎达、噶阿尔、日土四县啊。此次巡演以艺术形式颂党恩、颂核心、颂人民，切实把党的声音与关怀送到了边疆，不仅让边境的群众啊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更凝聚了守边有责、守边尽责的奋进力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注入了文艺动能。
5: 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日前一场以“红色昌都促振兴，汉末光影颂奋进”为主题的书法美术摄影展在昌都市茶马广场拉开了帷幕。展览汇集了大量书法、绘画、唐卡、漆画及摄影精品，通过丰富的艺术语言，生动再现了昌都75年来的发展变迁，吸引了众多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及市民群众的驻足观看。本次展览展品琳琅满目、形式多样，书法展区汇集了汉文与藏文多种书体的佳作，比例遒劲，气韵生动， 绘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传统水墨，也有反映新时代风貌的现代创作。精美的唐卡作品与漆画作品，以其独特的质感和浓郁的民

0: 族风格也成为展览的一大亮点。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韵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菌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啊，我们来听报道。
2: 活动融合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直观展现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
3: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2: 天年余韵，生生不息，非遗民俗精彩纷呈。作为西藏独具代表性的渔猎文化村落，菌巴渔村承载着悠久的渔猎文明。活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集中展示韵味十足的民俗歌舞、牛皮船舞蹈。
4: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叫菌巴渔村，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2: 此次活动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活化了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有效丰富了拉萨市文旅业态。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精气，泾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4: 文脉悠长。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啊！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近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此次落户的西藏藏甲汽车，自去年8月入驻桑日试运营以来，凭借吉利新能源重卡西藏代理资质，快速拓展市场，已经吸纳当地100余名群众就业，成为华兴水泥、中材、祁连山等建材龙头企业的核心运输力量，为当地水电开发、川藏铁路、边防公路等重大战略工程提供稳定物资运输保障，有效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啊，在我们拉萨啊，有这样一位特殊的手工艺人琼贡啊，他听不见声音，却用双手触摸到了记忆的温度啊，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却用皮雕和唐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啊。
1: 十岁那年因病失聪，琼贡没有被命运击垮，而是在父亲的鼓励下拿起了画笔。从此呢，他与艺术结缘，从唐卡到皮雕，从独自摸索到免费带图，再到荣获拉萨工匠称号，琼贡用20多年的时间证明，当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匠心与坚持始终能打开一扇窗。那么在今天的文旅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无声世界里的匠心传承，为您介绍拉萨工匠琼贡以双手雕琢滚烫人生的故事。
0: 今日在拉萨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楼2层的工作室啊，记者见到了在手语老师的陪伴下端坐工作台前的琼贡啊。见到记者到来，琼贡站起来笑着点了点头啊，用手语说你好，然后请他们坐下。
1: 这间工作室只有琼贡一个人，靠墙的架子上摆着皮雕藏獒和牦牛，墙上挂着一幅早年的唐卡，工作台上摆放着刻刀、颜料瓶和几块裁好的牛皮，台灯暖光温柔洒落，轻抚着一件尚未完工的皮雕坯料，满屋都是匠心沉淀的气息。
0: 在手语老师转达采访来意之后啊，琼贡放下手中的工作，看着我们轻轻点了下头，然后转身从架子上拿下一只皮雕藏獒给我们看啊，又指了指墙上那幅颜色已经有些发暗的唐卡，用手语说呀，这是我很久以前画的呀。
1: 时间回到他10岁那年，那年琼贡因病失聪，世界突然安静了。父亲比划着告诉他，你得学一门手艺，以后自己养活自己。后来他选择了唐卡，找不到老师，他就去书店买绘画书，回到家里一页一页的临摹。一幅作品的眼睛画不好，他就画几十遍，画到半夜，画废的纸一张张垒了起来。

0: 父亲看到他的倔强，辗转托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位唐卡老师。
1: 学了五年，琼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研磨颜料、调色、勾线啊。学成之后啊，琼贡已然能够独立的绘制唐卡，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啊，数月甚至更久才能完成一幅唐卡。由于，而他没有办法向顾客讲解，作品的销量很差呀。他曾在八廓街摆摊，面对驻足的路人啊，只能靠手势比划，旁人难以理解，大多转身离去啊。父亲也曾帮他售卖唐卡，却因不懂经营，销路依旧惨淡。后来琼贡将精心创作的和睦四瑞图交由西藏卓凡林文化有限公司代售啊，可画作悬挂许久啊，蒙了薄薄的一层灰尘，始终无人问津。
0: 那段日子，琼贡满心焦灼，他天天奔走在市场，细心观察客流走向、货品热度与价位行情，试着跟风挑选品类进行售卖。转机悄然来自网络平台，琼贡刷到皮雕手作销量可观，便萌生了学习皮雕的想法。此后的整整半年时间，他从零开始钻研，先学习基础的皮质处理，初学时时常手握不稳刻刀，刀具频频打滑，废掉的皮料越积越多，满满装了一纸箱。潜心苦练之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之后，他最终熟练掌握技艺，能够独立制作完整的皮雕作品。
1: 琼贡在八廓街长期观察发现，游客想买的都是西藏特色的产品，他便设计了藏獒图案，第一批藏獒皮雕送到卓凡林不到一周就卖完了。琼贡打着手语老说呀，那几天我很高兴啊，晚上躺在床上还在想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0: 此后拉萨市残联和自治区残联每次举办展销活动，琼贡都会报名。他摆摊时不会吆喝，就把做好的皮雕一件件摆整齐，拿一块软布反复地擦，擦到皮面发亮。有人停下来看，琼贡就笑着指一指作品，再指一指自己，比划一个我做的手势。和我们一起的手语翻译老师告诉说，很多顾客就是被琼贡那个动作打动的，觉得这个人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的产品会说话。
1: 琼贡的工作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带四个残障学徒，都是免费的。其中一个叫格列，也是聋哑人。格列每年夏天在工地搬砖啊，冬天停工后就没有收入。他找到琼贡表达了想学皮雕，但是我没钱交学费的想法时，琼贡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用手语回答，你来我教你，不要钱。
0: 琼贡说，他看到格列就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用手语说，看到他们学成了，能出去摆摊卖东西，有收入了，我比他们还高兴。教的时候，琼贡有自己的方法，他先自己做一遍，做得很慢，每一刀下去，他让学徒把脸凑近看，然后他把刻刀递过去让学徒做，学徒做错了他也不着急，而是握住学徒的手，带着学徒一刀一刀地改，一个线条不对会让学徒反复地练十几遍，直到手稳了，线直了为止。
1: 格列学了八个月，终于能够独立完成一件皮雕小挂件。他第一次出去摆摊那天，琼贡骑电动车陪他去，格列卖出去三件，一共挣了100多块钱。回来的时候，格列把钱一张一张铺在桌上，用手语对琼贡说，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手艺挣的钱。琼贡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0: 从自治区聋人协会副主席到拉萨市聋人协会主席，琼贡在助残这条路上走了很多年。他识字不多，跟外界沟通全靠手语翻译，很多事情办起来比别人慢。他用手语说，我知道聋哑人出门办事有多难，每办一件事都要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 我想把这些难处一个一个搬开，为后面的人开路。
1: 2006年，自治区举办首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琼贡拿了唐卡绘画三等奖。他把奖状拿回家贴在墙上，每天进门都能看到。他用手语说，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做的事被大家认可了。
0: 后来凭拉萨工匠初选名单很长，琼贡觉得自己可能选不上。当通知他去领奖的那天，琼贡到了现场才知道，入选的人里只有他一个是残疾人。他站在台上，手里攥着奖杯，没有笑，嘴唇抿着，他用手语说，我很自豪。
1: 琼贡还当过常用藏族手语词典的手语模特呀，每天对着镜头比划同一个手势几十遍，手臂酸得抬不起来。他说呀，以前藏族聋哑人没有统一的手语啊，各个地方不一样，交流很麻烦。这本词典做出来啊，以后大家都能学一样的。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的手势很用力，一下一下的比划着。
0: 琼贡的家庭被评为了全国文明家庭，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都很高兴。平时他在工作室做皮雕，妻子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务。当采访结束要离开的时候，手语老师问琼贡还有什么话想说时，琼贡想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语告诉我们，我们聋哑人听不见，说不出，但只要手还能动，能做出东西来，就会活得有价值。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那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林芝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曲东部、拉萨北部和东部、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
0: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大部国道沿线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啊，其中109国道安多至当雄、318国道尼拉木啊、拉孜至曲水、墨竹工卡至工布江达路段有小雨或者雨夹雪，风雨天气易引发路滑、视线受阻啊，我们也特此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谨慎驾驶，减速控速，平安出行啊。
1: 再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7到20度，微风。
0: 然乌湖阴，12到24度，西风4到5级。
1: 鲁朗林海阵雨转阴，9到20度，微风。
0: 南迦巴瓦阵雨转阴，8到19度，微风。
1: 南依沟阵雨转阴，8到19度，微风。
0: 巴松措阵雨转小雨，7到24度，微风。
1: 再来关注日多温泉，小雨转多云，6到16度，微风。
0: 羊卓雍措小雨转阴，1到11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6: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5: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6: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5: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音。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各位好，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区的综合资讯。
0: 今日，全区首个新能源物流企业落户山南市桑日县，30台专为高原工矿打造的甲醇电动重卡同步交付投运，总投资1.2亿元。此次落户的西藏藏甲汽车啊，自去年8月入驻桑日市运营以来，凭借吉利新能源重卡西藏代理资质，快速拓展市场，以吸纳当地100余名群众就业，成为华兴水泥、中材祁连山等建材龙头企业的核心运输力量，为当地水电开发、川藏铁路、边防公路等重大战略工程提供稳定物资运输保障，有效助力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就业。
1: 据了解，甲醇被誉为液态绿色氢，具备燃烧清洁、碳排放低、颗粒物排放近乎为零的环保优势。本次交付的30台甲醇电动重卡量身适配高原复杂的运营环境，搭载专属甲醇电动动力系统，运营效益显著。以山南至米林运输线路测算，相较于传统的柴油重卡，单车每趟可节省燃料费约1400元，真正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交付仪式现场，西藏藏甲汽车还与雅安禅师物流、西藏红星物流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宽绿色物流合作版图，助力西藏高原物流运输行业加速绿色转型。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今日，拉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城关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取得重要突破呀，首次发现玉树管鼻蝠。这一发现填补了该物种在西藏的分布空白啊，也是其他模式产地外的首次记录啊，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供了有力佐证。
1: 据介绍，玉树管鼻蝠是近年来依据青海玉树模式标本命名的蝙蝠新物种，此前被认为是仅分布于模式产地周边。此次在拉萨城关区的发现，将其分布区域向西向南显著拓展，为研究青藏高原蝙蝠的演化与适应机制提供了宝贵素材。这种蝙蝠有着独特的高原气质，背部毛发呈柔和的棕金色，腹部灰白带沙黄，与高原灌丛草甸环境相融，头骨圆润稳步修长，既适应低温环境，又能高效捕食林间昆虫。
0: 此次发现并非偶然，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持续推进污染防治、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以记录雪豹、白唇鹿、马麝、水獭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玉树管鼻蝠的发现啊，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生物资源，凸显了青藏高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重要价值啊。拉萨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加强珍稀物种保护研究，并通过科普宣传凝聚生态保护共识，让更多高原精灵在这片净土繁衍生息。
1: 近日，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行了2026年全国科技周活动科技周、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通过在馆内外开展系列科普活动，面向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打造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科普盛宴。活动现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与拉萨市11所中小学举行馆校合作授牌仪式。此次活动圆满落幕，标志着我区馆校科普共建工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将持续发挥科普主阵地作用，整合优质科普资源，扎实开展青少年科学教育工作，全力推动西藏青少年科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来关注最美家庭方面的消息，25号下午，厚植 家国情奋进十五五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其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发布仪式上，邀请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读后感，同时观看了最美家庭宣传视频，对最美家庭代表进行了访谈。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0: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0: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0: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没吃过家家面就等于没来过盐井，这句话是芒康盐井人引以为傲的口头禅。在滇藏线与川藏线交汇的芒康盐井有一种延续近千年的美食，它以小碗续面十子计数的独特仪式成为藏东饮食文化的鲜活符号。
0: 它从养家糊口的家常面食变成人气爆棚的地域名片啊，不仅串联起当地人的情感与生计，更成为无数游客解锁西藏文化的钥匙啊。这就是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盐井家家面啊。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文化的名片盐井家家面，一同解锁富裕生活的金钥匙。
1: 来到芒康县，如果没能坐在盐井的长桌前亲口尝过那裹着藏香猪臊子的筋道面，没有体验过吃完续面的热闹仪式，没有参加过家家面纪录挑战，那这段旅程便少了最关键的一段精彩。
0: 清晨时分，阳光穿透盐田的晨雾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卓玛拉姆的盐井果拉从农家乐已经燃起了灶火，锅里煮沸的老卤咕嘟咕嘟作响，案板上匠人手工揉制着掺有藏鸡蛋的面团啊，用精心制作的家家面等待着第一批食客的到来。正午时分，农家乐内啊渐渐开始人声鼎沸，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围坐长桌，面前的小碗里码起来五六根筋道面条，店家穿梭其间，见碗空便即刻续面，动作麻利如行云流水。
1: 桌上石子随着碗数的增加不断累积，时而响起再来一碗的加油鼓励和游客挑战记录的欢呼，面香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这样的欢快景象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0: 在旅途中，家家面已然成为滇藏线、川藏线旅游攻略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美食体验。各大旅游平台上关于家家面的打卡笔记不计其数啊，《舌尖上的中国》等知名美食纪录片的频繁报道，更让这道藏地美食的知名度火速提高呀。
1: 它以一生必尝的藏地美食之名，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专程到访盐井，只为体验小碗续面十子计数的独特乐趣。如今的家家面早已经成为藏东饮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0: 据了解，在芒康县盐井啊纳西民族乡，专营家家面的餐馆已有十多家，其中以卓玛拉姆经营的盐井果拉从农家乐最为知名啊，最多时全年接待游客1.6万余人，卖出30万多碗的家家面。
1: 从早年的街边小摊到如今的藏家乐综合体，从养家糊口的生计手段到致富产业，家家面用近千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地域小吃到全国文化名片的华丽蜕变，成为藏东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当地人的情感纽带，更是成为连接藏东与外界的文化桥梁。
0: 这份让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家家面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据了解，它打破了常规面食的分量与食用方式，将吃升华为一场充满趣味挑战与文化底蕴的沉浸式体验。
1: 从分量上看，每碗家家面仅有5-6根面条，一口就可以吃完，故而当地人也称之为盐井一口面。这种小碗续面的形式既体现了精致与讲究，也让顾客能够在不断续面的过程中持续地感受食材的纯粹风味，避免了因一碗面的分量过足而产生的味觉疲劳。
0: 用餐过程中，十子计数是极具特色的环节啊。店家会在 食客的桌前放置一盅石子呀，每续一碗面便对应放置一颗石子，既直观统计食用碗数呀，又蕴含着累积福气的美好寓意，传递着对食客的真诚与热情啊。
1: 而筷子横放表示吃饱，和筷子摆放为 V 字形表示吃得很好，味道绝美的默契暗号，也成为家家面用餐仪式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除了极具仪式感的用餐模式啊，家家面的核心魅力啊，当然在于其地道醇厚的藏式风味啊。荞麦面或高筋面肥面粉与藏鸡蛋啊充分的混合，加入青杠树灰制作的碱水反复的按揉啊，这是家家面筋道弹牙的核心秘诀啊。
1: 汤底需要以藏香猪骨为基底，加入严谨晒制的井盐和八角、桂皮等香料，小火慢熬12个小时以上，直到骨香与卤香深度融合。这是汤色清亮却滋味醇厚的关键。藏香猪后腿肉被剁成细小的臊子，经煸炒后加入汤底调味，肉香与卤香碰撞出独特的咸鲜风味，还带着一丝食材特有的清甜，这是臊子香味独特的灵魂。从和面到盛碗，整个过程坚持按照流传下来的详细步骤和传统配料，确保每一碗面都风味纯正，口感稳定。
0: 而极具挑战性的家家面比赛活动啊，更是让吃面过程充满了趣味性，吸引着无数食客踊跃挑战。破纪录者可享受终身免费吃面的福利啊！这一规则大大激发了食客的参与热情，成为极具传播性的话题，让家家面从单纯的美食转变为带流量的文化体验项目啊！据了解，目前最高挑战记录是147碗啊。
1: 与当地人而言，家家面早已经超越了家常面食的初始定位，成为改变家庭命运、筑牢生活根基的致富面。作为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芒康县妇女致富带头人的卓玛拉姆于2010年开办盐井果拉丛农家乐，凭借着正宗的家家面风味和热情的服务，逐渐积累了口碑。
0: 2012年，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他采用民族特色餐饮加乡村旅游接待的经营模式，生意日益红火呀。2017年，通过贷款300万元，自筹160万元，翻建了农家乐，将其升级为综合型的民族特色餐饮店，经营规模大幅扩大，最多时日接待游客达300多人。
1: 如今呢，卓玛拉姆的农家乐全年接待游客数数不胜数，卖出的家家面更是不计其数。从2017年到2024年，每年收入均能稳定在60万元以上，经济收入的提升直接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增收致富。不仅如此，卓玛拉姆长期雇佣当地的群众，带动帮扶10户贫困户共同增收致富，让更多家庭通过这碗面改善了生活。
0: 家家面带来的收益啊，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上，更体现在社会地位的提升。卓玛拉姆凭借经营家家面取得的成绩啊，多次获得全区各级党委政府的嘉奖，被评为2016年度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23年当选为全国13届妇联代表，2024年盐井果拉丛农家乐啊，被自治区商务厅认定为第二批西藏老字号，成为芒康文旅的金字招牌，2025年荣获西藏自治区第6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1: 在芒康县，像卓玛拉姆这样依托家家面发展致富的家庭还有很多。对于更多经营家家面的家庭而言，这碗面不仅让他们增收致富，更让他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0: 他们当中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世代传承的老手艺人，还有曾经的贫困户呀，凭借着一碗碗家家面过上了富足生活。 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家家面啊，绝非一碗普通的面条，而是严谨人民生活的生动见证啊。它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是旅游经济的坚实支柱，更是他们走向富裕生活的金钥匙啊。
1: 家家面的传承与发展，还需推动家家面事业向现代化、品牌化转型，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让大家真切地意识到传承家家面从来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份兼具前景的文化事业。芒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叶聪表示，为了支持鼓励家家面事业蓬勃发展，他们积极采取措施精准扶持，通过提供安居补助、贴息贷款等方式，帮助传承人改善经营环境，扩大经营规模，降低创业门槛，为年轻人返乡创业创造条件。
0: 早年为卓玛拉姆送去2.5万元安居补助呀，支持他将破旧面馆改建成藏式农家乐，后续又提供300万元贴息贷款，助力他把农家乐升级为集餐饮、住宿、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体啊。同时，当地政府主动将家家面纳入区域文旅发展推广重点，通过文旅融合拓宽传承路径，将其与盐井千年盐田、高原葡萄美酒等特色资源深度绑定，打造千年盐田加葡萄美酒加家家面特色文旅线路，大幅提升产业附加值。
1: 芒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叶聪介绍说，人才培育是保障传承活力的核心所在，也是让年轻人扎根的关键。在芒康县，家家面各级传承人主动扛起责任，开设家家面公益课堂和非遗传承培训班，毫无保留地向村民传授和面、熬汤、炒臊子等核心技艺，既让更多人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本领，也为产业发展储备了充足人才。在此基础上，当地政府还通过政策引导，为学会技艺的学员提供创业支持，从手续办理到经营指导，全方位帮扶，催生了更多家家面专营店与配套民宿，逐渐形成规模效应显著的产业集群。如今呢，盐井周边已经发展出10多家家家面专营店。
0: 从养家糊口的家常面，到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面，盐井家家面的千年历程是一部传承文化坚守与创新的发展史。在政府的支持、传承人的坚守、年轻人的加入中，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未来随着现代化、品牌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碗小小的家家面必将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人感受到藏地美食的魅力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好的，各位，时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1: 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0: 改革开放的30年，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与小岗村温州一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然而说起中关村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仙。是他亲赴美国考察，第一个提出了在中关村建立高科技示范区，是他打破体制坚冰，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具有商业性质的协会组织。
1: 陈春仙下决心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移植到中关村，试验到中关村，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第二个人员场地经费，第三个搞什么。
0: 本期口述人毕卫轩，生于194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工程师陈春仙的夫人。陈春仙于1980年提出了把美国的硅谷模式引进中国的设想，毕卫轩与陈春仙一起成了中关村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1978年的一天，毕卫轩发现平日每天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的丈夫破天荒地从单位里带回家一个录音机，并开始练起了英语。这一举动让他感到非常的奇怪。
1: 他自己到那个所里头借了一个老式的这么大的那个录像机，一个袋子转，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听，但是别的时候有时候没功夫，反正在家里就是回来睡觉以前天天听，也让我听过，当时我也忙，跟他简单对话过。
0: 当初陈春仙之所以要练习英语，是因为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准备前往美国进行技术交流。1978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全面复苏，中美决定在这一年互相派遣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友好访问。陈春仙作为中国核聚变的专家，一直想到美国去学习最先进的核聚变技术。为了准备这次出访，他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
1: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整天我都看不到他，饭也不顾吃，有的时候我都把饭送到他实验室去。他们一起加班的同志，我也在家里晚上，反正夜里连粥干嘛，熬了粥，然后那个端着在自行车后面驮着送到他们那个实验室去。大家对这个陈春仙去呢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国家把陈春仙作为这个集体的一个代表到美国去啊，组里的人包括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物理所以外的协作的各个所的都来找他商量啊，怎么样把美国的技术学回来。
0: 陈春仙要去美国学习交流的这项技术叫做可控核聚变技术。可控核聚变是一种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这项技术自诞生之日就因为巨大的价值而吸引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关注。1978年，陈春仙率领团队历经6年时间，研发出了托卡马克6号核聚变装置。这个装置的成功让44岁的陈春仙成了中科院的明星。然而在与妻子的聊天中，他经常会提到一个让他十分困扰的问题。
1: 但就心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原来都在美国前头，然后美国呢又赶上他。托克马克也是，托克马克呢他从资料上知道也是苏联先搞，美国呢又超过了苏联。
0: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保持着冷战的状态，双方在科技实力上展开了一场竞赛，从航天飞机到核能应用，几乎每一个领域两国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努力超越对方。虽然在基础理论方面苏联一直领先于美国，然而一到了应用和实践阶段，美国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并且总能够超越苏联。陈春仙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美国的科研体制中有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让美国的科技实力称霸世界。

0: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陈春仙并不清楚。然而在那一次美国之行之后，陈春仙找到了答案。
1: 他78年第一次到美国，他回来第一件事就讲到，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超过苏联了。他就提到了这个高科技公司，他就说真是不得了，我们这要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那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行了，而且都是教授在那开公司。到美国去呢，接触的很深入以后，他确实感到这个科研体制里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里头，他觉得美国的科研体制里头有一些这个生命力的东西。
0: 陈春仙在美国看到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去开公司，而美国的大学不仅不会限制这种行为，还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1980年的中国，科研机构完全是借鉴苏联模式。当时各大科研所里的科研人员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实验室里，不仅缺乏对生产的认识，也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在地处美国加州北部的硅谷，陈春仙亲眼目睹了科技与市场结合所爆发的巨大能量。依靠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国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的 GDP。 英特尔、惠普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都诞生在这里。这一次美国之行让陈春仙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如果不打破我国当时的科研模式，很难在科技方面追上美国。美国有大学云集的硅谷，我们中国也有高校林立的中关村，能否把中关村作为试点，学习美国硅谷的模式呢？
1: 我们中关村能不能试？我们跟硅谷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一个有这么多好的大学，那个就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啊，都在那个地方嘛。还有那个 UCLA， 就是洛杉矶那个大也非常好。还有就那个钱学森上的那个南加州大学，都在那块儿。陈建就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在这儿，这么多研究所，不光科院的、国防工科院各个部的也有，我们的人才什么的。而且当时各个所呢，刚改革嘛，都要搞工作啦，大家积极度很高，对不对？他当时只是看到这些条件，他就觉得我们这完全有条件搞，所以他这个说法很多人是支持的。但是这里头他苦恼的当时原因在哪？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他遇到了铜墙铁壁。我说什么铜墙铁壁？他跟我开玩笑说比咱们的家的墙还厚呢。他说就是谈到实质啊就不行了。
0: 当时陈春仙在中科院物理所担任等离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他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一起被特批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被称为中科院四少。

0: 个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引入中国。
1: 觉得他非常好，这种想也对他挺难受，因为你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专业这是最重要的。陈春燕呢，他从苏联理论物理搞那么好，核聚变以前张晋夫的几个项目他也都起了开创作用，到核聚变都取得了成功，到美国又看到人家他也知道要怎么搞了，这个时候放弃这个专业真的是一种很，对他来说就我觉得用什么形容词好像都很难，等于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核聚变我觉得啊，在我跟他相处在核聚变，就只要是核聚变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我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全都不在话下。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人类永久能源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说你都舍弃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倒很重要，他说这个项目解决人类的永久能源啊，我不搞自由很多人搞，可是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和这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下，要在中国把美国的硅谷模式的一些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引进来，而且能生根能够推动它，那么就说我曾经这样的一个状况搞，只有我这样的人。
0: 1980年从美国归来的陈春仙开始研究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在他的总结报告中，美国硅谷的发展几乎成了文章的主题。大家虽然对美国硅谷充满了好奇，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中国适合采取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民营和公司的概念还非常模糊。陈春仙要在中关村推广美国的硅谷模式，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更严重的是，推广硅谷模式还要冒着违法的风险。陈春仙并没有因为风险而退却，当他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创业的支持之后，他急忙找到了妻子，让他去寻找这份讲话的稿件。
1: 方毅说，知识分子，一个你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啊，不是说你是做生意的，在业余时间，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兼职做对社会有益的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每个月在15块钱人民币之内的津贴。这方毅这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0: 这一讲话给了陈春仙一线曙光，知识分子创业并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有了这一尚方宝剑，陈春仙在1980年10月23日成立了一个民间科技组织，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没人能想到，这个名称绕口的组织正是中关村第一家科技企业的雏形。
1: 收控楼的一个旮旯角，他们打扫卫生把那个仓库弄的，成立是在那儿的，后来又找了一个小平房，后来又什么有了钱以后啊，在那个就我们家那67楼中关村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是树了，那两个楼直接盖了一个两个平板房。盖平板房的我印象很深了，就是那平板房挺大的，那个花了多少钱，花了几千块钱吧。那平板房为什么盖两个呢？一个是叫做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的那个报和办班，还有一个地方就大家开会咨询，专门搞研究商量啊，有些仪器在弄，两个房子还不小呢，两个平板房。
0: 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实是北京科协旗下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这个组织并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以盈利为目的。陈春仙希望通过这一组织的建立，为科技向市场推广建立一条渠道。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协会竟然很快就找到了与市场的契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盈利几十万元。
1: 非常有成绩的项目就是电感储能电烙铁，这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当时所有的电烙铁都是要接电源，而陈春燕呢，就在美国硅谷考察期间，有一个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叫孙良芳，正好这时候陈春燕成立了服务部，孙良芳把这个项目的技术带回来了，而且他是无偿的。我后来在美国见到他还说，他说哪像现在我一分钱没有问服务部要，把这个技术，他因为一看这服务部这个条件，他就说这个项目你们可以搞，就是电感储能的电烙铁对中国一定有好处，你在野外工作啊什么，就有电池就可以电烙铁嘛。他把技术图纸交给陈春燕，陈春燕他们就弄，很快

0: 孙良芳后来告诉我哈，就在那个当时那个就生产的，在这个就是五道口那个卫生院弄了几间房生产，这个孙良芳都排着队的汽车等着拉，就这个我记得纯利润大概有40万人民币总的，那相当不错当时。
1: 在盈利之后，陈春先按照规定为参与服务部的科学家发了酬劳。剩下的钱，陈春先购买了几台电脑，在中关村办起了电脑技术培训。因为抓住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陈春先的服务部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白天，陈春先要忙于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下班时间他又要处理服务部的事情。看到丈夫日夜操劳，毕卫轩也主动投入到了服务部的工作当中。
0: 只要不影响我上班，我都放下就去弄。连孩子有时候不顾，就是弄他的事儿。他就说那个服务部这个学校那个要请教员，我又是搞计算机的，当时讲就是讲计算机嘛，讲这电子啊，有的他请，像电子所、电工所。服务部当时有一些那个搞数控的、计算机的，他不太知道，都我熟了，我就去找了。讲计算机，那当时那计算机都单板机，很简单的 DOS 的程序，很简单那些，就请人来讲嘛。
1: 当时来电脑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陈春仙也为大家发放了酬劳。正是这几块钱的酬金，打破了中科院的宁静。中科院的领导担心，这些酬劳也许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正常工作，干扰科研秩序。1982年，就在服务部开办的如火如荼。

0: 社会上虽然有好的反应，但是争议还是很大。而且呢，就是在82年初的时候，各种舆论认为这个他们是搞邪门歪道，是不务正业、腐蚀干部。不单是这个舆论造出来，而且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公开的，就是批评陈春兼。同时呢，当时也有一些组织的调查、查账啊，这个或者升格的专案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服务部的人员确实很担心，都害怕了，我心里也很害怕，所以服务部就停止了。当时那两个板房没有人了，只有陈春兼一个人还在坚持，他还是业余时间还是去，也有人去找他，愤愤不平吧，觉得我们搞的是方向是对的。陈春兼就安慰他们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们只要做的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坚持，还会有机会的。
1: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当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在科技界，能否进行市场化的尝试仍然处在争论阶段。该如何处理陈春兼的服务部，成了整个社会的焦点。就在陈春兼焦急等待的时候，新华社的记者潘善堂叩开了他的家门。
0: 他就找到了陈春兼，陈春兼就把他从美国硅谷看到的这个过程，这2年搞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都原原本非常如实的跟他讲了。潘善堂还让陈春兼呢领着他去看了服务部的那个房子，那时候空了，还跟那个服务部的一些有些人都谈了。潘善堂回去以后彻夜未眠，他也非常激动，他就写了一个内参的报告。
1: 这份内参详细记录了陈春兼创办服务部的始末。1983年元旦刚过，这份内参就被新华社送给了有关领导。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党中央的4位领导都对这份内参做了批示，而且很快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不久，《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新技术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出现，《经济日报》连续发表6篇文章，为陈春兼的行动证明。当毕伟轩在电台里听到了中央的批示之后，与陈春兼抱头痛哭。
0: 当时还有一点，就陈春兼第二次去美国回来以后，就已经确诊他是很严重的糖尿病，尿里都有酮体了。他累得要命，因为所里的工作也非常紧张，而且受控当时也处于一个调整阶段。他对受控非常的热爱，非常的尽心，他工作不愿意受影响。可是服务部的工作也是新的，也是千头万绪，就是原来他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加上服务两个压力，所以当时我也特别心疼他。
1: 服务部的证明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科院和各大高校认识到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尝试创办科技企业。从中关村初期最著名的两通两海，到后来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的。没有这个服务部，就没有后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陈春兼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体制的坚冰。1970年是毕伟轩与陈春兼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当时陈春兼在中科院已小有名气，第一次约会，毕伟轩就领教了这位中科院才子的风范。
0: 第一次见面，是在这个中关村67楼，他那个小房间，建筑面积13平方米，而且很有意思。见面以后，我们俩没说5分钟。他就去了快2小时没回来，把我扔在那屋子，亏得我还是带了本书，我就在那看书。后来他回来满头大汗，告诉我说是他要搞受控核聚变，然后那个缺那一种硒光，就是硒片、硒钢片。他听说那个在物理所的废仓库里有，他去找去了。然后那仓库特别大，找了半天，搬啊弄啊，好像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去，找到了，找到了，他们还测试了一下能用，才回来。然后他就给我讲。受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搞？
1: 这次约会，陈春兼不仅让毕伟轩空等了2个小时， 而且还滔滔

0: 滔不绝地向贝伟轩描述了可控核聚变的原理和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在毕伟轩的眼里，这个大自己6岁的男人在说起自己心爱的物理的时候，简直像一个孩子一样沉迷。然而也正是这样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打动了毕伟轩。1971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毕伟轩的照顾下，陈春仙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之中，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陈春仙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4年，陈春仙创办自己的科技民营企业华夏研究所。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华夏研究所就遇到了经济危机。
1: 我觉得我和陈念，你可以跟我接触，感觉到我们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且非常热心的推动社的人，没有一种算账算钱，然后怎么样，没有，不是这样，从小没有这种训练。
0: 商场如战场，陈春仙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的商海之路异常艰辛。1990年，毕伟轩和陈春仙都已先后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专心企业的经营。然而企业的困难让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面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陈春仙始终无怨无悔。
1: 陈天就跟我说，我觉得他不是假的，他就说每一个时代你都要有牺牲，这里头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这样。他也知道不是他的擅长，他的爸爸也跟，但是他爸爸当然不会强迫他，我爸爸也不会强迫我啊，那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啊。那当时那种形势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干。
0: 60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将要远离繁忙的工作，享受安逸的晚年。然而毕伟轩和陈春仙在60岁的时候仍然在商海中打拼。1998年，毕伟轩来到美国硅谷，选择在陈春仙梦开始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硅谷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教授经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机制作为保障。
1: 我们俩取得一个共识，就他也认识到这个风险投资是美国硅谷能够生命之点，是他的

0: 推动经济发展，没有看到这些技术人员他为什么能这样，他的保证。首先也曾经就是他也讲的，我也讲的，就第一个，这个市场就硅谷这个市场，它的原动力是这个风险投资。
1: 2000年，陈春先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决定再次创业。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启动资金了，他向远在美国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他们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继续自己的事业。
0: 我妹妹是让我不要同意他，曾经让我写一个同意把这个，我就给他写了，我说我要支持他，我一辈子支持他，对吧？我现在美国打工也为了支持他，他这样是他的一个愿望啊。我就说让他，他说我已经有很多经验总结了，而且这个项目怎么好，我也找了，而且我不会重蹈覆辙了，我要把这个项目，那我说我一定支持他。
1: 就当两人说好要回国一同创业的时候，2004年，陈春先因为多年的劳累久病复发，突然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春先也没有能够亲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当年他放弃科学研究，用尽心血开创的中关村科技园，如今已经成了世界上与硅谷齐名的 IT 园区。毕卫轩告诉记者，虽然与陈春先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辛，但是每当她看到今天的中关村，就会为丈夫当年的选择感到骄傲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

0: 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个消息让曾经为了这次发射而专门研制了卫星遥测系统的吴佑寿激动不已。
1: 我是看报纸知道的，听广播嘛，那当时你们也听东方红吧，听吗？当时我都哭了。
0: 本期口述人吴佑寿，生于1925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科研任务是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层密度，同时再把这些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所用到的数据传输设备，就是由吴佑寿带领他的研发团队集体研制的。
1: 那卫星怎么样？送上轨道，它的轨道必须要测量，是吧？测量后这些数据又传回来。据说，为了保证那个这些数据传输那个线路啊不被破坏。那线路不是一根电线杆一根电线杆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拉线吗？据说每个电线杆底下站一个民兵。听说，我老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也听说，我说你见到没有，他们说也没有出去看，就说哎呀，对我们国家这些大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也很高兴。
0: 回想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心情，吴佑寿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为了这一天，为了让东方红一号能够顺利和地面进行数字通讯，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忙了整整14年。
1: 数字通信应该这么说，一个通信系统啊，是一个很大的环节的，是吧？这个华化音我们叫信源，信号源，信号源也要给它编码，编成码，是吧？然后有传输，所以这就是数据传输，这是传输啊，是吧？然后呢，当然里头有调制啊，有纠错啊，什么等等这些吧，保证它的传输质量吧。而且又传的很多，当中有很多干扰。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这种，都不是说一根线从这就是几万公里到那的，当中那么几十公里就有个交换机。那交换机都是机械的，哒哒哒哒哒，你可见过吗？是吧？等打火干扰的，就像那个无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尾巴老打火的，对不对？那也有很多干扰。
0: 吴佑寿告诉我们，当年东方红一号用来收发数据的线路频带，和普通电话的线路频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工程师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卫星发射成功后，人们从它回传的电波中接收到了这段音乐。这应该也是在东方红一号回传的众多信息和数据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当吴佑寿听到这段从太空中传回来的东方红时，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让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在泰国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地华侨的一片爱国之心。
1: 你整个曼谷在几十年以前，那到处都是主要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根本就等于是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生活。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是最老的唐人街，是孙中山就在那这个 发表演讲啊，宣传革命啊，这些。所以那我们那条街有一条小胡同，就叫演说街。因为我们家就一直都是这个样教育的，我们是唐人，我这句话在很多报刊都说的，而且不是现在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是唐人，这个我们的家在唐山。
0: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幼寿从小就对祖国有着深深的感情。上世纪30年代末，吴幼寿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但是没过多久，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就让校园里再也无法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1: 日本人占领了那个香港以后，街上都是日本兵啊，所以他一戒严打死了不少人。那么我们有时候总得上街吧，那么地上都是死人呐、啊，那个我还好，我弟弟根本连腿都软了，不敢走的呀。
0: 国家贫弱，就要受到欺辱，这是吴幼寿在死尸遍地的大街上悟出的道理。19岁那年，吴幼寿报考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1: 我一个比方，我说西南联大是一个特殊的难民营啊，从政治上说啊，从文化上说，可西南联大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顶呱呱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仰慕西南联大的那个清华北大南开这些学校的联合，是吧？有很多好的教师，有很好的校风，在那办的也很好，是吧？就慕名而去，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团的那就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啊、当然就随个人的兴趣，或者包括有地下党，是吧？那么那各种各样各种什么读书会啊，什么什么大家唱啊，你会唱大家唱吗？大家唱有个歌，那个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唱歌，来唱歌。
0: 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使吴幼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4年之后，吴幼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并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不仅成立了电讯总局，而且还接管了11个无线电企业，与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过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并成立了无线电系。
1: 孟昭英在宣传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啊，就说无线电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吃的盐，你再好的这个佳肴，搁点盐，那味道就更好。民用，你看现在民用哪个不用电子技术？或者说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是吧？经济建设、财力等来说，这是一大批民用的东西，都需要各种控制。
0: 无线电技术是指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如今，无线电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过，吴幼寿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无线电系的时候，全系的教职工加起来却只有14个人。
1: 这个人是少，但是我们有信心办好，也一定办好。应该说，教师总共只有11个人。我们说14个人，那有3个是工人。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通信事业还很落后，无线电器材方面只有一些采用模拟制式的短波电台和收发信机，而当时全国每1000个人中才有4部电话机。
1: 而人家的情况可是不是那样啊，人家就可能那电话的普及率可能是40%-50%啊， 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就差几十倍。电话机。
0: 实际上，我国通信事业的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现得更为明显。吴幼寿还记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清华大学部分老师一起到四川绵阳建设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时候，当时学校所在地竟然连一部电话都没有。而吴幼寿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的一个废弃接线台，也已经成为老鼠的乐园。
1: 不是这个接线台吗？你不是你看你见过吗？不是也有啊？你不是没有前面一个，那就是一个柜子嘛，对不对？你就坐在那个前面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孔，这个一号电话的，用我们2号3号，然后这电话来，这拔一根线往上一插，就那个东西。那就变成老鼠窝了，变成老鼠窝，不是什么，就有老鼠在里头下载啊，在那住着，然后就把所有的线都给啃断了，就啃断了没法用了。对，那我们学通信的嘛，电信的，那你去修吧。
0: 吴幼寿说，这种利用接线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音频的方法，就是一种用模拟信号进行通信的通讯技术。
1: 模拟就是模仿，就是你是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模拟嘛就模仿你是吧。那么讲的形象一点呢，你们不也有那个什么有示波器嘛，你用个话筒一讲话，声音大一点，哎，它那个幅度就大一点，它那个信号的变化同你讲话的声调的声音的大小是相同的，是跟着你弄的，这就叫模拟。
0: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保密性差。一旦有人接收到模拟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通信内容。所以，模拟通信保密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国防部门来说。通信保密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信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1: 你这个电的模拟信号里头有很多那个不需要的地方，我可以采样，我可以用电话，我可以用每秒钟8000个脉冲来采样，8000嘛就是125微秒了，我125微秒，哎，我取这个是这样，我就取这个数据，再过125微秒再取这个数据，那当中呢我不要了，就采样，这个采样啊大，比如说是一，那我就编一个，我用5个码来编吧，给它编成一些码，编成同计算机用的那些码，所以就叫数字通信。
0: 如果以发电报为例来解释数字通信，那就相当于把我们希望发送的电报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编制成一串数字。

0: 字代码，然后把这串数字传输到目的地后，再用特定的方式解码，这样就是以数字的方式达到了通信目的。而吴又寿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研制这样一台能够让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互相转化的机器。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58年年底，一台14路话音编码终端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1: 开动那个机器啊，是展览了。哎呦，现在这笑掉牙了，就是啊，质量从不能恭维。因为什么是用电子网做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啊，就没什么干扰了，质量挺好了，做出来就成。那个时候那个接线长一点啊，焊线虚焊，你知道虚焊吗？那有一个虚焊，这就没门了，很费劲的呀。
0: 吴又寿说，虽然这部终端样机的整体设计还很粗糙，但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创新。
1: 编码呢，对吧？我用电子管线路可以实现编码了，那里头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音量控制，所以有时候压缩扩张的技术，是吧？还有同步技术，因为这同步啊，是吧？你这个你也知道是吧？你一二三四五个码一段，你弄错了不就是吧？这些都得同步啊，有同步技术啊，同步技术是最核心的。
0: 在第一台样机的基础上，吴又寿和他的同事们又对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制成了实用样机，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而这

0: 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专门负责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吴佑寿说，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难度在于数据量大，传输距离远，而用于传输的信道频带又十分有限，所以如何在保证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1: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喻，你就清楚了，路这么宽，对不对？那么你要传送数码率要高，也就要超载，可以超载，但是你得想办法安全，对不对？当然交通部有，你不能把我这拿到那交通官权说可以超载，我说我们能超载，而且同时安全。
0: 经过反复试验，在1965年初，吴佑寿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也为我国通信事业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关键技术。这么多年来，吴佑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立下的报国志愿，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改革开放后，吴佑寿经常被派往国外做学术交流。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1: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都是用键盘，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也就是说通过 ABCD 这些字母进去的，我们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汉字能不能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这是很重要的。
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不仅没有汉化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中文输入法，这无疑成为普通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障碍。
1: 我说我们已经丧失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丧失一个计算机时代。你没见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就像桌子这么大，这上头摆了这么2000个签字汉字，要打一个我字，这我字在这儿，把这个推到那个这个横坐标推着，把这个推到这儿，这么一交叉就是我这嘛，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一敲，我这打上去，那再多呢得搁得下嘛，那个人记得住嘛。
0: 吴佑寿说，以前的中文打字机只能够输入2000个汉字，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中，一二级的常用汉字一共有6763个，所以当时很多报社进行编辑排版时，都安排了专门的剪字员。
1: 剪那个汉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剪字间，一个就是中药铺，开中药铺，一个柜子。
0: 如吴佑寿所说，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中文信息呢？国外有关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1: IBM 很早就研究，他找了几个人，这个他可是呢，他只是去他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所以他只是做了1000个字，做了1000字也不理想。
0: 方块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按照吴佑寿的想法，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原有的字符图形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在计算机内进行识别。
1: 你有一个字不认的，你查字典吧， 我就在计算机里头

0: 各一个字典。我这个字要打中，是吧？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这个中字拿出来，就可以打了。你怎么找这个中呢？就去找它的特征，就是从技术上找它的特征。这个中字是有这些特征，说讲的打个比方，边旁部首是一个特征，有多少划是一个特征，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它是在内在外，是吧？里里外外的这种特征，我所知道的，那么它不止啊，咱们的那6763个字，最麻烦的笔画最多的是36笔，复杂，可你也得认了。可是它容易的法难能认，太大全你怎么分？所以我说太简单的反而容易错，那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就是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词。是吧？太啊大，我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后头是一个阳字，那个大字有一点儿，这点是在底下呢，还是犬阳？这是很难，不能犬阳吧？太阳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所以是把它就联想，所以有很多学问。
1: 时至今日。吴佑寿带领的团队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简体字和繁体字，手写字和印刷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IBM 啊，什么 Nokia 什么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啊，它就配套的好，就用在它的机器上。反正他我们给中了很多次标，所以我们也赚了他一些钱，他是也可以这么，他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1: 虽然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销路，但是他仍然觉得目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
0: 我们现在继承，把技术继承起来，使得它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这种法少了，当然一个技术，关键技术是一个基础设施，是吧？很重要，是吧？这个，没有它不行。但是你不继承起来的话呢，你只是给人家打工。我老打这个比方，我们现在做珍珠都很有本事的，你要给它串成一个好项链，对不对？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那个串在起来一个项链，肯定会增值。
1: 几十年来，吴佑寿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吴佑寿虽然年近90，但是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然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有关电子方面的问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佑寿说，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现在
3: 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郝金娜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变迁。我们讲到了啊，有一种药叫八戟天，其实在古书古的典籍里边有记载，但是古典籍里的八戟天和人类之后寻找到的八戟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古的一些典籍当中可能记载了一种药，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药和我们今天人理解的不太一样，这个也挺有意思啊。我想起来了青蒿素，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青蒿素的故事了。青蒿素呢，当时屠呦呦老师在研发青蒿素的过程当中呢，使用的

0: 充分发挥这种药效的方法。其实在上周您提到的一个药叫八戟天也有这个故事是吧？
1: 这个古本草中记载的这个传统药用八戟天呢、到目前为止是很难这个考证的、基本上是可以说考证不清，但是说作为中医、作为中医药的这个工作者、虽然是说相同的这个描述的让八戟天找不到了、但是这个药物它总是在需要、总是临床有人在用、用呢它就要一个寻找新的资源、这就是说中医的这个品种呢跟这个植物的品种不完全一样的这个特点。植物的品种它完全是根据植物分类那个来的。而中药材品种刚才我讲了、什么是确定这中药材的品种的标准呢？就是临床疗效。
0: 临床疗效这个东西能用作药有疗效。
1: 能用作八戟天类似的那个
0: 疗效
1: 、就可以认为它是八戟天。
0: 哦，是这样去看。
1: 对，这样去看。
0: 那找着替代品没有？替身找着了。
1: 这你听我说，这个从这个清末，就发现了这个八戟天的替代品。这个最早的记载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药物出产变》。这个是一个近代的著作。他说八戟天产广东清远三坑罗定为好。就是这个三个地方最好，还有下四府南乡等也产，但是质量较差。西江德庆系种山货，只为颇佳。广西南宁也有出。这就说明在广东两广地带出了这个八戟天了。但是它的形态特征跟与这个传统记载的八戟天形态特征不一样。但是说通过临床广泛的一段的这应用，认为它的疗效与八戟天、传统记载的八戟天的疗效是有很相近，甚至有超过这个传统记载八戟天的这个性能。所以这一点呢，就得到了临床医生广泛的认可。由此这个广东两广所产的八戟天，就成了这个蜀地四川所产八戟天的一个新兴的品种，
0: 替身。
1: 替身，对，
0: 那也叫八戟天吗？
1: 因为它就是为了替代八戟天嘛，所以就给它仍然叫做八戟天，
0: 仍然叫做八戟天。到底是不是原来那个？
1: 那肯定不是，
0: 肯定不是，因为产地就不对。
1: 对，产地就不对。形态特征也不一样。但是说就是临床疗效上就具有相同的这个疗效。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去药店买到八戟天这个药材的，但是此药材已经跟当年
1: 神农本草经里记载的八戟天不一样了，
0: 不是一回事了。它到底是四川搬家搬到广东的，还是人家广东的原产的，这个也说不清楚了。
1: 这个说得清楚，
0: 说得清楚，
1: 说得清楚。它绝对不是四川原产的，它就是原产在两广地区。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啊，在就是在亘古我们没有考据的这种，比如说是南迁，迁到广东，从四川他又带了一些品种过去，
1: 那种可能也不存在，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工作植物学家们已经都做过了，就是说《药物出产变》里这个他的作者叫陈仁山，他也是一个药学工作者，他所指的八戟天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植物学家的这个鉴定呢，认为它是这个茜草科的植物，而那个《神农本草经》那个科属呢不好定，虽然它有那个描述，现在又因为找不到实物，也不好定它是哪个科的，但是从它的记载来讲呢，肯定不是茜草科的，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0: 科属就不对，
1: 所以呢，按照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的这个变迁的这个例子是不少的，但是从这个八戟天来讲，你可以从外行人都可以听得出来，它非常典型的一个品种的这个变迁的一个实例。古本草最早的这个八戟天到底什么品种呢？现在可以说也无从考证了，
0: 也说不清楚。
1: 但是后世呢，必然要找出来它的新型品种来取代。这一点是必然，我不能让这品种就空着。用的这个，这总是一个汉室，所以要找出这个实际的品种来这个
0: 取代
1: 代替。 而这个我们现在两广的药用的这个千岛科的这个广八戟呢，在全国已经是临床使用多年了。

0: 从这个清末到现在，也可以说是近这个100年的这个历史了吧？
1: 哦，就这个替身其实也已经100来年的历史
0: 也有
1: 了
0: 一历史了，对，所以现在这个中药界呢，已经公开的承认两广所产的这个八戟天是正宗的这个八戟天，这一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国家就是解放后。53年版药典、63年版的药典，以及77年版的药典，均没有收在这个八戟天，认为它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1: 考
0: 啊，
1: 证，
0: 也是有待时间的验证。直到1985年版，才把这个八戟天收为这个八戟天的这个正品，所以也是非常慎重的。虽然现在我们道术看来是100年比较长了，但是从这个上世纪50年代，这个修订这中国药典的时候，那时候不过是30-40年的这个历史吧，所以当时还是没有能够承认，一直到85年，中国药典才接受的这八戟天作为这个八戟天正品药材的新型品种。
1: 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不管它原来是有一个从《神农本草》的这样一个八戟天，后来出了个替身，那么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药典，还是从疗效，疗效是最重要
0: 对，
1: 的，
0: 中
1: 这
0: 医
1: 是，
0: 确定药材的品种的原则依据就是临床疗效。
1: 疗效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如果说，哎，这个八戟天是产自广东的，然后我们觉得八戟天产自四川嘛，那古典籍里是说的产自四川，现在人家这广东的人家是正经八百的，也是正宗的哈，
0: 对，是
1: 对，
0: 正宗
1: 就
0: 的
1: 是
0: 道地药材。
1: 道地药材，对，
0: 这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验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官修的药典
1: 要点
0: 的
1: 进入
0: 认
1: 要
0: 可。
1: 点的一个东西了，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长得就不一样了吧？
0: 长得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1: 它长什么样了？
0: 照片在这里没法展
1: 没
0: 示，
1: 法展
0: 没
1: 示
0: 法展
1: 啊，
0: 示了。
1: 就不是那串珠形的那
0: 不
1: 样
0: 是那
1: 的。
0: 串珠形。
1: 它的这么一个变迁的故事，其实很多的药品背后都有挺好玩的这样的变迁的故
0: 对。
1: 事。哎，寻找八戟天啊，其实也是一段传奇了。中药呢，好像好多药材都有这样一个变化啊。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啊，在过去呢，我们信息没有这么发达，交通啊，还有沟通没有这么畅通，所以呢，在不同的典籍当中记载的一些药物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南方北方都是不一样的哈。也就是橘生淮南、淮北啊等等，那药呢也有这个问题。同样一个类型的药，可能南方和北方不一样，那也面临着在后来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这么一个走的不太一样了，偏差，或者说出现一些误会。在这个方面呢，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种药叫灌木通。好，提到了灌木通，大家会想到马兜铃酸啊，它是跟肾脏功能的损害有直接关系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的灌木通和所谓的木通，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郝金娜教授为大家讲解。
2: 你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欢迎收听《看病的智慧》。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们继续请郝金娜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变迁。刚才我们谈了八戟天，那接下来谈的这个药，其实大家还是蛮熟悉的。听到这个词，我就脑子里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因为这几年谈中药，必谈马兜铃酸，因为也是出了一些之前的跟药物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西医的一些医生呢，也经常拿这个来说这件事情，也是引起了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要特别警惕的，这就是有关马兜铃酸的问题。那一说马兜铃酸，又跟另外一个词相联系，就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叫灌木通，是吧？
0: 对，
1: 我看到您今天给我的这个介绍讲的是谈木通用药品种的变化，这里边是木通，我们平时说的是灌木通，他们之

0: 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就这个问题呢，我想做一个比较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吧。从这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跟广大听众做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详细的介绍，让大家对这个马兜铃、木通、关木通、龙胆泻肝丸，这些相关的这相关的知识呢，有一比较全面的这个了解。这个具体你说这关木通和木通这个区别，待会我以下会讲到
0: 。好，您就从头讲，
1: 我就从头讲吧。
0: 咱们就讲一讲这个木通的变迁啊。
1: 对，木通的这个药用品种的变化。因为这木通的变化，品种的变化，就是说我这个系列讲座的中药品种、正品品种的这个延续与变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很说明这个品种的这个变迁的这一过程。这你刚才所谈到的这个马兜铃酸的这个问题呢，起始时间应该是在上世纪的末，1990年到2000年之间。这个就是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这个马兜铃酸致肾毒性的这一个风波。这个主要是欧洲，欧洲的一些这个医生，他是这个我记得是比利时还是荷兰，他们当地的医生使用这个中成药，这个中成药叫龙胆泻肝丸，用这龙胆泻肝丸呢
0: 减肥，
1: 对，减肥，这样呢引起了这个患者的这个肾毒性，副作用，甚至出现了这个肿瘤，这样的一时呢沸沸扬扬从国际上炒到国内，把这个凡是含有虫药中含有马兜铃或者近缘植物的这个中成药的厂家呢，都搞得这个特别的被动。比如说，这个同仁堂，同仁堂是龙胆泻肝丸的最主要的生产厂家，他除了生产这龙胆泻肝丸之外，还有其他14种中成药都含有关木通。所以就是说，国际上这样风波一起，把这个进口这个同仁堂的这个中成药都退货了。这一年，他说讲2000年的时候，一年退货就达到了损失80万美元。
0: 2000年的80万美元，
1: 就是，所以搞的这个同仁堂这些企业都非常的被动。同时呢，这不但是一个企业被动，也使得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医药这声望在国际上这个
0: 一下大打折扣，
1: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导致这场风波的这主角，就是木通。这个木通是这个龙胆泻肝丸中间的一味药。这个龙胆泻肝丸，大约是有8味药组成的。这具体的药我记不清了，我也就不太
0: 详细说了。
1: 详细说了，其中有一味就是这个木通。这个木通在龙胆泻肝丸历史的早期，它入药的品种就写的是木通，
0: 就是木通。
1: 但是呢，到了这个同仁堂近代生产的这个龙胆泻肝丸，就给加上一个关字了。关木通。为什么这个加了这个关木通呢？这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木通和关木通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从历史上，木通它最早也是记载于这个神农本草经的，是很早的品种，但是它在神农本草经中没有单独列条，它是在通脱木那条下记载有木通。它是作为一个附录来记载的。但是它对于它的形态这个描述不是很多。通脱木它的特点就是认为它能够通中间，这个中间能够吹通。所以它具有这个疏通的意思。到了这个唐代的辛酉本草才明确，从他唐代辛酉本草那个记载来看呢，现在考证他应该是木通科的木通。绝对不是这个马兜铃科的，与马兜铃科的植物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木通科的木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生长缓慢。
0: 量不够，
1: 不能满足这个临床的需要。而关木通呢，它是属于马兜铃科的植物。它的特点呢就是 生长速度。

0: 快，哎，这样一两年、两三年就可以成材，而且长得非常粗，这样的临床应用起来就比较就是得心应手，而且它在主要是在疗效上呢，它与这个木通呢又有比较近似的地方，
1: 替身儿，好的替身儿，
0: 对，好的替身，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这个利水，可以把人体内的水很快的
1: 排掉，
0: 排掉，有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说这个木通很快的被这个灌木通所取代了，不但是这个临床上这用者取代，在这个国家的药典上也被取代了，
1: 木通就没有了。
0: 在63年版以前的药典，它是只收在木通科的木通的，77年版的这个药典呢就不收在这个木通
1: 木
0: 科
1: 通
0: 的，
1: 科木通，
0: 只收在这个灌木
1: 灌
0: 通
1: 木通
0: 马
1: 的，
0: 兜铃科的这个木通了。这样呢，就是灌木通成了一个正品药材了，堂而皇之的来取代了这个木通科的木通。这在当时呢，在国内呢，对它的这个毒性呢是认识不足的，
1: 不足，
0: 并没有进行一些深入的科学实验，也没有做太多进一步的广泛的这个临床这个观察，
1: 可算发现一个身强力壮的替身了，然后就让替身当了主角了，正角了。
0: 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灌木通，它是如何取代这个木通科
1: 木
0: 木通？
1: 通，
0: 这
1: 对。
0: 个过程也还是比较长的。有人，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师，他考证这个灌木通，从这个清朝康熙年间，这个灌木通就开始从关外逐渐向关内转移了。
1: 它是慢慢来的，
0: 他是应该是在属于这个最早呢，属于这个满族，女真族，他们当时在这个东三省，经常用到的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中药，
1: 药，
0: 用的也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国内最早发现这个灌木通是在1952年，
1: 1952年，
0: 一九五二年，就是说我们有一位老前辈，就是写中药鉴定学的一位老先生，叫任任安，他是南京药学院的一位教授。他1952年的时候呢，到东北沈阳药学院去拜访一位叫郭润珍老先生。当时这两位药学家坐在一起，郭润珍老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发现现在这个木通有问题，从我们沈阳，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木通啊，他说都不是木通科的木通了。我看这个品种有问题，但是我没做深入研究。他说希望你任任安先生啊，回到南京以后，因为你是在南京嘛，对于这内地的情况了解，是不是你们内地情况跟我们这个沈阳
1: 一样，
0: 有所不同，还是有所相同呢？希望你做做这个调查。
1: 调查，这老先生太有远见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回去呢，这个任任安先生对于这个南京市以至于江苏地区也收集了几十个品种，结果呢，他发现凡是在这个药店里买到的木通，基本上都是灌木通，
1: 已经都是灌木
0: 已
1: 通
0: 经
1: 了，
0: 都是灌木通了，与这个沈阳的郭润珍先生发现的情况是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只有他在这个校园里，或者通过同学采集到的一些个标本，让他们去采集木通，他采集到的依然是这个木通
1: 木
0: 科的木
1: 通，
0: 通，但是这种木通在这个流通市场上基本是见不到了。
1: 就悄悄的就已经被
0: 这样被这个
1: 取代了，
0: 被这个木通科的被这个马兜铃科的木通所取代了。所以这样呢，就是52年的时候，这个任任安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52年
1: 1952年，
0: 发表了他木通科的药材品种的市场调查，
1: 人家那时候其实是提出这个问题
0: 提
1: 了，
0: 出了这个问题了，已经品种发生了这个变化了，所以从这一事实来看呢，马兜铃科的这灌木通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不但在这个东北地区，习用，而且已经进入了国内的其他各个的这个药材市场。 所以这个从这个问题呢，也反映出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你问什么是正品药材。
1: 嗯，
0: 我说正品药材就是国家的主流的药材，
1: 主流药材
0: 可以在全国来使用的。
1: 嗯，
0: 有些品种呢，只能是作为打地方粮票，它是地方适用品种。
1: 嗯，
0: 假如它地方上，它在当地它的适用范围有限。
1: 嗯，
0: 它即使引起一些毒性作用，它也不是很大。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说，还是要特别要强调。正品药材，
1: 正品药材，
0: 和这个地方行用品种是不能随意取代的。所以这一点，应该是严格把握的。
1: 好，这个讲到一个正品药材的问题啊，药材要对，使用也要对，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在很多期的节目当中都讲过，就是当我们觉得需要寻求中医的帮助的话呢，一定要寻求正规的有医师资格的中医。为什么？就是正规有医师资格的中医呢，他不仅仅他的这种职业能力是经过检验经过考核的，另外他用药的范围呢也一定是严格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这等于说国家也替你把了一关，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的关注的是中药的变迁，这个变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古代的一些典籍可能记载和我们今天不太一样了，和后人理解的不太一样了，另外一个就是地方药和正品药又不太一样，有一定的差异，还有呢就是在药品使用过程当中呢，人类有可能会发现某些药物它存在的一些副作用、不良反应等等啊。那这个呢，和古代的典籍当时的一些记载呢，又有了进步了。那我们也需要去与时俱进的去理解。今天我们讲到了八戟天的故事啊，其实也讲到了灌木通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都包含了这几个要素，一个是古典籍记载和今人的理解，还有就是正品药和地方药的差异，另外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随着医学技术药学技术的进步啊，我们对药理的研究呢是更加的深入更加明白了，那我们也知道了它的适用和不适的地方，都包含了这几个层面。那其实除了这个呢，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青蒿素啊，在他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呢也是历经曲折的，我们依然呢是关注影响医疗决策的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既有现实层面的要素，也有一些情绪心理认知层面的要素，可以说我们看到了影响决策的要素之后呢，才能做出更理性的医疗选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尾河豚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竟能让众多文人墨客甘愿冒死品尝？剧毒当前，宋人又掌握着哪些独特的化解之法呢？敬请关注《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食》。

0: 古以来，河豚便以其独特的美味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美食。无数文人墨客在诗词中描绘了河豚的生活习性、烹饪方法以及其鲜美的滋味。尤其是到了宋代，大家对河豚的热爱更是达到了顶峰，甚至有人说食得一口河豚肉，从此不闻天下鱼。苏东坡就是著名的河豚爱好者，他甚至在食用河豚后发出了值得一死的感慨。辛弃疾也无法抵挡河豚的美味，曾写道：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然而河豚虽为珍馐，却也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因其体内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生畏，稍有不慎，轻则中毒，重则丧命。面对如此风险，人们为何仍愿意冒险品尝这道佳肴？宋代人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化解河豚的毒性呢？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三集《正是河豚欲上时》。
1: 我们看到梅尧臣在前面四句之后接着去写吃河豚的道理，他说：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粪腹若风时，怒目犹无蛙。这是在描绘河豚的外形，说你看这个东西啊，长得非常的奇怪。原来河豚的身体当中有气囊，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膨胀起来，它不仅长得又丑又怪，还有剧毒呢。这样的一个东西竟然会是人间美味，谁能想到呢？况且呀，梅尧臣接着往下写，他说：这样的一种河豚，袍间苟失所，入喉为莫邪，若此丧躯体，何须咨齿牙。咱们在烹饪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啊，这一只河豚鱼就像封喉的利剑，让你被宰杀在当场啊。如果一种食物会要了你的命，你还愿意享受它的口腹之乐吗？这真是锥心一问啊。梅尧臣接着往下写：迟问南方人，党户赴京夸，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我们知道梅尧臣他是一个北方人，南北饮食习惯啊特别不一样，他就拿着河豚的这套道理去问南方人，谁知道南方人都为美味的河豚辩护。你看，谁说河豚有毒了？我们这么多年都这样吃的，谁告诉你河豚有毒呀？是谁说的啊？谁谓死如麻？他们可不愿意承认呢。全诗到这儿推到了一个高潮，我们看梅尧臣全诗的最后一句，把整首诗推上了一种哲理的高度。他最后两句这样写的：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我们看宋代人吃美食啊，可真是带着智慧去吃的。他说最美味的食物往往就有最大的毒性，这个世界上善与恶、美与丑、顺与逆，它往往都是相反相成的呀。到了这里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说梅尧臣的河豚诗能够治好他的疾病。这个疾病可不光是身体的疾病哦，还有人心中的那样一种焦虑的疾病啊。好，那么读完这首诗啊，我们可以发现梅尧臣他把吃河豚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啊至少有这样三层的对比。第一层，河豚外貌的丑陋和它内在的美味形成了第一层对比，以及它内在的美味和它内在的毒性形成了第二层对比。河豚的剧毒和人们历来对它的喜爱和爱护形成了第三层对比。小小河豚是一道平常菜，但就是一道平常的菜当中往往蕴含着最深刻的道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相对相反相成的呢？美与恶正是如此呀。可能因为这样的道理， 宋代人特别喜欢河豚。
0: 河豚以其鲜美的味道而闻名，但同时也因其含有剧毒而令人望而却步。实际上，只要在烹饪过程中严格遵循正确的方法，对河豚进行妥善处理，食用河豚时便不会出现中毒的状况。在宋代，一群对美食有着无尽追求的智者们，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以其非凡的智慧，巧妙地发明了四种独特的解毒之术。那么，这些宋代的美食家们究竟施展了哪些令人称奇的解毒妙法呢？
1: 聪明的宋代人把他们的智慧都用在了吃美味上。河豚这么毒，要怎么去解呢？他们竟然想出了四种解毒的方法哟。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第一种呢，是在烹饪方法上去解毒。比如说，我们来看范成大在《河豚探》当中的记载，他说：“朝来李中子，蝉吻不待熟，浓睡唤不应，已落新鬼路呀。”范成大说：“哎呀，这个人吃河豚中毒了，他死于烹饪方法不对呀。”怎么才是正确的烹饪方法呢？那就是要把河豚洗得非常干净，把它的肝、子、血全都洗得雪白干净，这样才能够一定程度上解河豚的毒。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解毒的方法呢，那就是事后诸葛亮了。如果一个人吃完河豚已经中毒，甚至已经毒发了，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宋代人还真想到了。他们根据观察呀，发现人吃了河豚中毒以后，这个小腹就会非常的胀。他们就说，这时候再吃一点污秽的东西，把它催吐，把那个毒给吐出来，兴许也能得救。这个办法有没有人实施过呢？还真的有。我们来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吃河豚解毒的惨案。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江苏常州。在当地啊，有一位姓蒋的御史特别想吃河豚，他就找到了当地最著名的厨子，那个厨子呀姓徐。有一天，他带了四个好朋友到徐大厨家中吃河豚。这位徐大厨做的河豚啊，真是一绝，特别是那个红烧河豚，让人欲罢不能。于是啊，蒋御史带着四个朋友，他们在桌上大快朵颐啊。他们吃的这个河豚，真是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一方面，太好吃了，这个筷子怎么也停不下来；另一方面，真是提心吊胆的。冒着生命危险在吃河豚，突然，正在他们吃得开心的时候，有一位张姓朋友，他突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其他几位朋友都惊呆了，他们吃河豚的筷子还停在半空当中，转头望着这个吐白沫的张姓朋友，所有人都慌了。他们心中暗暗地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这个朋友他毒发了。这就体现出古人吃河豚接近茅厕的好处了。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交汇，竞相跑到茅厕，端了一碗粪青出来给老张灌下。他们等待着奇迹的发生，但是呀，老张还是没有醒来。大家内心一想，不妙啊，这河豚毒发的也太快了，咱们解毒是解晚了呀。就在这时，不知道有谁提出了一个点子，说待会儿就该轮到咱们了，老张啊是解毒解晚了，要么咱们提前解毒吧。大家看了看，心想还是命重要，一人端了一碗粪青，捏着鼻子硬灌了下去。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昏迷的老张从地上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就有人过去抱着老张说：“哎，你的命真大呀，还好我们解了你的河豚毒啊，不然你现在都无法醒过来了。”老张一脸疑惑地望着大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哎呀，我好惭愧呀，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这人呢有个毛病，叫羊癫疯。我刚才呀，大约是发羊癫疯了，跟这个河豚怕是没什么关系哦。众人一听啊，大惊失色，想到刚刚灌下的一碗又一碗的粪青，不禁感觉胃中一阵翻滚，开始狂呕不止。这一顿饭可真是有意思，他们吃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也同时吃了最难吃的东西。这顿饭那可真是下辈子想起一次都得笑一次呀。我想这位蒋御史，他应该再也不会邀请老张一块吃河豚了吧。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发

现啊，吃粪便解毒确实是常人难以接受。那么宋代人还发明了一些能够替补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中毒了，可以赶紧喝槐花条的水。有人说龙脑水或许也有解毒的功能。还有一种啊，可能更加有实用价值，比如说我们看曾巩，他提到了橄榄也有解毒的作用。芦芽橄榄石，条帽杂姜桂，甘肥比西子，王伟安足贵啊。曾巩所提到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药方，他把橄榄、芦芽加上姜桂等等调料提前调好啊，如果发现中毒了，喝下这一碗药，可能在关键时刻能够救人一命呢。好，那么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偏方都不可信，还是觉得命比较重要，有没有别的更安全的解毒的方法呢？我们来看第三种解毒方法。第三种方法是一种非常安全的方法，叫做吃假河豚。什么叫假河豚呢？这是宋代非常流行的一道菜，比如说苏门的张磊就提到过，他说假河豚吃起来比真河豚的味道可不差哟。在我们很熟悉的《梦梁录》《东京梦华录》当中，都提到了假河豚、炸油河豚等等的菜。这些菜呀，其实是素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宋代很流行一种假菜。什么叫假菜？就是以素代荤。为什么宋代人很喜欢吃以素代荤的假菜？可不是因为宋人吃不起肉食，而是因为他们太喜欢吃素食了。根据《梦梁录》记载，在南宋杭州的小餐馆当中，有非常多的以素代荤的菜式，有非常多的素食餐厅。这些菜呀，有的听起来匪夷所思，可以用藕粉来做假的火腿，还能够用这个藕丝儿来做假的燕窝，这样的一些假菜，你吃上去啊，和真的荤菜在外形、味道、口感上都差不离。那么宋代人怎么能够发明出这样名目繁多、花样众多的假菜呢？首先我想第一个原因啊，是宋代饮食文化发展到了繁盛时期啊。我们看到这一定是厨师的技艺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才能够用一种菜去冒充另外一种菜。既然可以以素代荤，那么当然也就可以以简代奢，可以以无毒代有毒了。这是技艺的提升。另一方面，我想人们的想象力是更重要的原因。宋代人用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美食啊，不是被发现的，它是被创造的。人的想象力可以创造一切你想吃到的美食。于是乎，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些爱惜生命、不敢吃真河豚的人群当中，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看到那些素食餐厅，忍不住要去品尝假河豚的美味吧。以上三种虽然看起来都有用，但是它毕竟治标不治本呐。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三种方法，如果真的使用起来，那也太没风度了，一点儿都不符合宋代人的精神气象啊。于是乎就有了第四种吃河豚的方法，叫什么呢？你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叫做明知其有毒而坦然食之。这是什么意思呀？苏东坡就是这样做的，他明明知道河豚有剧毒，但是依然坦然吃河豚。你说这不是愚蠢吗？这不是被美食美味所蛊惑吗？苏东坡在早年的时候，他就思考过对于河豚的取舍问题。他在《答陈师仲主簿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呀，人生如朝露，亦所乐则为之，何暇既已穷达？
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梅雨人蒸河豚本不杀人呐。这段话说什么呢？苏东坡说，你看咱们这一辈子过得太快了，像早上的露珠，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如此短暂匆匆的一生，想那么多干嘛？你想吃什么就去吃吧，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见什么人就去见吧。我们看苏东坡，他这一段话是他写来宽慰朋友的，但是他是多么的豁达，他的心胸是如此的开阔，小小一道菜居然能够激发那么大的生命思考。还不止如此，我们看到了苏东坡的晚年，他被贬到岭南以后，又吃到了一种美味的食物，叫做荔枝。当他吃到荔枝的时候，又回想起了美味的河豚。他说这两种食物都差不多嘛。他写了一首诗歌来吟咏荔枝。他说，先生洗盏酌桂许，冰盘见此称求珠，似闻江肴酌玉柱，更喜河豚烹腐鱼。我生涉世本未口，一观酒已清纯炉。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途呀。东坡被贬到岭南蛮荒之地，没有太多好吃的，但是这一颗荔枝让他想到了平生吃过的最美味的河豚鱼和江肴柱。苏轼说，你想啊，这些食物它们都是甚美恶意衬的，河豚就是如此。如果说我能够把我人生的福与沉，正与逆，能够把人生的起起落落，人生的苦难风雨都参透了，我还怕小小的河豚之毒吗？我想啊，正是因为苏东坡对于河豚呀、荔枝呀这些美味都有了成竹在胸的了解，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写诗最好的吃货吧，才能够从一道道美食当中看出人生的哲理吧。正如我们所说的，不知其丑怎么能写其美呀，不知其恶怎么能够品尝其美味呀。而且我们看到啊，其实一个人吃东西的态度和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往往是一致的，吃法决定了活法。我们发现在苏轼的一生当中啊，他在早年没有那么的关注美食，他关注美食啊，更多的是在被贬的路途当中。他被贬谪以后，当他发现那么多的美食我不能再随便吃到以后，反而放下了对食物的偏见。他到了杭州，到了黄州，到了岭南，每吃一道菜都像第一次吃到它一样。他重新品尝人生中的每一顿饭，就好像重新过了一遍自己的人生。这时候的他吃食物，心中便只有食物，而不再有自己的那一份偏见了。这样的境界是多么的令人向往。希望我们都能找到生命最本真的味道。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艳，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党中央决定派吴克坚去敌人的心脏地区上海，负责宁沪杭地区党的对敌隐蔽斗争。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自找来吴克坚谈话，李克农向吴克坚具体布置了任务。第一，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要靠自己白手起家。第二，配给电台人员。第三，到上海局负责人那里领取活动经费。就这样，吴克坚带着全家到了上海，按照约定领了活动经费，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148号建立了落脚点。吴克坚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是怎么白手起家书写传奇的？他是如何策动林则徐的侄孙和两行起义？他又如何成功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呢？我是石宁海，

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长沙和武汉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吴克坚来到上海从事公运和宣传工作。在革命低潮期，他不惧生命危险，顽强地战斗在敌人统治的新藏地区，尽心竭力地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重要任务，也逐步成长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功勋领导人之一，被誉为不败的红色特工。1936年4月，吴克坚受到党的委派，去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办《救国时报》，担任总经理职务，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说到《救国时报》，它是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对于宣传动员广大的华侨，还有国内部分读者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作用。吴克坚通过《救国时报》建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还组织进步华侨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法国时，他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扩大党在海外的影响，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组织决定派吴克坚去美国纽约主办先锋报，但是呢，他一再请缨说我想回国杀敌，强烈地发出宁为战死鬼，不做老华侨的豪言壮语。党组织拗不过他，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38年初，应周恩来的电召，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在2月4号经过香港，回到武汉。当时，党中央任命吴克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同年的5月，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到了10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到重庆继续出版发行。从1939年初到1943年6月，吴克坚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社会部成员、新闻组组长、《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坚跟社长潘子年、总经理熊锦丁等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力，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的条件下，把《新华日报》办成了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压迫和严密封锁，吴克坚带领《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发扬党报的战斗精神，以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斗志，敢于和善于宣传真理，让《新华日报》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喉舌和号角。1939年9月16号，毛泽东在延安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记者谈话，揭露了顽固派加紧反共投降活动造成的时局危机，严正表明了共产党对顽固派发动反共摩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毛泽东的这篇声讨顽固派的檄文是绝对不会被检察机关通过的。为了向人民群众指出时局的危机，也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的狰狞面目，吴克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用拒不送检的办法，在10月19号在《新华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重要谈话。当天报纸呢，提早出版，在晨光当中，报纸纷纷地送到读者手里。顽固派被激怒了，他们出动了大批的警察、特务、宪兵，没收了这一天的报纸，并且给《新华日报》以停刊一日的处罚。《新华日报》才不理睬这个处分，10月20号照常出版，以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这个反动行为。也正是在吴克坚担任总编辑时，《新华日报》刊发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两幅著名的题词。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1月17号晚上，周恩来满含着悲愤，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及”两幅题词。这两幅题词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悲愤，全都凝结于其中。当天深夜，

0: 新华日报版面做了特殊安排，用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了国民党当局。1月18号，当国民党当局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的时候，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党中央决定派吴克坚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去，那就是上海，负责宁沪杭地区党的对敌隐蔽斗争。在启程之前，周恩来、王若飞亲自找来吴克坚谈话，李克农也向吴克坚具体布置了任务。第一，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你要靠自己白手起家。第二，配给你电台人员。第三，到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的地方领取活动经费。就这样，1946年夏天，再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吴克坚带着全家到了上海。按照约定的办法，他领取了活动经费，然后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148号租了一幢石库门的房屋，建立了落脚点。然后吴克坚在上海地区先后建立了代号叫奇台、岭台、昆台、蓝台的四部秘密电台，在福州、长沙、南京等地又建立了9部电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仅上海的这四部密台就发出电报977分之多。吴克坚第二次到上海创办的情报系统是中央情报部重要的系统之一，直接为中央服务，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特别是在很多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的指示很多。当时吴克坚的情报系统覆盖了整个南京、上海还有杭州地区，发展的情报关系最多的时候达到1500多人。在当时最主要的情况就是军事情报，吴克坚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领导了一批久经考验、无私奉献、同时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们，深入敌人很多要害部门，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国共和谈以及解放上海等等关键时期，侦获了敌方大量的军政情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早跟吴克坚接上关系的就是沈安娜。沈安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为掩护，在蒋介石的身边潜伏了长达11年，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抗战胜利以后，沈安娜跟随国民党机关从重庆回到南京，继续开展情报工作。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讲到党、政、军、特关键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对速记员挥一下手，那个意思就是下面这段话不要记，速记员呢就得立刻搁笔。但是沈安娜知道蒋介石不让记录的内容正好是我党最需要的情报，于是呢，他把主要内容记在心中，等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文字交给党组织。国民党军方少数高官会议的一些核心机密，尤其是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全套文件，包括参谋总长陈诚在很小范围内所做的军事报告，无论文件大小，全都及时地从吴克坚的系统转报陕北，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吴克坚的情报系统在隐蔽战斗中更是屡建奇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3年的地下斗争当中，无一人被捕，无一部电台被侦破，这也书写了我党情报史上的一段传奇。吴克坚啊，要求在秘密工作当中要坚持做什么像什么的原则，确保电台的安全必须做好社会环境的掩护工作。举个例子，比如说找一个适当的职业，或者开店做生意等等，来作为掩护，而且要求大家学一些当地的土话，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时吴克坚要求情报员叶仁龙发挥自己修理汽车的这个技术专长，开一个汽车修理行作为掩护，从事电台工作。 而叶仁龙呢，物色了一个塘沽路62号二层的楼房作为电台的密点，底楼呢，也就是作为商铺，二楼是住家。而距离塘沽路不远处的吴淞路口就是国民党的巡捕房，所以敌特人员是做梦也想不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也正是在这里，一份又一份绝密的电文不断地发往延安，发往西柏坡。吴克坚啊，不仅擅长收集机密情报，还有一个更加出彩的工作经历。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起义，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及两行起义等等，都是吴克坚系统组织参与的成功之作。1948年冬天，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把海防第二舰队调入长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之间的江防任务，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当时，海防第二舰队的司令叫林尊，没错，这个林尊啊，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曾经被派往英国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林尊是旧中国海军当中比较进步的军官，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早年呢，就是为了建设海军，不受到外来侵略而投身海军的。同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吴克坚派林亨源通过有关渠道跟林尊方面秘密地接上头了，代表中共跟他正式对话，最终也坚定了林尊临阵起义回到人民怀抱的决心。1949年4月23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部渡过长江，并且占领了南京。深明大义的林尊在同一天午夜带着大小舰艇25艘、官兵1271名，在南京江面宣布起义，并且跟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取得联系，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土崩瓦解，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跟朱德致电林尊以及他率领的起义官兵们，电文说，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林尊带领的第二舰队的起义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最大规模的舰艇集群起义了。同一时期还有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在起义之前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都属于蒋家王朝的官僚资本，一共有飞机100多架。1949年的春秋两季，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把两航从上海、广州迁到了香港，来保持他们跟西南、台湾的空中交通。同时，为了彻底断绝国民党军事物资的空运，党中央要求有关各方密切配合，包括香港情报系统还有上海情报系统，务必加紧策动两航的起义。于是党组织决定以蒋天然为解放军争取两航起义工作的首席代表，吴克坚呢是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两航的策反工作，促使两航在港飞机还有工厂都返回祖国大陆。1949年6月，香港的潘汉年系统的张维一派情报干部朱汉明跟中航内的3位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而吴克坚呢，把自己的工作对象锁定为央行的副总经理查宜平，并且在两航起义的关键时刻向周恩来推荐了秘密党员吕明，以此来加强起义工作的领导。1949年11月9号，两航的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12架飞机、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了祖国大陆。后来吴克坚在晚年他的回忆录当中写道，首先我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查宜平，帮他认清形势。归纳起来啊，主要是两句话，那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就是点一把火照亮他们的眼睛，然后向他们大叫一声，告诉他们出路在哪。1949年5月上旬， 解放前夕的上海风雨飘摇。当时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给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了一道密令，像张澜、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要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凡是拒绝去台湾的一律就地处决。国民党保密局在逃跑前夕发起了针对民盟领导人张澜和罗隆基的暗杀行动。毛泽东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指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周恩来密电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正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以防蒋介石痛下杀手。到底如何从特务围困当中的上海展开营救行动呢？吴克坚运用了自己独特的情报方式，争取敌人营垒的重要人物，使其整个系统为我服务。这次营救啊，吴克坚瞄准了一个人，叫杨虎。杨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表面上看啊是一个闲职，但是作为上海青帮的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立行，所以说在上海很有势力。吴克坚专门是多次登门拜访，小以大意，终于让杨虎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要帮这个忙，下令他的旧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的副队长严锦文设法去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当时张澜、罗隆基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5月14号，严锦文接到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恒的暗杀命令，将张澜、罗隆基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沉江，毁尸灭迹，掩人耳目。严锦文接令以后，及时把这个消息向杨虎等人做了汇报，还商量制定了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计划。5月24号，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了。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严锦文把张澜、罗隆基两人从虹桥疗养院押到看守所去，以转移台湾为名，在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严锦文接到命令，立刻赶到虹桥疗养院，向张澜、罗隆基讲明了营救实情。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严锦文是全副武装，亲自驾驶大型轿车，以奉命转移的名义，把张澜、罗隆基安全转移到了上海环龙路59号杨虎的官邸。我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已经在此迎候了。5月27号，上海解放。脱险后的民盟领导人一路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央情报部在给吴克坚系统的嘉奖电中说，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近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工作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做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

0: 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盈铃，温暖满人间。
1: 盈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盈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严生，严严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都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是吗？
2: 啊，这么突然？
1: 婶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国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是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盖娃，你不用主管啦？
4: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只要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啊，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3: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啊？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那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
7: 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7: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7: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7: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7: 好。
5: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8: 清河回来了。
9: 回来了，爹。
8: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9: 应该的。
8: 看过东曼了？
9: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8: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9: 知道了，爹。
8: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9: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8: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9: 是。
8: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9: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8: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9: 不知道。
8: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9: 还请爹指示。
8: 太善良了。
9: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8: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9: 知道是谁干的吗？
8: 好像跟潘家有关。
9: 潘家？
8: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9: 好的，爹。
8: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9: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8: 嗯。

0: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莹莹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她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1: 莹莹婶儿，我来了。
2: 啊，少爷来了。
1: 啊，
2: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1: 哎，
2: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3: 知道了，娘。
1: 国红，来，坐我旁边。
3: 去，看把你美的。
1: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3: 你说啥呢你？
2: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1: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2: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1: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1: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2: 嗯。
4: 莹莹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2: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3: 哎。
5: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2: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5: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1: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5: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1: 哎，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4: 汪县长家，哎呀，是这个事吗？
3: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1: 改娃，你正经点。
4: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1: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4: 我给你们说呀，我有个事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5: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2: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3: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四达呢。啊，
4: 没想到我四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0: 天快黑时，穆莹莹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1: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6: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1: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2: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6: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6: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2: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6: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1: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2: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6: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 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家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2: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1: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6: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2: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6: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1: 哎，爹您慢点啊。
6: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2: 少爷，
6: 哎，
2: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1: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2: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1: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2: 是呀，太坏了。
0: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7: 哟，二位喝醪糟不？
3: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7: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3: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7: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3: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7: 哎，生意啊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3: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7: 嗯，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3: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7: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3: 嗯，
7: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3: 好好。
7: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3: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吗？
7: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0: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莺莺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3: 哎，娘，你咋了？
2: 我好像看见清河了。
3: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醪糟钱。
7: 哎哎哎，
2: 国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8: 哎，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一集。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生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啊，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

0: 人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2: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3: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2: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那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2: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4: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3: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2: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3: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2: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2: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哎，
2: 快走！
5: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6: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7: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8: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7: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9: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7: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9: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6: 什么消息？
9: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7: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9: 啥共同点？
7: 北山里的黑云沟。
9: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7: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4: 莺莺，事儿哥回来了。
8: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啊？
4: 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的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既然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啊，金宁，你有出息，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哎，
4: 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嘛，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7: 改娃，你继续说。
4: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一些事情。
9: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4: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7: 没问都是些啥人？
4: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得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四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四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9: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4: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四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四达进。
7: 那后来呢？
4: 后来我跟着四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9: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四达清楚吗？
4: 这我四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我四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为个周站长？
9: 有可能。莺莺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7: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0: 好，我看成。
1: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亚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3: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4: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4: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4: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5: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4: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4: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4: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5: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6: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4: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5: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4: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6: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4: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6: 好。
4: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5: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4: 好。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莺莺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是。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娃，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事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住！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5: 你们什么家伙？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6: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5: 什么事？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7: 啥？十七师？小子，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5: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报告团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9: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7: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红，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5: 你们退下吧。
10: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5: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9: 李副市长。
10: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9: 报告师座，正是。
10: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9: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5: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0: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5: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0: 那可不好说。
9: 师座，我敢保证。
7: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0: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师座，
10: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县城，人带来了没有？
11: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7: 走，
5: 你们放开我！
12: 走，
5: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2: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5: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5: 是，
3: 清河，
5: 娘，是我。
3: 娘可是见到你了，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5: 娘
3: 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5: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5: 娘，
9: 清河，她是你娘？
5: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9: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5: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3: 清河，她是
5: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3: 媳妇儿？
9: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3: 县长是你爹？ 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9: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0: 冬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9: 清河，你
13: 曹馆长，你跟这位女侠
0: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13: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14: 这
9: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14: 我
13: 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14: 什么学生啊？
13: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9: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14: 我说，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13: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14: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9: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14: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9: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14: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0: 你糊涂啊，爹。
13: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0: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13: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0: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13: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这是王县长，我得带走。
14: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13: 来人，带走。
9: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13: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情吧。
9: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13: 弟兄们走，收队。
15: 是。
13: 曹团长，汪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0: 是，师座。冬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3: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0: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13: 想逃跑？不想活了？
16: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
13: 啊。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7: 谁跑了？给我等。

0: 哎妈，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0: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的。
1: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2: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哎，崩了算了。
0: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1: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2: 是，连长。
3: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十七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与小岗村温州一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当说起中关村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纯先。是他亲赴美国考察，第一个提出了在中关村建立高科技示范区。是他打破体制坚冰，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具有商业性质的协会组织。
3: 陈纯先下决心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移植到中关村，试验到中关村，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第二个人员、场地、经费，第三个搞什么。
2: 本期口述人毕卫轩，生于194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工程师陈纯先的夫人。陈纯先于1980年提出了把美国的硅谷模式引进中国的设想，毕卫轩与陈纯先一起成了中关村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1978年的一天，毕卫轩发现，平日每天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的丈夫，破天荒地从单位里带回家一个录音机，并开始练起了英语。这一举动让他感到非常的奇怪。
3: 他自己到那个所里头借了一个老式的这么大的那个录像机，一个袋子转，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听，但是别的时候有时候没功夫，反正在家里就是回来睡觉以前天天听，也让我听过。当时我也忙，跟他简单对话过。
2: 当初陈纯先之所以要练习英语，是因为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准备前往美国进行技术交流。1978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全面复苏，中美决定在这一年互相派遣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友好访问。陈纯先作为中国核聚变的专家，一直想到美国去学习最先进的核聚变技术。为了准备这次出访，他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
3: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整天我都看不到他，饭也不顾吃，有的时候我都把饭送到他实验室去。他们一起加班的同志，我也在家里晚上，反正夜里连粥干嘛，熬了粥，然后那个端着在自行车后面驮着送到他们那个实验室去。大家对这个陈先去呢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国家把陈先作为这个集体的一个代表到美国去啊，组里的人包括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物理所以外的协作的各个所的都来找他商量啊，怎么样把美国的技术学回来。
2: 陈纯先要去美国学习交流的这项技术叫做可控核聚变技术。可控核聚变是一种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这项技术自诞生之日就因为巨大的价值而吸引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关注。1978年，陈纯先率领团队历经6年时间， 研发出了托卡马克六号核聚变装置。这个装置的成功让44岁的陈春仙成了中科院的明星。然而在与妻子的聊天中，他经常会提到一个让他十分困扰的问题。
3: 他就心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原来都在美国前头，然后美国呢又赶上他。托克马克也是，托克马克呢，他从资料上知道也是苏联先搞，美国呢又超过了苏联。
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保持着冷战的状态，双方在科技实力上展开了一场竞赛，从航天飞机到核能应用，几乎每一个领域两国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努力超越对方。虽然在基础理论方面苏联一直领先于美国，然而一到了应用和实践阶段，美国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并且总能够超越苏联。陈春仙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美国的科研体制中有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让美国的科技实力称霸世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陈春仙并不清楚。然而在那一次美国之行之后，陈春仙找到了答案。
3: 他78年第一次到美国，他回来第一件事就讲到，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超过苏联了。他就提到了这个高科技公司，他就说真是不得了，我们这要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那10几个人20几个人就行了，而且都是教授在那开公司。到美国去呢，接触的很深入以后，他确实感到这个科研体制里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里头他觉得美国的科研体制里头有一些这个生命力的东西。
2: 陈春仙在美国看到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去开公司，而美国的大学不仅不会限制这种行为，还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1980年的中国，科研机构完全是借鉴苏联模式。当时各大科研所里的科研人员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实验室里，不仅缺乏对生产的认识，也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在地处美国加州北部的硅谷，陈春仙亲眼目睹了科技与市场结合所爆发的巨大能量。依靠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国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的 GDP。 英特尔、惠普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都诞生在这里。这一次美国之行让陈春仙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如果不打破我国当时的科研模式，很难在科技方面追上美国。美国有大学

0: 级的硅谷，我们中国也有高校林立的中关村，能否把中关村作为试点，学习美国硅谷的模式呢？
1: 我们中关村能不能试？我们跟硅谷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一个有这么多好的大学，那个就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啊，都在那个地方嘛。还有那个 UCLA， 就是洛杉矶那个大也非常好。还有就那个钱学森上的那个南加州大学都在那块儿。曾经就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在这儿，这么多研究所，不光科院的、国防工科院各个部的也有，我们的人才什么的。而且当时各个所呢，刚改革嘛，都要搞工作了，大家。

0: 家的墙还厚呢。他说就是缠到食指啊就不行了。
1: 当时陈春仙在中科院物理所担任等离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他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一起被特批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被称为中科院四少。如果他坚持在自己的领域继续奋斗，几年后就会戴上中科院院士的桂冠。然而在看到美国硅谷的繁荣之后，陈春仙却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引入中国。
0: 觉得他非常好，这种想也对他挺难受，因为你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专业这是最重要的。陈春仙呢，他从苏联理论物理搞那么好，核聚变以前张定夫的几个项目他也都起了开创作用，到核聚变都取得了成功，到美国又看到人家他也知道要怎么搞了，这个时候放弃这个专业真的是一种很，对他来说就我觉得用什么形容词好像都很难，等于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核聚变我觉得啊，在我跟他相处在核聚变，就只要是核聚变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我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全都不在话下。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人类永久能源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说你都舍弃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倒很重要，他说这个项目解决人类的永久能源啊，我不搞自由很多人搞，可是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和这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下，要在中国把美国的硅谷模式的一些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引进来，而且能生根能够推动它，那么就说我曾经这样的一个状况搞，只有我这样的人。
1: 1980年从美国归来的陈春仙开始研究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在他的总结报告中，美国硅谷的发展几乎成了文章的主题。大家虽然对美国硅谷充满了好奇，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中国适合采取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民营和公司的概念还非常模糊。陈春仙要在中关村推广美国的硅谷模式，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更严重的是，推广硅谷模式还要冒着违法的风险。陈春仙并没有因为风险而退却。当他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创业的支持之后，他急忙找到了妻子，让他去寻找这份讲话的稿件。
0: 方毅说，知识分子，一个你的身份是知识分子啊，不是说你是做生意的，在业余时间，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兼职做对社会有益的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每个月在15块钱人民币之内的津贴。这方毅这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1: 这一讲话给了陈春仙一线曙光，知识分子创业并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有了这一尚方宝剑，陈春仙在1980年10月23日成立了一个民间科技组织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没人能想到，这个名称绕口的组织正是中关村第一家科技企业的雏形。
0: 收控楼的一个旮旯角，他们打扫卫生把那个仓库弄的，成立是在那儿的，后来又找了一个小平房，后来又什么有了钱以后啊，在那个就我们家那67楼中关村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是树了，那两个楼之间盖了一个两个平板房，盖平板房的我印象很深了，就是那平板房挺大的，那个花了多少钱，花了几千块钱吧，那平板房为什么盖两个呢，一个是叫做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的那个报和办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开会咨询专门搞研究商量啊，有些仪器在弄，两个房子还不小呢，两个平板房。
1: 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实是北京科协旗下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这个组织并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以盈利为目的。陈春仙希望通过这一组织的建立，为科技向市场推广建立一条渠道。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协会竟然很快就找到了与市场的契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盈利几十万元。
0: 非常有成绩的项目就是电感储能电烙铁，这解决什么问题，就

0: 当时所有的电烙铁都是要接电源，而陈振彦呢，就在美国硅谷考察期间，有一个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叫孙良芳，正好这时候陈振彦成立了服务部，孙良芳把这个项目的技术带回来了，而且他是无偿的。我后来在美国见到他，还说，他说哪像现在，我一分钱没有问服务部要，把这个技术，他因为一看这服务部这个条件，他就说这个项目你们可以搞，就是电感储能的电烙铁对中国一定有好处，你到野外工作什么。就有电池就可以电烙铁嘛，他把技术图纸交给陈建，陈建他们就弄。很快，孙良芳后来告诉我哈，就在那个当时那个就生产的，在这个就是五道口那个卫生院弄了几间房生产。这个孙良芳说都排着队的汽车等着拉，就这个我记得纯利润大概有40万人民币总的，那相当不错当时。
1: 在盈利之后。陈春先按照规定为参与服务部的科学家发了酬劳，剩下的钱陈春先购买了几台电脑，在中关村办起了电脑技术培训。因为抓住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陈春先的服务部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白天陈春先要忙于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下班时间他又要处理服务部的事情。看到丈夫日夜操劳，毕伟轩也主动投入到了服务部的工作当中。
0: 只要不影响我上班，我都放下就去弄，连孩子有时候不顾，就是弄他的事儿。他就说那个服务部这个学校那个要请教员，我又是搞计算机的，当时讲就是讲计算机嘛，讲这电子啊，有的他请，像电子所、电工所，服务部当时有一些那个搞受控的，计算机的他不太知道，都我熟了，我就去找了。讲计算机，当时那计算机都单板机，很简单的 DOS 的程序。很简单，那些就请人来讲嘛。
1: 当时来电脑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陈春先也为大家发放了酬劳。正是这几块钱的酬金打破了中科院的宁静。中科院的领导担心这些酬劳也许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正常工作，干扰科研秩序。1982年，就在服务部开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被勒令停办。对于这样一个决定，陈春先和毕伟轩一时也感到手足无措。
0: 当时这个事情呢，在社会上虽然有好的反应，但是争议还是很大。而且呢，就是在82年初的时候，各种舆论认为这个他们是搞邪门歪道，是不务正业，腐蚀干部。不单是这个舆论造出来，而且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公开的就是批评陈春先。同时呢，当时也有一些组织的调查查账啊，这个或者升格的专案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服务部的人员确实很担心，都害怕了，我心里也很害怕，所以服务部就停止了。当时那两个板房没有人了，只有陈春先一个人还在坚持，他还是业余时间还是去，也有人去找他愤愤不平吧，觉得我们搞的方向是对的。陈春先就安慰他们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们只要做的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坚持，还会有机会的。
1: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当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在科技界，能否进行市场化的尝试仍然处在争论阶段。该如何处理陈春先的服务部成了整个社会的焦点。就在陈春先焦急等待的时候，新华社的记者潘善堂叩开了他的家门。
0: 他就找到了陈春先，陈春先就把他从美国硅谷看到的这个过程，这两年搞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都原原本非常如实地跟他讲了。潘善堂还让陈春先领着他去看了服务部的那个房子，那时候空了，还跟那个服务部的一些有些人都谈了。潘善堂回去以后彻夜未眠，他也非常激动，他就写了一个内参的报告。
1: 这份内参详细记录了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始末。1983年元旦刚过，这份内参就被新华社送给了有关领导。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党中央的4位领导都对这份内参做了批示，而且很快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不 不久，《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新技术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出现，《经济日报》连续发表六篇文章，为陈春仙的行动证明。当毕伟轩在电台里听到了中央的批示之后，与陈春仙抱头痛哭。
0: 当时还有一点，就陈春仙第二次去美国回来以后，就已经确诊他是很严重的糖尿病，尿里都有酮体了。他累得要命，因为所里的工作也非常紧张，而且受控当时也处于一个调整阶段，他对受控非常的热爱，非常的精心，他工作不愿意受影响。可是服务部的工作也是新的，也是千头万绪，就是原来他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加上服务部两个压力，所以当时我也特别心疼他。
1: 服务部的证明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科院和各大高校认识到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尝试创办科技企业。从中关村初期最著名的两通两海，到后来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的。没有这个服务部，就没有后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陈春仙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体制的坚冰。1970年，是毕伟轩与陈春仙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当时，陈春仙在中科院已小有名气。第一次约会，毕伟轩就领教了这位中科院才子的风范。
0: 第一次见面，是在这个中关村67楼，他那个小房间，建筑面积13平方米。而且很有意思，见面以后我们俩没说5分钟，他就去了快2小时没回来，把我扔在那屋子，亏得我还是带了本书，我就在那看书。后来他回来满头大汗，告诉我说是他要搞受控核聚变，然后那个缺那一种硒光，就是硒片、硒钢片，他听说那个在物理所的废仓库里有，他去找去了，然后那仓库特别大，找了半天，搬啊弄啊，好像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去找到了，找到了他们还测试了一下能用才回来。然后他就给我讲受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搞。
1: 这次约会，陈春仙不仅让毕伟轩空等了2个小时，而且还滔滔不绝地向毕伟轩描述了可控核聚变的原理和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在毕伟轩的眼里，这个大自己6岁的男人在说起自己心爱的物理的时候，简直像一个孩子一样沉迷。然而也正是这样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打动了毕伟轩。1971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毕伟轩的照顾下，陈春仙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之中，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陈春仙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4年，陈春仙创办自己的科技民营企业华夏研究所，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华夏研究所就遇到了经济危机。
0: 我觉得我和陈念，你可以跟我接触感觉到，我们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且非常热心的推动社的人，没有一种算账算钱然后怎么样，没有，不是这样，从小没有这种训练。
1: 商场如战场，陈春仙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的商海之路异常艰辛。1990年，毕伟轩和陈春仙都已先后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专心企业的经营。然而企业的困难让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面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陈春仙始终无怨无悔。
0: 陈天就跟我说，我觉得他不是假的，他就说每一个时代都要有牺牲，这里头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这样。他也知道不是他的擅长，他的爸爸也跟，但是他爸爸当然不会强迫他，我爸爸也不会强迫我啊，那也就我们自己的选择啊。那当时那种形式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干。
1: 60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将要远离繁忙的工作，享受安逸的晚年。然而毕伟轩和陈春仙在60岁的时候仍然在商海中打拼。1998年，毕伟轩来到美国硅谷， 选择在陈春仙梦开始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硅谷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教授经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机制作为保障。
0: 我们俩取得一个共识，就他也认识到这个风险投资是美国硅谷能够生命之点，是他的关键。他当时在美国没有把这点观察到，就他当时看硅谷只看到技术人员和这个生产相结合，是就走出去把成果带上去推动经济发展，没有看到这些技术人员他为什么能这样。他的保证首先也曾经就是他也讲的我也讲的，就第一个这个市场就硅谷这个市场它的原动力是这个风险投资。
1: 2000年陈春仙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决定再次创业，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启动资金了。他向远在美国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他们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继续自己的事业。
0: 我妹妹是让我不要同意他，陈春仙让我写一个同意把这个我就给他写了，我说我要支持他，我一辈子支持他，对吧？我现在美国打工也为了支持他，他这样是他的一个愿望啊。我就说让他，他说我已经有很多经验总结了，而且这个项目怎么好我也找了，而且我不会重蹈覆辙了，我要把这个项目，那我说我一定支持他。
1: 就当两人说好要回国一同创业的时候，2004年陈春仙因为多年的劳累久病复发突然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春仙也没有能够亲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当年他放弃科学研究用尽心血开创的中关村科技园，如今已经成了世界上与硅谷齐名的 IT 园区。毕卫轩告诉记者，虽然与陈春仙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辛，但是每当她看到今天的中关村，就会为丈夫当年的选择感到骄傲和自豪。

0: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个消息让曾经为了这次发射而专门研制了卫星遥测系统的吴佑寿激动不已。
1: 我是看报纸知道的，听广播嘛，那当时你们也听东方红吧，听吗？当时我都哭了。
0: 本期口述人吴佑寿，生于1925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科研任务是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层密度，同时再把这些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所用到的数据传输设备，就是由吴佑寿带领他的研发团队集体研制的。
1: 那卫星怎么样？送上轨道，它的轨道必须要测量，是吧？测量后这些数据又传回来。据说，为了保证那个这些数据传输那个线路啊不被破坏。那线路不是一根电灯杆一根电灯杆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拉线吗？据说每个电灯杆底下站一个民兵。听说，我老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也听说。我说你见到没有？他们说也没有出去看。就说哎呀，对我们国家这些大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也很高兴。
0: 回想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心情，吴佑寿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为了这一天，为了让东方红一号能够顺利和地面进行数字通讯，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忙了整整14年。
1: 数字通信应该这么说，一个通信系统啊，是一个很大的环节的，是吧？这个划话音我们叫信源，信号源，信号源也要给它编码，编成码，是吧？然后有传输，所以这就是数据传输，这是传输啊，是吧？然后呢，当然里头有调制啊，有纠错啊，什么等等这些吧，保证它的传输质量吧。而且要传的很多，当中有很多干扰。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这种，都不是说一根线从这就是几万公里到那的，当中那么几十公里就有个交换机。那交换机都是机械的，哒哒哒哒哒，你可见过吗？是吧？打火干扰的，就像那个无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尾巴老打火的，对不对？那也很多干扰。
0: 吴佑寿告诉我们，当年东方红一号用来收发数据的线路频带，和普通电话的线路频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0: 中传回来的东方红石，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让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在泰国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地华侨的一片爱国之心。
1: 你整个曼谷在几十年以前，那到处都是，主要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根本就等于是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生活。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是最老的唐人街，是孙中山就在那这个发表演讲啊，宣传革命啊，这些。所以我们那条街有一条小胡同，就叫演说街。因为我们家就一直都是这个一个教育的，而我们是唐人，我这句话在很多报刊都说的，而且不是现在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是唐人，这个我们的家在唐山。
0: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幼寿从小就对祖国有着深深的感情。上世纪30年代末，吴幼寿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但是没过多久，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就让校园里再也无法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1: 日本人占领的那个香港以后，街上都是日本兵啊，所以他一戒严打死了不少人。那么我们有时候总是上街吧，那么地上都是死人呐、啊，那个我还好，我弟弟根本连腿都软了，不敢走的呀。
0: 国家贫弱，就要受到欺辱，这是吴幼寿在死尸遍地的大街上悟出的道理。19岁那年，吴幼寿报考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1: 我一个比方，我是西南联大是一个特殊的难民营啊，从政治上说啊，从文化上说，可西南联大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顶呱呱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仰慕西南联大的那个清华北大南开这几个学校的联合，是吧？有很多好的教师，有很好的校风，在那办的也很好，是吧？就慕名而去，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团的，那就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当然就随个人的兴趣，或者包括有地下党，是吧？那么那各种各样各种什么读书会呀、啊，什么什么大家唱啊，你会唱大家唱吗？大家唱有个歌，那个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唱歌，来唱歌。
0: 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使吴幼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4年之后，吴幼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并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不仅成立了电讯总局，而且还接管了11个无线电企业，与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过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并成立了无线电系。
1: 孟昭英在宣传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啊，就说无线电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吃的盐，你再好的这个佳肴，搁一点盐，那味道就更好。民用，你看现在民用哪个不用电子技术？或者说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是吧？经济建设、财力等来说，这是一大批民用的东西，都需要各种控制。
0: 无线电技术是指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如今，无线电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过，吴幼寿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无线电系的时候，全系的教职工加起来却只有14个人。
1: 这个人是少，

0: 但是我们有信心办好，也一定能办好。是应该说，教师总共只有11个人，我们说14个人，那有3个是工人。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通信事业还很落后，无线电器材方面只有一些采用模拟制式的短波电台和收发信机，而当时全国每1000个人中才有4部电话机。
0: 而人家的情况可是不是那样啊，人家就可能那电话的普及率可能是40%-50%，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就差几十倍。电话机。
1: 实际上，我国通信事业的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现得更为明显。吴佑寿还记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清华大学部分老师一起到四川绵阳建设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时候，当时学校所在地竟然连一部电话都没有。而吴佑寿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的一个废弃接线台，也已经成为老鼠的乐园。
0: 不是这个接线台吗？你不是，你看你见过吗？不是也有啊，你不是没有前面一个，就是一个柜子嘛，对不对？你就坐在那个前面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孔，这个1号电话的，用5号、6号、3号，然后这电话来，这拔一根线往上一插，就那个东西，那就变成老鼠窝了，变成老鼠窝，不是说就有老鼠在里头下载啊，在那住着，然后就把所有的线都给啃断了，就啃断了没法用了。对，那我们学通信的嘛，电信的，那你去修吧。
1: 吴佑寿说，这种利用接线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音频的方法，就是一种用模拟信号进行通信的通讯技术。
0: 模拟就是模仿，就是你是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模拟嘛就模仿你是吧。那么讲的形象一点呢，你们不也有那个什么有示波器嘛，你用个话筒一讲话，声音大一点，它那个幅度就大一点，它那个信号的变化同你讲话的声调的声音的大小是相同的，是跟着你弄的，这就叫模拟。
1: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保密性差，一旦有人接收到模拟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通信内容。所以模拟通信保密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国防部门来说，通信保密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信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0: 你这个电的模拟信号里头有很多那个不需要的地方，我可以采样，我可以用电话，我可以用每秒钟8000个脉冲来采样，8000嘛就是125微秒了，我125微秒，哎，我取这个是这样，我就取这个数据，再过125微秒再取这个数据，那当中呢我不要了，就采样，这个采样啊大，比如说是1，那我就编一个，我用5个码来编吧。给它变成一些码，变成同计算机用的那些码，所以就叫数字，数字通信。
1: 如果以发电报为例来解释数字通信，那就相当于把我们希望发送的电报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编制成一串数字代码，然后把这串数字传输到目的地后，再用特定的方式解码，这样就是以数字的方式达到了通信目的。而吴佑寿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研制这样一台能够让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互相转化的机器。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58年年底，一台14路话音编码终端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0: 开通那个机器啊，是展览了，哎呦，现在这笑掉牙了，就是啊，质量从不能恭维。因为什么是用电子网做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啊就没什么干扰了，质量挺好了，做出来就成， 那个时候那个接线长一点啊，焊线虚焊，你知道虚焊吗？那有一个虚焊，这就没门了，很费劲的呀。
1: 吴又寿说，虽然这部终端样机的整体设计还很粗糙，但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创新。
0: 编码呢，对吧？我用电子管线路可以实现编码了。那里头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音量控制，所以有时候压缩扩张的技术，是吧？还有同步技术，因为这同步啊，是吧？你这个你也知道是吧？你一二三四五个码一段，你弄错了不就是吧？这些都在同步啊，有同步技术啊，同步技术是最核心的。
1: 在第一台样机的基础上，吴又寿和他的同事们又对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制成了实用样机，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而这项数字通讯技术又在日后被应用到卫星遥测监控系统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开发火箭技术的计划已经进行了四五年。这个时候，吴又寿被聘为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专门负责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吴又寿说，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难度在于数据量大，传输距离远，而用于传输的信道频带又十分有限，所以如何在保证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0: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喻，你就清楚了。路这么宽，对不对？那么你要传送数码率要高，也就要超载，可以超载，但是你得想办法安全，对不对？当然交通规矩你不能把我这拿到那交通管理局说可以超载，我说我们能超载，而且同时安全。
1: 经过反复试验，在1965年初，吴又寿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也为我国通信事业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关键技术。这么多年来，吴又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立下的报国志愿，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改革开放后，吴又寿经常被派往国外做学术交流。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0: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都是用键盘，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也就是说通过 ABCD 这些字母进去的，我们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汉字能不能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啊，这是很重要的。
1: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不仅没有汉化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中文输入法，这无疑成为普通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障碍。
0: 我说我们已经丧失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丧失一个计算机时代。你们见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就像桌子这么大，这上头摆了这么2000个签字汉字，要打一个我字，这我字在这儿，把这个推到那个这个横坐标推着，把这个推到这儿，这么一交叉就是我字嘛，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一敲，我字打上去，那再多呢都搁得下嘛，那个人记得住嘛。
1: 吴又寿说，以前的中文打字机只能够输入2000个汉字。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中，一二级的常用汉字一共有6763个，所以当时很多报社进行编辑排版时，都安排了专门的检字员，
0: 剪那个汉字，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剪字间，一个就是中药铺，开中药铺，一个柜子。
1: 如吴有寿所说，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中文信息呢？国外有关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0: IBM 很早就研究，他找了几个人，他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所以他只是做了1000个字，做了1000字也不理想。
1: 方块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按照吴有寿的想法，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原有的字符图形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在计算机内进行识别。
0: 你有一个字不认得，你查字典吧，我就在计算机里头搁一个字典，我这个字要打中，是吧？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这个中字拿出来，就可以打了。你怎么找这个中呢？就去找它的特征，就是从技术上找它的特征。这个中字是有这些特征，讲的打个比方，边旁部首是一个特征，有多少划是一个特征，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它是在内在外，是吧？里里外外的这种特征，我所知道的，当然还不止啊。咱们的那6763个字，最麻烦的笔画最多的是36笔，复杂，可你也都认了。可是太容易的法难能认，太大全你怎么分？所以我说太简单的反而容易错，那就是在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就是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词，是吧？太啊大我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后头是一个阳字，那个大字有一点儿，这点是在底下呢，还是犬阳？这是很难，不能犬阳吧？太阳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所以是把它就联想，所以有很多学问。
1: 时至今日，吴有寿带领的团队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简体字和繁体字、手写字和印刷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 IBM 啊，什么 Nokia 什么，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啊，它做配套的好，就用在它的机器上。反正它我们给中了很多次标，所以我们也赚了它一些钱，它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1: 虽然吴有寿和他的团队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销路，但是他仍然觉得目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
0: 我们现在继承，把技术继承起来，使得它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这种法少了。当然，一个技术，关键技术是一个基础设施，是吧？很重要，是吧？这个。没有它不行，但是你不继承起来的话呢，你只能给人家打工。我老打这个比方，我们现在做珍珠都很有本事的，你要给它串成一个好项链，对不对？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那个串在起来一个项链肯定会增值。
1: 几十年来，吴有寿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吴有寿虽然年近90，但是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然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有关电子方面的问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

0: 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隔夜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飞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飞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量产，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 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 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0: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6: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8: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7: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8: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 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关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0: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关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向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21: 我八点半钟，我要到八点去的，这马上五点钟。
20: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看到十一点。
2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0: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1: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2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该找我们。
2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5: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7: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其中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

0: 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0: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5: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5: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二集，唐吉诃德就自己所奉行的骑士道向两位同行的旅客大发了一番议论。那两个旅客听了这番议论，断定唐吉诃德的确是疯子，也看明了他是哪一路的疯。他们和别人一样，初次见到这种发疯，非常惊讶。这个比法尔多很俏皮，喜欢说笑。他听说呀，到达山里的墓地还有一小段路，就故意怂恿唐吉诃德再发些怪论，路上解闷儿。他就说：“游侠骑士先生，我觉得呀，您献身的事业是天下最艰苦的。据我看呐，当苦修会的修士都没有那么艰苦卓绝。”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答道：“
1: 很可能一样艰苦，不过是否一样切合时代的需要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老实讲，执行命令的战士功劳不亚于发号施令。

0: 福利。而且这些事不是在室内，却是在野外干的。夏天要忍受毒太阳，冬天要忍受刺骨的冰霜。我们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使者，是为上帝维持正义的胳膊。凡是打仗和一切有关战斗的事，不出汗，不吃苦，是不行的。所以把战斗当职业的，比平平安安求上帝扶弱济贫的教士显然来得辛苦。我不是说游侠骑士和寺院里的修士地位相当，我绝无此心。我只是说，凭我亲身的经历来看，游侠骑士分明比教士劳累，常常挨打，得忍饥耐渴，受种种困苦，而且穿得破烂，浑身虱子。古时候的游侠骑士一生要忍受许多折磨，这是没什么说的。假如有几个骑士凭勇力做到了帝王，他们流的血和汗也实在不少。要是没有法师博士从旁帮忙，他们想升到那个地位，就不免空有雄心，难以如愿。
1: 那旅客说：“啊，我也这么想。不过啊，我觉得游侠骑士干的好些事啊，很糟糕啊。别的不提啊，单说义庄吧。每当他们干什么凶险的事，在性命交关的时候，基督徒就该把自己交托上帝保佑，他们却从来想不到这一点，只是一片虔诚，把自己交给意中人庇护，好像他们就是上帝。我觉得这样一来就有点异教的情味了。”唐吉诃德说：“
0: 先生，游侠骑士非如此不行啊，不这样就失体了。据骑士道的规矩，游侠骑士准备狠打一场的时候，心目中就见到了他的意中人，他应该默默含情，抬眼望着意中人的形象，仿佛用目光去恳求意中人危急关头予以庇护。尽管没人听见，也该牙齿缝里喃喃求告。哦，这种例子历史上多得数不清呢。别就此以为他们不向上帝祈祷，他们厮杀的时候仅来得及，仅有机会。”
1: 那旅客说：“不过我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常读到两个游侠骑士争论几句就动起火来，两人各自调转马头跑得老远，然后又拨回马头相向冲杀。他们冲上前去的路上就祷告意中人保佑，啊，交锋的结果呢，往往是一个给对手的长枪刺透，颠下马去，那一个要不是抓住马鬃毛，也不免翻身落地。事情来得这么急迫，那个被戳死的骑士哪还有功夫求上帝保佑啊？哼，我看他呀，还是把冲杀之前向心上人通诚的那点时间，感谢基督徒应尽的本分才是。况且游侠骑士不见得个个都在恋爱呀，如果没有意中人，向谁去祷告呢？”唐吉诃德说：“
0: 这话绝不可能，游侠骑士哪会没有意中人呢？他们有意。”

0: 意中人就仿佛天上有星星，同是自然之理。历史上绝找不到没有意中人的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就算不得正规骑士，只是个杂牌货色。他没从正门走进骑士的营垒，而是像强盗小偷一样爬墙进去的。
1: 那游客说，哎，不过我要是没记错，照书上看来，英勇的阿玛迪斯·台卡乌拉的弟弟唐卡拉奥尔从没有专一的意中人，叫他向谁祷告去呢？但是他并不因此低了名头，他还是个很威武显赫的骑士啊。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答道，
0: 先生，单有一只飞燕还算不了夏天，况且我知道这位骑士底子里是一往情深的，至于他见一个惹眼的女人就爱上一个，那是不由自主的生性，算不得数。反正证据确凿，他心中的意中人只有一个，时常偷偷的向这位意中人祷告，因为他自诩是个深沉的骑士。
1: 那旅客说，游侠骑士既然一定得恋爱，您是干这一行的，想必也在恋爱吧。如果您不像唐卡拉奥尔那样自诩深沉，我恳求您，看在在场诸君的面上，也看在区区薄面之上，把您那位意中人的姓名、籍贯、身份和他那美丽的相貌讲给我们听听吧。要是人人知道像您这样一位骑士为他颠倒，听他使唤，他一定自己也觉得脸上增光啊。

0: 唐吉诃德听了这句话，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1: 我那位可爱的冤家是否愿意大家知道我听他使唤？我还摸不透呢。您既然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只能一一奉告。他名叫杜尔西内亚，他的家乡在托布索啊，那是拉曼却的一个村子。他的地位至少也该是一位公主，因为他是我的王后和主子。他的美貌是人间没有的，诗人赞美意中人的许多异想天开的形容词一一体现在他的身上。哦，他的头发是黄金，脑门子是极乐净土，眉毛是彩虹，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脖子是雪花石膏，胸脯是大理石，手是象牙，皮肤是皎洁的白雪。至于害羞而遮掩的部分，依我愚见，手里的证人只能几口称叹，不能用事物比方。
0: 比法尔多说：我们还想问问啊，他是什么血统啊，什么氏族，什么门第？唐吉诃德说：
1: 他不是罗马古代的古尔修士、喀尤士、西比翁士，或近代的古罗纳士、乌西诺士，不是卡达卢西亚的蒙卡达士、瑞盖塞内士，不是巴伦西亚的瑞贝利亚士、比良诺巴士，不是阿拉贡的巴拉佛克斯。

0: 塞氏、努萨氏、洛卡贝尔蒂氏、格瑞里阿氏、卢纳氏、阿拉高内氏、乌瑞亚氏、佛塞氏、古瑞阿氏，不是卡斯底利亚的塞尔达氏、曼利盖氏、曼杜萨氏、古斯曼氏，不是葡萄牙的阿兰卡斯特罗氏、巴里阿氏、梅内塞氏，他是拉曼却的托波索氏，虽然不是旧家，将来一定能光大门楣，成为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从前塞尔比诺在悬挂奥兰托兵器的纪念碑上提了这么一句，不是罗尔丹的匹敌，不要动这些兵器。我也用同样的条件奉劝诸君不要回驳我刚才的话。
1: 那旅客说，我尽管出于拉瑞多的卡丘比内氏，却不敢把自己的姓氏和拉曼却的托波索氏相比。不过说实话，这个姓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2: 唐吉诃德说，
0: 竟还没有听说过。
1: 旁人都全神贯注听着他们俩谈话，连那些牧羊人都瞧透了我们这位唐吉诃德疯得厉害，只有桑丘潘莎把他主人的话句句当真，因为这位主人是他熟悉的，而且从小认识。只是有关漂亮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的那段话，他将信将疑，因为他家离托波索不远，从未听说过这个姓名和这样一位公主。他们一边走一边谈，忽见两座高山的山腰里下来二十来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冠子，近前来看出是松柏枝编的。他们中间有六人抬着个担架，上面盖着许多杂色的花朵和树枝。一个牧羊人望见了，就说：“
0: 哦，这些人抬着格里索斯托莫的遗体来了，遗嘱指定的埋葬之地就在那座山脚下。”
1: 他们就三脚两步赶过去。那些人刚把担架放下，其中四人正拿了锋利的鹤嘴锄在岩石旁边挖坟坑。大家彼此叙过礼，唐吉诃德和同来的一伙人就去看那个担架，只见尸体盖在花底下，穿着牧羊人的服装，大约三十上下年纪，虽然死了，还看得出生前相貌漂亮，体格挺匀。尸体周围放着几本书，还有许多手稿，有的散着，有的卷叠着。这时瞻仰遗体的、挖坑的和其他等人都肃静无声。有一个抬尸体的对另一个说：“
3: 安布罗修，你既然要一丝不苟地按照格里索斯托莫的遗嘱办事，你且留心瞧瞧，这里是不是他指定的地点呢？”
1: 安布罗修答道：“
4: 正是这里。我这位不幸的朋友曾有好几次在这里跟我讲他的伤心史。据说他第一次碰见那个害人精是在这里，第一次很热情很纯洁地向那姑娘诉说钟情也是在这里，马塞拉最后一次断然拒绝他也是在这里。 他就此演了一幕悲剧，结束了烦恼的一生。他为了纪念这许多不幸的事，要求就在这里安置他长眠。
1: 他又回身向唐吉诃德和几位旅客说：
4: 各位先生，你们不忍看的遗体寄予过一个天赋深厚的灵魂，死者格里索斯托莫是最杰出的天才，最有礼貌，最温文，最笃于友谊，也最豪爽慷慨。他严肃，不带骄矜，和悦，不留庸俗。总而言之，他品德的美好是天下第一，遭遇的不幸也是世间无双。他一往情深，却遭到嫌恶；倾心爱慕，只遭到鄙弃。他仿佛是像猛兽央告，像顽石恳求，和飘风赛跑，在无人的荒野里呼唤。他伺候了不知感激的女人，到头来只落得年轻轻地送了性命。断送他的是一个牧羊姑娘。你们看到的这些手稿，他嘱咐我埋了他就一把火烧掉。要不是他这么嘱咐，你们读了就会知道，他要使这位姑娘万代传名呢。
1: 比法尔多说：你要是这样处理遗稿，那就比作者更残酷了。嘱咐不合情理就不该依从。奥古斯托大帝假如让人执行曼图阿诗圣的遗嘱，他就错了。所以啊，安布罗修先生，你只管把另有的遗体安葬，可别把他的遗稿烧毁。那是伤心人的嘱咐，你不该冒冒失失的照办。我劝你啊，倒是留着这些稿子，让后世见到马塞拉的残酷而有所见解，免得一失足遗恨千古。你这位痴情朋友的身世，你们俩的友谊，他致死的缘故和临终的嘱咐，我们同来的全都知道。我们从这段残史能看到马塞拉多么无情，格里索斯托莫多么痴心，你的友谊多么诚挚。而一个人一那头走上爱情的迷途，会落到什么下场？我们昨晚呢，听到了格里索斯托莫的死讯，知道要在这里下葬。他那些事我们听了非常惋惜。我们啊，出于好奇和同情，不辞绕道绝迹，亲眼来瞧瞧。安布罗修啊，你是个明白人，我们啊，至少以我个人的名义，求你顾念我们，不仅同情，还愿意尽量为他效力呢。你就别烧毁这些稿子，让我带走几份吧。他不等回答，伸手就把手边的稿子拿了几卷。安布罗修见了，说道：
4: 先生，我出于礼貌，你拿去的也就算了，要我不烧其余的稿子，可办不到。
1: 比法尔多要瞧瞧那稿子上说些什么，马上打开一卷，看见标题是《绝望之歌》。安布罗修听到这个题目就说：
4: 哦，这是那可怜人的绝笔。先生，你念给大家听吧，可见他失意伤心到了什么地步。墓坑还没有挖好呢，你有的是时间。
1: 比法尔多就说：嗯，好，那么我就念。于是在场的人都围上来听。至于 那可怜的格里索斯托莫的伤心诗篇里究

0: 竟有些什么内容，下一集您就知道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居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1: 开局起步是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
1: 自治区宣讲团赴那曲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海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副首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实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 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去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带您走进察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2: 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镇接壤，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也是1950年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的进藏第一站。1950年10月5号，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3: 这里是松塔村的一座山上，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
2: 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党支部书记贡珠：
4: 当时解放军就从这座山上下来，有些住在了对面那栋房子，有些住在山下的村庄里。这栋房子就是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曾住过的地方，他们用土陶罐做饭炒菜。
2: 10月6号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出发，前往拉克拉。察瓦龙乡扎纳村村民赤烈回忆说：“
4: 当时解放军到了松塔村后，没有继续前进，先来了信。当时藏军驻地就在拉克拉这里，他们在拉克拉桥上面的悬崖峭壁上砌了围墙，修筑堡垒。但真的等解放军过来时，藏军就都跑了。那时候我13岁左右，亲眼见到了那个场景。
2: 10月8号，126团一营集行后攻击壁土。10月10号，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的二营从德清抵达壁土，与一营顺利会合。随后，126团一营与125团三营相互配合，于10月12号进占延景。据了解，1950年10月19号解放昌都后，部队做出驻防调整，除留126团一营驻守在今天的察瓦龙乡前中瓦村的周围，三营驻守延景，其余队伍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的5月23号，驻守察瓦龙乡的126团一营战士们与当地群众一同迎来了

0: 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九级职员王震，
1: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听到了北京传来的十一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就将十一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有村民自发的来到了营房，一同庆祝十一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2: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3: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十四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军政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0: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6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1: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2: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
3: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制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着手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
4: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0: 5月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请听报道。
5: 发布会上，记者们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争相举手，接连发问。 发言人逐一作答全面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

0: 容和重点部署。中国日报西藏记者站站长达琼，
1: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15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成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普布次仁，
2: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提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0: 科技日报社西藏记者站站长杨宇航，
3: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
0: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人民日报社记者琼达卓嘎。
4: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西藏日报社编辑唐宇。
5: 最触动我的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
0: 西藏的消息，30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事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春霞：
7: 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0: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白马卫东：
8: 我们严守数据质量治理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0: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蓝国华：
9: 现在啊，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了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0: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10: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3个对照的要求，建立整改3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一场场紧扣时代主题、内涵厚重、生动深刻的宣讲，让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深受教育，倍感鼓舞。请听报道。
11: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
6: 宣讲团成员解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全面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真情讲述党中央对我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良多。那曲市委党校副校长林广：
11: 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教育意义深刻。
6: 所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杨金：
12: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6: 聆听宣讲后，那曲市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担当实干，履职尽责，为推进那曲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巴义吉：
1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6: 安多县发改委副主任、辽宁省沈阳市援藏干部李威：
14: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记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6: 近年来，拉萨市将交通领域低碳转型作为城市提示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系统化升级，让绿色低碳出行逐步成为城市的主流交通方式。请听报道。
0: 如今穿梭在拉萨街头的巡游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它不仅告别了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也降低了营运成本。一线驾驶员对这直观的变化有着最真切的感受。出租车司机蒋伟：
15: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0: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保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拉萨某出租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冯燕：
16: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0: 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也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拉萨公交线网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
17: 2015年起，我公司全面淘汰燃油车，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2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32%。2026年计划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
0: 从出租车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悄然深入人心。拉萨市民静美：
18: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方便也实惠。
6: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下面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阿里、纳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林芝、昌都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拉萨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2度到16度。纳曲阵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7度到20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
6: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看到了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因为生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每一次努力都得竭尽全力，一点点的进步都会欢欣鼓舞，只想做一个在自己的世界里发光的普通人。各位，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刚刚的这段话和我今晚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好像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啊！这就是微信号一个人 alone 的首部作品，叫做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这本书里的文字关乎于生活，关乎态度，也关乎我们的情绪。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就是因为遇见了彼此，就会成为那个完美的我们。今晚我也请到了一个人 alone 的创办者，被称为这个微信号一姐的卢毅，走进我们直播室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里的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刚刚我们介绍了今晚的这本书来自于一个公众号，我相信大家的微信当中也会有若干个可能是公众号你关注的最久的是哪一个？为什么喜欢它？通过它你获得了什么？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7: 繁华落尽之后，愿一起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6: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一个人 alone 啊，这个公众号推出的第一部文字作品集，叫做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公众号的一姐卢毅走进我们直播室。你好卢毅。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人 alone 的一姐卢毅，非常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做客，非常谢谢小马哥，然后也谢谢我的出版社，谢谢
6: 其实卢毅在进直播室之前特紧张，
8: 真的我现在还是很紧张。我有点因为对声音不是太自信，对说话
6: 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聊的都是你最熟悉的内容啊。先给大家讲一讲吧，因为这本书的这个文字都来自于卢毅所创办的这个公号一个人 alone。

0: 然后要写，然后要去找内容，去找朋友商量什么，也特别难。但后来就是、嗯、
1: 慢慢人气多了，可能就会好一点啊。
0: 嗯，其实反而会压力更大呀、嗯、是因为原来可能就只是更新啊，就是你今天要更新就好了。但现在就是你要想到的是说这就这篇文章
1: 多少、
0: 啊、对对对，你会看阅读量啊，然后你会看那会掉多少粉，然后会有多少人会觉得说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啊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会考虑事情更多，会更难。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啊是说到做公号的酸甜苦辣、
0: 嗯、
1: 大家知不知道、
0: 嗯、
1: 啊你可能关注到的这个公众号你每天去看、
0: 嗯、
1: 你作为一个外人作为一个阅读者来说你只是看而已啊，你没考虑到其实每天更新每天贴图啊写文字啊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啊。
0: 对，那个大家是没有花，就是大家是没有花美，如果能看到我的话可以看到我的黑眼圈和眼袋都是特别严重。
1: 就是有没有一期的公号你折腾了很长时间、
0: 嗯、有啊，我原来有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说做一个话题会提前准备嘛，然后会去采访一些人、嗯会去然后去收集他们的意见然后去做一个话题会这样的。
1: 嗯，
0: 其实会有很长时间，然后也会有可能比较快的想到一个什么内容去写出来，其实都有。其实我觉得做公号跟一本杂志可能会有点像，也会有选题啊、嗯、然后会有就是要图片啊然后要文字排版啊、
1: 嗯、
0: 所以整个其实是一个要做好是件比较复杂的事情、
1: 嗯、
0: 其实说句实话。
1: 卢毅好像之前就是做杂志的吧。
0: 我其实以前是摄影师，但是跟杂志关系也还就是会经常合作吧。
1: 嗯，所以你可能就是这个最熟悉的那个行业，你就会拿它做比喻啊。其实那个做杂志、
0: 嗯，
1: 你想一想，实际上做公号也是这样。这个时候做公号，你一个人就等于完成那么多工作量。
0: 之前确实一个人特别累，但是今年就是有在招人，所以现在已经是有三个人，马上会有四个人。
1: 嗯嗯，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苦的时候，
0: 就是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跟就是跟小马哥一样，因为刚刚也听了一下他的那个
1: 这个节目的情况，
0: 对对对，说这个节目就是从那个写稿啊，从编导，然后整个配音，然后加上那个后期都是一个人完成，所以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我觉得特别，就
1: 因为你深有体会啊，你
0: 对啊，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自媒体现在的这个运营情况，其实也很不容易啊。
0: 嗯，
1: 你的这个运营怎么办呢？
0: 嗯，我们现在是有70多万粉丝，其实说实话，这个数字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挺让我惊讶的一个东西，
1: 很棒了已经
0: 啊。但是目前好像都有点下滑的趋势吧？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有点这样，因为可能。嗯，
1: 主要是做的公号
0: 太多了，然后再加上其实会做公号，其实有一定的套路了。但说实话，我们就被别人评价，就说我们是公号的一股清流，因为就是我们也不怎么跟热点，然后也不太想写那些就是会有很争议的话题性，然后也就不太想去说教人，因为我们可能做的内容是比较平和的，去跟你说一些我们的感受那样的，所以可能，哎。就有也是很心酸，真的很心酸、嗯、
1: 要坚守自己的这个路，然后还要保持自己的这种高规格高标准，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0: 哎，这样有点夸自己，但是确实我们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
1: 嗯，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里的这个写作者情况吧，他们和这个公号是什么关系。
0: 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作者，大家有看到其中肯定也有我了，但是我没有用我自己的名字、
1: 嗯、
0: 就是因为当时做的时候确实写不来，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可以写，然后就去跟他们聊，然后他们也很愿意写，所以就慢慢下来会有几个固定的在帮我写东西的。然后其实因为大家的三观差不多嘛，然后写的东西也都觉得还蛮认可。然后原来就是每一篇的选题可能都是我自己来想，然后去跟他们聊看怎么样写、
1: 嗯、
0: 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了，可能就可以直接说哎，他想写什么什么，然后可以说我就说行，然后就写，然后写完之后可能我会有一些修改或者怎么样这样的去跟他编辑一下这样。
1: 嗯，
0: 然后这本书就是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可能都是像一个人写的，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的想法都差不多，所以整个下来是一本比较和谐的书。
1: 是，而且我觉得文章的这个风格比较统一。
0: 嗯、
1: 啊、都会前面 有一个故事啊，后面有一段有一点总结，最后用晚安结语。
0: 对，因为我们当时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公号是每天会有晚安，
1: 嗯，
0: 所以我想说就想那个延续这个，就跟编辑聊了一下，然后我们也想说前面有一个像摘要和那。

0: 样的部分。所以因为我们公号是想说就是每就是可以每天陪你说晚安那样的，所以就把晚安就每一篇都有加上。
1: 嗯，哎，你据你的观察，你觉得公号里阅读的是女性多男性多？
0: 肯定是女生。但其实这样，我觉得男生的话是那个军事和政治这一块肯定是男生多，
1: 嗯，
0: 但是情感啊或者是生活或者是买买买啊肯定是女生多，
1: 没错
0: 啊。然后
1: 就和他这个群体有关系，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公号哈，就只要是文字类的可能还是女生的读者会多，
1: 相对安静一点的，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2: 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是一本关乎生活、关于态度、关注情绪的书。这是微信暖心大号一个人 alone 的首部作品。我们的性格里都有好的阳光的一面，也会有很多阴暗的不足的地方。如果你是一株植物，当遇见如太阳一般的它照耀着你时，因为有了阳光，你可以朝正确的方向生长。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可是因为遇见彼此而成了更完美的我们。
1: 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但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遇见了彼此就成为更完美的自己。这样的状态啊，也是人和文字、人和公号相遇的一个最奇妙的过程啊，甚至是人和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的就是卢毅啊，他的这个所谓一个人 alone 的这个公号啊，完成的一部这个文字结集，叫做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卢毅，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这个 alone 啊。
0: 好的，好的。
1: 以及和这本书的这个关系，做公号，你觉得你最初的那个想法和你现在几年做下来，这个你觉得实现你的那个最初的想法了吗？
0: 其实我当初没有想到现在会这样，哎，嗯，因为我当初只不过是因为我朋友说了，说了一句话，说肯定会做不成吧，然后当时就是死要面子嘛，就一定要把它做成，所以说就。也是拼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加上自己是摩羯座吧，所以就每天真的是，就开始有了现在这样。我觉得其实，有出这本书，其实真的让我挺开心的。
1: 嗯，
0: 哎，是我现在都有点想哭的样子，因为就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嘛，因为就是真的是自己那么
1: 因为付出太多心血，
0: 两年的时间，对对，真的如果没有做过人，真的是不知道其中的苦。我觉得
1: 在前言当中啊，这个卢毅特别写了一段啊，是特别深情的这个自序部分
0: 啊，那一段
1: 啊，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啊。他是说做公号，每天你观察那个阅读量，然后每天你为他熬心熬肺的那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痛苦，而且基本上就是你孤独的一个人，始终都是这样。
0: 对啊，所以我们的名字叫那个 Megan Alone， 其实当时会有很多人就说干嘛取个那么惨的名字哈，就觉得又单身狗然后又很孤单干嘛那样。其实我反而觉得还好，我当时就想的是一个人不是指的是单身，我觉得是一个态度，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你个体的时间，都需要我们一个人去成长，需要一个人去明白很多事情，因为别人是帮不了你的，就是只能你自己去成长，然后可能说你以后两个人会更好，但是你如果一个人都做不好自己，是没有人能帮你让你能做好自己的。
1: 嗯，
0: 我觉得做自己真的是人生的一个一生的难题吧。
1: 嗯
0: 嗯，
1: 这可以说是整个你做这个公号包括完成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主旨的内容啊。
0: 对对对，其实书的内容其实有很多可能我觉得如果用心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就是每一篇可能会给你一点启发，但可能有一些道理你也懂，但可能就是跟大家说了一句话一样，就是懂了那么多道理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那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你得懂了之后你得真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0: 就并不是听那些道理你觉得怎么样了然后就能过好，
1: 因为道理毕竟是别人的，而生活的路要你自己走。
0: 对，啊，对对，所以说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东西，你要真的能消化成自己的一些感悟。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跟我北漂七年也经历了很多，所以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有了这本书，然后其实我有了一些想法，然后我遇到很多问题，其实应该大家都有遇到过，所以说就可能大家会有些共鸣，会怎么样？
1: 来，我们接下来打开书，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八个部分，我看啊，有将近60篇文字啊，给大家讲一讲写到了什么。
0: 肯定又写到爱情了，因为情感肯定大家都需要亲情、爱情、友情和自己，其实我觉得主要分这几块吧。然后

0: 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这些内容都在这样一本书当中啊，通过文字的形式结集在我们的面前，当大家打开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和你的内心和你走过的路相碰撞，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挺奇迹的，
1: 对，就讲的是在讲自己，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东西会在世界上会有跟你相似的人，会有跟你相同感受的人，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根本就，其实每个人都从来都不是孤独的，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找共鸣找同类吧，
0: 没错、
1: 嗯、
0: 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1: 嗯、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一个人 alone。
2: 一个人 alone 是一个平凡的公众号，记录着许多平凡人的生活视角和态度，关乎生活，关于情绪，关注态度，每周一个主题，告诉你心怀悸动努力奔跑的不止你一个人，还有我，每天晚上陪你说晚安的一个人 alone。
0: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在说他们所关注到的一些公众号，会说这些公众号带给他们的一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啊？记忆长歌他说，如今手机成了当代人的标配，而微信又成了手机的标配，公共号又成了微信里的标配，人们一天到晚除了忙于刷微信朋友圈自娱自乐求关注找存在，就是在公众号丛林当中往返穿梭，在谁都可以做自媒体的今天，公众号早已非稀罕物啊！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最爱啊！说来每天都要浏览的就是这个读书的内容，除了获取晚上的节目啊，就是在听觉与文字当中和你们精心奉献的暖心文字陈酿啊。他说关注最早的是国家人文历史，因为最喜欢这本杂志，所以也爱上这个公众号，在碎片化阅读当中读所见杂志的精华，神游古今，知过往，小沧桑，开眼界，明当下，养心一致，乐在其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如今我也在经营自己的公众号，深知其中的甘苦和不易。你看只要做过公众号的人，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大家都会知道不容易，
1: 对对对，真的。所以说虽然公众号特别多，但是真正的就是所谓成功哈，可能没有特别多、嗯、
0: 是。嗯，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思凡，他说关注最久的应该是大学时我为社团所做的公众号啊，他说他没有太多粉丝，也没有太高的活跃度，但毕竟是我的作品，有太多太多青春的回忆，熬夜啊，他说这个修图排版，被表扬被吐槽，一切都是我成长的佐证，即便已经交给了后来者，在心里还是有一种好像父亲一样的存在。
1: 对对，就跟我刚刚说这个像我的孩子一样，
0: 像孩子一样，
1: 真的是这样的、嗯、
0: 哎，有人在问了，说如果卢毅这个几年以后可能不再做公号的时候，
1: 嗯嗯，
0: 你回头看你会感谢这段岁月吗？
1: 肯定会感谢啊，我觉得其实带给我挺多的，让自己其实就是在一些事情当中自己也会成长，就不管是什么经历、
0: 嗯、
1: 就我觉得就现在会有很多人会很后悔一些事情哈，但是我个人觉得反而还好，是因为不管是什么事情，可能你当时会有点走弯路或干嘛，但其实你以后往回看的时候，它都会带给你生活中一些东西，然后都才会成为你现在的自己。
0: 嗯，来，空谷幽兰，他说我关注的公众号有不少，主要就是官方的新闻媒体类，还有音乐类、读书类或旅游类、美食类，还有瑜伽，这些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从中得到了很多信息、知识和愉悦，所以他说现在每天浏览公众号已经成他日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1: 嗯，
0: 你看现在的这个所谓公众号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各方各
1: 对
0: 各都有，
1: 对，然后有然后就有很多公众号是那种干货嘛，其实那样可能大家会经常关注，像我们可能是情感类，有的时候就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会打开看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就可能就还好。
0: 嗯
1: 嗯，
0: 大家浏览的过程呢，你最希望大家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除了浏览之后要留言啊，是吗？
1: 嗯，其实我其实有很多号会说什么一定要分享出去啊怎么样，其实我倒觉得说如果说能帮到你们我会更开心，因为会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就是很感谢我们说帮就是陪伴他、
0: 哦、
1: 就让他度过了什么失恋之后很艰难的时期，或者说能让他明白这个事情并不是他的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真让我挺感动的。
0: 嗯
1: 嗯，
0: 你看 其实每一个做公众号的朋友啊，我觉得最大的目的就是，如果我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有一段文字能够触动到你的内心，
1: 对对对，
0: 让你因此就有一些思考，或者是对于自身当下的一些审视，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了。
1: 对啊，所以现在有70多万人，就是啊，我觉得还真的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0: 来，我们继续看。李一刚他说，高中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手机，关注两个公众号，一个是疯狂阅读，还有千里共良宵，前者给了我青春期一席读书的乐土，后者陪我度过了高三，为了高考奋战的每一个深夜。此刻的我已经大三了，学医后不再熬夜，每一次都在喜马拉雅听节目的录音啊。喜欢以前微信号发布的一些千里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还经常再回头去看。你看大家对于就是这个能够触动他们内心的，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最艰难岁月的这样的东西，都是有感情的。说不定你看，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某人在最自己最失落最失意的时候，看到你的公众号的你的文章，
1: 可能可以给他一点希望。
0: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一个人 Alone 推出的一本文字结集，叫做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
2: 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是一本关乎生活、关于态度、关注情绪的书，这是微信暖心大号一个人 Alone 的首部作品。我们的性格里都有好的阳光的一面，也会有很多阴暗的不足的地方。如果你是一株植物，当遇见如太阳一般的它照耀着你时，因为有了阳光，你可以朝正确的方向生长。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可是因为遇见彼此而成了更完美的我们。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很累的时候就听几首歌放空一下自己，很烦的时候不如就跑到楼下去跑几步啊。很焦虑的时候就去洗把脸让自己冷静下来，爱的人爱不到就先爱自己，等的那天还没来就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啊，何必要去做别人的那个书签呢？我们都有难过的时候，难过之后就擦干眼泪，时间如此宝贵，哪能都浪费在那些难过上面。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的这位卢毅，一个美女啊，带来她的公号啊，她自己完成的这样一个公号的首部这个文字结集。当然这本书当中文字的来源其实来自于她公号当中的好几位作者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叫做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更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跟我们保持同步。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说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相信大家的手机当中都有若干个公众号啊。这些公众号可能有一些啊，就是给你带来美文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干货啊，提供给你实用知识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所以也可以说说你喜欢的公号啊，关注它你得到了一些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小易啊，
3: 好。
2: 这位我是飞鱼，他说不知不觉关注了很多很多这个公众号啊，基本上都是按兴趣关注。现在呢，因为关注东西多了，就变成了标题党了。就不仅做公号的那个人成了标题党，这个读公号的这些人也成了标题党了。每天打开订阅的那一栏，看看最近都有什么样的推送啊，再看一下标题，感兴趣的才会点进去，因为太多了。所以这也是给咱们做公号的人提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醒，真是。
3: 对，取标题真的是个特别难的事情。然后之前我也有去参加过一个那个平台，然后他是让我就是教大家取公号，因为觉得我们公号取得很好，觉得我们公号名字取得很好，但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自愧不如。因为觉得公号真的是一个门脸啊，除非是说真的是这个人特别喜欢你们号，就特别就是那种死忠粉，可能每篇会打开。但一般很多人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可能看一下标题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才会打开。然后现在现状真的是那种，就是有一些疑问句啊，会有一些很暴力的那种词语啊，或怎么样，会吸引大家去打开，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很苦恼。因为你也不能天天弄成那样。
2: 对，
3: 就觉得确实很
2: 难。你不想让自己的品质成那样，是不是啊？
3: 也不是说他们品质不好，就是，
2: 所以其实做公号啊，还是那句话，酸甜苦辣，只有自己。亲自做了这个公号以后，你就会真真切切。
3: 对啊，然后我们有时候取标题可能真的会花一天的时间或两天都有，因为就不确定到了哪个会好，就会去问别人到哪个好或怎么样。但其实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所以你也没办法去那个，你还是得自己去权衡到底哪一个可能更适合你的读者。

0: 或者说你看完之后是怎么样。所以公号这个标题啊，我觉得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嗯，
0: 就是看字看，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情感类的号啊，像我现在取标题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注重那种，就感觉说的那个话，就是那个标题是有画面感的，会觉得在说我们自己，所以我会用到你啊我啊这样的字，就感觉是在说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会这样。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疑问句，就觉得，那个你觉得在爱情里面什么最不能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类似
0: 就
1: 于
0: 举个
1: 这样，
0: 例子，对对对，这样的感觉，就大家会想看哦，那什么话不能说，可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说跟大家去支招，但是觉得说其实公号标题这个东西，就是你慢慢看得多了，你也可以去总结一下，你平时愿意打开的文章的公号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这个文章在朋友圈被别人转发，你会不会去点开？如果你想象一下你自己的文章在朋友圈，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点开，那就赶紧就换个标题。
1: 现在会关注就是这个阅读量多少，还会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哈，挺有趣的，因为我之前就想说，哇，今天过百了耶，特开心。然后啊，今天过千了，然后我记得第一篇过万的文章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在我一个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的群里面发了个很大的红包，我说，哦，特别开心，就第一篇文章过万了。然后到后来过就10万加什么的，就后来10万加是
1: 家
0: 尝
1: 常便
0: 试，
1: 饭，
0: 好像这样说有点欠打，因为最近文章好像没有过10万加。
1: 你看，他最后的这一句还是暴露出，就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很
0: 还是
1: 关
0: 关
1: 注。
0: 注，因为毕竟这个感觉是你的一个成绩嘛。因为不管是我们自己，那还是就是广告商或者客户啊什么，他们也是会看这个数字的呀。
1: 之所以今天我们大量聊了所谓公号的这个制作，包括标题等等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它就来自于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一个人 alone。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小英给大家讲讲书里写到的故事吧，来讲一个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0: 书里面其实故事特别多，我觉得应该肯定有一个故事，可能就在写你自己，肯定会有。然后我其实想讲一下前言部分，因为我之所以拿这篇文章做前言，是我觉得说它是一个特别平凡的一个故事，可能也就是你。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但不要觉得说就是。觉得我很平凡，然后那就是可能没有活得很好，就是非要像别人一样去什么环游世界啊，或者说一定要去干嘛，可能那才是好。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开心，能得到你自己的那个心理上的满足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前言，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如果钱不是问题，你还会做现在的工作吗？
1: 90%的人都会说不会。
0: 对，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为了钱在现在工作，然后就很多人想辞职啊或干嘛。然后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想法会差不多，肯定想说去旅游啊，或者想说开一家什么店啊，或者想说，就还有人直接想躺在家里。但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想做什么哈，我觉得，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坚定这个方向去做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实现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用朋友话说，其实就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其实，我当初来北京，其实有点那个，当时我在成都读大学嘛，然后当时没有想说来北京的，但后来就想一下，觉得一定要去飘一下，就是大家都有个北漂梦啊。
1: 没想到一飘7年。
0: 对，你看，当时连我妈都说，因为我妈她当时是说啊，那要不就是去吧，让我练好普通话。虽然现在也没有练得很好啊，结果，你看后来就我妈就讲说，居然就不回来了，所以就我妈也是讲说，没有想我会漂那么久，然后现在其实她也不太放心，说我一个人在外面漂哈，但现在其实也是慢慢在让她放心，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就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喜欢我大学学的设计，但后来就是想喜欢摄影嘛，然后想拍照，所以来北京就是后来做的是摄影方面的工作，但摄影这一块其实真的也挺难的，因为我当时想做那种商业时尚摄影，所以就是跟明星啊、跟杂志品牌去打交道，但那个真的也是很需要一些技巧，并不是说你拍得好可能就能拍了，你必须得有人际关系啊或什么的，所以还是挺难的。但是我是想一直拍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然后但我后来就想说不要那个摄影成为唯一赚钱的工具，所以就想说想做点自己的东西，所以就辞职，然后当时就想说 就做一个 app， 但是后来去了解一下，发现其实大家就是自己有点异想天开，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就有了公号。然后我就我刚刚说我自己是想说，其实我也是有过就是住那种隔断的房，然后也是以前工资可能就是助理嘛，就一才1500-2000，然后每个月就是钱都为了对都为了交房租，就根本自己不可能花，然后在北京就是挤地铁啊干嘛，这些情况其实我都有过。然后就算我到后来的几年第三四年我自由职业的时候其实也比较苦，是虽然有自由了，但其实
1: 收入不稳定。
0: 对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好，说是自由职业，但其实你每天做的事情会更多。因为你对，我经历过最惨的就是可能交完房租口袋还剩下100多块钱。然后这100多块钱
1: 过
0: 对啊，但还好的是就当时真的觉得还蛮沮丧，然后又不可能去问爸妈需要钱，然后就真的，但还好是第二天接了个1000块钱的活去拍照，所以就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时候都会挺过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我现在特别惨，或者是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什么的，其实都不会，其实每个人都是公平的。然后我觉得只要你在努力，就是怎么都会有收获的。所以就是我上面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一直记得一直努力。所以
1: 一直记得一直努力。
0: 对，前言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个特别平凡的人，然后就想开一个咖啡馆。然后就去了上海想开咖啡馆，因为上海很文艺嘛，大家都知道。所以说然后后来他，然后就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就是在一家咖啡馆，但其实那并不是他的咖啡馆。然后但他后来给我讲说他现在其实没有那么想开咖啡馆了。但他的收入他的钱是可以够去开一家的，但是他现在说他生活得很好，是因为他在想开咖啡馆这个路上去努力了，去咖啡馆去打工，去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也是遇到了现在他的老公。所以说那就是他可能他的幸福的定义就是那并不是说一间咖啡馆，可能他现在就很满足，他觉得也有老公，然后也有爱，然后也有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梦想，就不用
1: 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只要你努力啊，你就一定能够实现所谓你的那个小小的梦。
0: 对，
1: 这是刚刚卢毅为大家讲述的这本书里的，他在前言当中所写到的李章这个女孩这个故事啊，也说到她自己的个人成长。这本书当中其实卢毅也介绍呢，不光是关于成长，还有关于情感啊，亲情、友情、爱情，关于大家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我也为大家读一段故事啊，来自于《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啊，这本书当中的《爱与不爱，都请认真一点》。这段文字选自新书《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早上微信当中躺着这么一条，今天追妹子被很理智地拒绝了，跟着三个哭脸，发信人是大学毕业工作一年的男孩，时间是在半夜。我说多好啊，人家没有黏黏糊糊地消费你。他说你怎么这么觉得。我说难不成人家半推半就，花了你的时间，浪费了你的感情，最后说不行你才觉得好。他说这个我可能还不是很在意，我没想到的是拒绝得这么干净利落，很受打击呀。我说女孩挺干脆的呀，不是绿茶，挺好的。她说看来是我不懂。我说受打击好过欺骗感情呀。在见过了太多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狗血之后，这素未谋面的姑娘不论他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快刀斩乱麻地拒绝了这个男孩，我想他都该收获32个赞。吃了饭，聊了天，看了电影，帮了忙，买了包，牵了手，月光下面并排走，兜兜转转，再来上一句：“你对我真好，但我一直把你当哥哥。”岂不是啼笑皆非？傻傻的盼，纯纯的梦，思念的小粉红，一旦打上备胎的烙印，难逃一地鸡毛。如果再来一点面容姣好、身世曲折，他不会骗我的，只是我不够优秀等等烂俗的桥段， 基本上就能拼凑出一部不合格的青春网络剧了。但这一切都因为姑娘的很理智的拒绝而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省去了多少痴男怨女纠缠不清的烂俗，怎不让人拍手叫好呢？你有心我无意，手起刀落，一拍两散，哪怕没看上你也不留后路消费你，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求他日各遇良人。听过许多暗恋到死无疾而终的故事之后，这半熟青涩的男孩也十分的纯情勇敢，相比若干年后暗暗思量往事，这表白来的爷们儿又壮烈。是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谁也挡不住爱上另外的人，不表达心意又怎么知道此路不通呢？更何况皆大欢喜和愿赌服输都不丢人，倒是暗恋晚期的患者多年后都未知对方当时的心意，终归是有些遗憾的。几乎能脑补出这意气风发的男孩对镜整装，带着满心欢喜和任重道远的小肩膀，对女孩期待又紧张地说出反复锤炼的表白台词的情景，固然是有几日要沉浸在一腔热情、两盆冷水、三根辗转、四体不勤、五心不定的失落当中，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何况伤神动情，但总会过去的。我喜欢你，那么你呢？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但告不告诉你是我的事情。虽然没成，但你是这样的姑娘，也不枉我曾经惦记过一场，好过自己胡思乱想。原来老婆饼里没有老婆，棉花糖里没有棉花，布拉格也没有布拉格广场，所以你的通讯录也可以没有我。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试过了这一个人的通讯录不适合居住，又不代表和所有的通讯录都会绝缘。一个人的小日子没有轰轰烈烈、洋洋洒洒，只有普普通通、走走停停，简单明了的追求，直来直去的表白，是活在当下最热血澎湃的注脚。爱就表白，不爱就拜拜，想就通话，想见就约会，饿了就吃，困了就快睡，喜欢就买，钱不够就挣，讨厌就说，不愿意就走，胖就健身，想学就开始。生活其实没那么复杂，与其把时间用在犹犹豫豫上折磨自己折腾别人，还不如简单利落洒脱前行。一个确定的结果有什么不好呢？是一击即中，还是改变战术或是目标，都比自己原地踏步唱独角戏的要好。人生太短，岁月太长，鲜衣怒马，游走天涯，简单生活，简单爱，总有一条路会通向未来。所以爱或不爱，都请认真一点儿。

0: 不尽。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啊，就是在《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这本书当中所收录的《爱与不爱都请认真一点》。我们继续进入到这本书当中。其实小易，我想问，无论你是通过文字还是通过这本书，通过你的公众号啊，你想让大家获得什么？通过这些内容？
2: 说到获得什么有点太大了，但是我是希望说可以影响到一部分可能就是有梦想的那一部分人，可能还在迷茫期，还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然后需要一些安静的时刻去了解一些，跟自己内心去谈话这样的。
1: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孤独的啊。
2: 对啊，因为我也一直一个人但是我是一支队伍
1: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0: 多强大。来，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做公号，继续出书。
1: 公号肯定会继续做了，但后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呈现形式。其实关注我们公号的人应该都有看到，我们有开始拍视频了，然后也有想做电台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大家有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文章能不能被读出来。然后我刚刚听了一下小马哥读那个文章，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啊。然后所以说也在想说把文章以电台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做视频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再加上我以前拍照的嘛，所以说也是想这一块可以做，但做视频其实
0: 更不容易啊。
1: 对，因为会肯定要，因为会花钱，
0: 对，投入更大。
1: 对，所以你要做好也是挺难的，但是公号可能反而成本会小一点，可能就是你一台电脑你自己去写自己去弄图，可能就还好，没有那么
0: 耗时间。
1: 对对对，那个是耗时间精力和脑力。但是视频就真的还蛮耗财力的。
0: 你看做完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做什么都不容易。
1: 对啊，但我觉得也还挺开心的，就很多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你们都有很开心的时刻嘛，就是虽然也有不容易，但是也有雨过天晴。
0: 乐在其中就好。来，
1: 对对对，
0: 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2: 我们都像一株向日葵，一直寻找阳光，却不知道其实自己就是阳光。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是深夜听你讲心事的微信大号一个人 alone 的首部故事集。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蹦极，护照上盖满七大洲的戳，赚到人生的第一个100万，谈一次永不分手的恋爱，有一项至死方休的爱好。人生只有900个月左右，因为无限可能，所以值得热爱。没有什么做得太早的事，也没有什么开始得太晚。祝你左手情怀，右手面包，得偿所愿。
0: 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这就是今晚品味书香我们郑重推荐给电锅那端的朋友们的一本书啊。我们最后来说一说这个名字吧，因为很多人在问，哎，突然想起这个名字，为什么叫愿你成为一个发光的人？
1: 其实这个名字当时也是大家想了很久，后来我就说，哎，可以叫这个。我们当时第一名字是愿你成为一个被嫌弃的人，这样会有人买吗？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希望是自己世界。
0: 现在取个名字真是很不容易。
1: 对对对，其实书名也是更不容易，因为你决定了你的书嘛，你的那个文章可能只是一篇文章，你这是整本书。然后被嫌弃其实有点打引号，是觉得说就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不同的，然后也是希望自己特立独行怎么样，所以说就有的时候可能不就你不被人理解或怎么样，可以就有点被嫌弃的感觉，可能有点被孤独或怎么样。然后发光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发光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光有的人看不到，但有的人肯定能看到。然后我记得有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小男生跟那个小女生说真的很希望大家，就真的很希望你能看到我看到的你。就相当于说那个男生看到的那个小姑娘是特别优秀，对，发光的，但是那个姑娘可能自己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发光的人，就只不过你要发现你自己的光。
0: 希望你的身上的光芒也能够被别人所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品味书香。谢谢小一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小马哥，谢谢小马哥
0: 收听我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底增长 4.17%、5.22%、5.11%。6月1号到6月3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要求坚持用法治手段规范回收利用，依法依规查处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在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与小岗村温州一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坐标。但说起中关村的发展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是他亲赴美国考察，第一个提出了在中关村建立高科技示范区。是他打破体制坚冰，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具有商业性质的协会组织。
2: 陈春先下决心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移植到中关村，试验到中关村，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允许不允许的问题，第二个人员、场地、经费，第三个搞什么。
1: 本期口述人毕卫轩，生于1940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机中心工程师陈春先的夫人。陈春先于1980年提出了把美国的硅谷模式引进中国的设想。毕卫轩与陈春先一起成了中关村历史的书写者和见证人。1978年的一天，毕卫轩发现平日每天在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的丈夫，破天荒地从单位里带回家一个录音机，并开始练起了英语。这一举动让他感到非常的奇怪。
2: 他自己到那个所里头借了一个老式的这么大的那个录像机，一个袋子转，他就是吃饭的时候听，但是别的时候有时候没功夫，反正在家里就是回来睡觉以前天天听，也让我听过。当时我也忙，跟他简单对话过。
1: 当初陈春先之所以要练习英语，是因为他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准备前往美国进行技术交流。1978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开始全面复苏，中美决定在这一年互相派遣国内最优秀的科学家进行友好访问。陈春先作为中国核聚变的专家，一直想到美国去学习最先进的核聚变技术。为了准备这次出访，他几乎把实验室当成了家。
2: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整天我都看不到他，饭也不够吃，有的时候我就把饭送到他实验室去。他们一起加班的同志，我也在家里晚上反正夜里连粥干嘛，熬了粥然后那个端着在自行车后面驮着送到他们那个实验室去。大家对这个陈先去呢都抱着很大的希望，国家把陈先作为这个集体的一个代表到美国去啊，组里的人包括参加这个项目的这个物理所以外的协作的各个所的都来找他商量啊，怎么样把美国的技术学回来。
1: 陈春先要去美国学习交流的这项技术叫做可控核聚变技术。可控核聚变是一种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这项技术自诞生之日就因为巨大的价值而吸引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关注。1978年，陈春先率领团队历经6年时间

0: 妻子的聊天中，他经常会提到一个让他十分困扰的问题。
1: 他就心里就有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原来都在美国前头，然后美国呢又赶上他，托克马克也是，托克马克呢他从资料上知道也是苏联先搞，美国呢又超过了苏联。
0: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一直保持着冷战的状态，双方在科技实力上展开了一场竞赛，从航天飞机到核能应用，几乎每一个领域两国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努力超越对方。虽然在基础理论方面苏联一直领先于美国，然而一到了应用和实践阶段，美国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并且总能够超越苏联。陈春仙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美国的科研体制中有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让美国的科技实力称霸世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陈春仙并不清楚。然而在那一次美国之行之后，陈春仙找到了答案。
1: 他78年第一次到美国，他回来第一件事就讲到，他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美国超过苏联了。他就提到了这个高科技公司，他就说真是不得了，我们这要几千人的工厂才能生产的设备，人家那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就行了，而且都是教授在那开公司。到美国去呢，接触的很深入以后，他确实感到这个科研体制里有很多差异，这种差异里头他觉得美国的科研体制里头有一些这个生命力的东西。
0: 陈春仙在美国看到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科技成果去开公司，而美国的大学不仅不会限制这种行为，还会尽可能地提供便利。1980年的中国，科研机构完全是借鉴苏联模式。当时各大科研所里的科研人员往往生活在封闭的实验室里，不仅缺乏对生产的认识，也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意识。在地处美国加州北部的硅谷，陈春仙亲眼目睹了科技与市场结合所爆发的巨大能量。依靠附近的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用不到全国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5%的 GDP。 英特尔、惠普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公司都诞生在这里。这一次美国之行让陈春仙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如果不打破我国当时的科研模式，很难在科技方面追上美国。美国有大学云集的硅谷，我们中国也有高校林立的中关村，能否把中关村作为试点学习美国硅谷的模式呢？
1: 我们中关村能不能试？我们跟硅谷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一个有这么多好的大学，那个就是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啊，都在那个地方嘛。还有那个 UCLA， 就是洛杉矶那个大也非常好。还有就那个钱学森上的那个南加州大学都在那块儿。陈年就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在这儿，这么多研究所，不光科院的、国防工科各个部的也有，我们的人才什么的。而且当时各个所呢，刚改革嘛，都要搞工作啦，大家基因都很高，对不对？他当时只是看到这些条件，他就觉得我们这完全有条件搞，所以他这个说法很多人是支持的。但是这里头他苦恼的当时原因在哪？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他遇到了铜墙铁壁。我说什么铜墙铁壁？他跟我开玩笑说比咱们的家的墙还厚呢。他说就是谈到实质啊就不行了。
0: 当时陈春仙在中科院物理所担任等离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他与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一起被特批晋升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被称为中科院四少。如果他坚持在自己的领域继续奋斗，几年后就会戴上中科院院士的桂冠。然而在看到美国硅谷的繁荣之后，陈春仙却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决定，他要把美国硅谷的模式引入中国。
1: 觉得他非常好这种想，也对他挺难受，因为你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专业是最重要的。陈春仙呢，他从苏联理论物理搞那么好，

0: 核聚变以前张庆夫的几个项目他也都起了开创作用，到核聚变都取得了成功，到美国又看到人家他也知道要怎么搞了，这个时候放弃这个专业真的是一种很，对他来说就我觉得用什么形容词好像都很难，等于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核聚变我觉得啊，在我跟他相处，在核聚变就只要是核聚变的事儿，我们家的事儿，我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全都不在话下。所以有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人类永久能源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说你都舍弃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倒很重要。他说这个项目解决人类的永久能源啊，我不搞，自有很多人搞。可是在中国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和这个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体制背景下，要在中国把美国的硅谷模式的一些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引进来，而且能生根，能够推动它，那么就说我曾经这样的一个状况搞，只有我这样的人。
1: 1980年从美国归来的陈春仙开始研究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在他的总结报告中，美国硅谷的发展几乎成了文章的主题。大家虽然对美国硅谷充满了好奇，但是却没有人认为中国适合采取这种形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民营和公司的概念还非常模糊。陈春仙要在中关村推广美国的硅谷模式，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更严重的是，推广硅谷模式还要冒着违法的风险。陈春仙并没有因为风险而退却。当他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达了对知识分子创业的支持之后，

0: 兼职做对社会有益的技术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每个月在15块钱人民币之内的津贴。这方毅这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深。
1: 这一讲话给了陈春仙一线曙光。知识分子创业并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有了这一尚方宝剑，陈春仙在1980年10月23日成立了一个民间科技组织——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没人能想到，这个名称绕口的组织正是中关村第一家科技企业的雏形。
0: 收控楼的一个旮旯叫他们打扫卫生，把那个仓库弄的，成立是在那儿的。后来又找了一个小平房，后来又什么有了钱以后啊，在那个就我们家那67楼中关村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地方是树了，那两个楼直接盖了一个两个平板房。盖平板房的我印象很深了，就是那平板房挺大的，那个花了多少钱，花了几千块钱吧。那平板房为什么盖两个呢？一个是叫做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的那个报和办班，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开会咨询，咱们搞研究商量啊，有些仪器在弄，两个房子还不小呢，两个平方。
1: 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实是北京科协旗下的一个民间组织，成员都是来自中科院的科学家。这个组织并没有营业执照，也不以盈利为目的。陈春仙希望通过这一组织的建立，为科技向市场推广建立一条渠道。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协会竟然很快就找到了与市场的契合点，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盈利几十万元。
0: 非常有成绩的项目就是电感储能电烙铁。这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当时所有的电烙铁都是要接电源，而陈春燕呢，就在美国硅谷考察期间，有一个南加州大学的教授叫孙良芳，正好这时候陈春燕成立了服务部，孙良芳把这个项目的技术带回来了，而且他是无偿的。我后来在美国见到他还说，他说哪像现在我一分钱没有问服务部要，把这个技术，他因为一看这服务部这个条件，他就说这个项目你们可以搞，就是电感储能的电烙铁对中国一定有好处，你到野外工作什么就有电池就可以电烙铁嘛。他把技术图纸交给陈真，陈真他们就弄。很快孙良芳后来告诉我哈，就在那个当时那个就生产的，在这个就是五道口那个卫生院弄了几间房生产，这个孙良芳都排着队的汽车等着拉，就这个我记得纯利润大概有40万人民币总的，那相当不错。当时
1: 在盈利之后，陈春仙按照规定为参与服务部的科学家发了酬劳，剩下的钱陈春仙购买了几台电脑，在中关村办起了电脑技术培训。因为抓住了科学技术与市场的结合点，陈春仙的服务部一下子就火了起来。白天陈春仙要忙于物理所的科研工作，下班时间她又要处理服务部的事情。看到丈夫日夜操劳，毕卫轩也主动投入到了服务部的工作当中。
0: 只要不影响我上班，我都放下就去弄，连孩子有时候不顾就是弄他的事儿。他就说那个服务部这个学校那个要请教员，我又是搞计算机的，当时讲就是讲计算机嘛，讲这电子啊，有的他请，像电子所电工所服务部当时有一些那个搞受控的计算机的，他不太知道，都我熟了我就去找了讲计算机。当时那计算机都单板机，很简单的 DOS 的程序，很简单，那些就请人来讲嘛。
1: 当时来电脑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牺牲了自己的业余时间，所以陈春仙也为大家发放了酬劳。正是这几块钱的酬金打破了中科院的宁静。中科院的领导担心这些酬劳也许会影响到科研人员的正常工作，干扰科研秩序。1982年就在服务部开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突然被勒令停办。对于这样一个决定，陈春仙和毕伟轩一时也感到手足无措。
0: 当时这个事情呢，在社会上虽然有好的反应，但是争议还是很大。而且呢，就是在82年初的时候，各种舆论认为这个他们是搞邪门歪道，是不务正业，腐蚀干部。不但是这个舆论造出来，而且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公开的就是批评陈春仙，同时呢当时也有一些组织的调查，

0: 查账啊，这个或者升格的专案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服务部的人员确实很担心，都害怕了，我心里也很害怕，所以服务部就停止了。当时那两个板房没有人了，只有陈春先一个人还在坚持，他还是业余时间还是去，也有人去找他，愤愤不平吧，觉得我们搞的方向是对的。陈春先就安慰他们说，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们只要做的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坚持，还会有机会的。
1: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当时在农村实行的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在科技界，能否进行市场化的尝试仍然处在争论阶段。该如何处理陈春先的服务部，成了整个社会的焦点。就在陈春先焦急等待的时候，新华社的记者潘善堂叩开了他的家门。
0: 他就找到了陈春燕，陈春燕就把他从美国硅谷看到的这个过程，这2年搞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都原原本非常如实的跟他讲了。潘善堂还让陈春燕呢领着他去看了服务部的那个房子，那时候空了，还跟那个服务部的一些有些人都谈了。潘善堂回去以后彻夜未眠，他也非常激动，他就写了一个内参的报告。
1: 这份内参详细记录了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始末。1983年元旦刚过，这份内参就被新华社送给了有关领导。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党中央的四位领导都对这份内参做了批示，而且很快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不久，《经济参考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新技术扩散区在北京海淀出现，《经济日报》连续发表6篇文章，为陈春先的行动证明。当毕伟轩在电台里听到了中央的批示之后，与陈春先抱头痛哭。
0: 当时还有一点，就陈春先第二次去美国回来以后，就已经确诊他是很严重的糖尿病，尿里都有酮体了。他累得要命，因为所里的工作也非常紧张，而且受控当时也处于一个调整阶段，他对受控非常的热爱，非常的尽心，他工作不愿意受影响。可是服务部的工作也是新的，也是千头万绪，就是原来他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加上服务部两个压力，所以当时我也特别心疼他。
1: 服务部的证明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中科院和各大高校认识到了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尝试创办科技企业。从中关村初期最著名的两通两海，到后来的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建的。没有这个服务部，就没有后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陈春先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体制的坚冰。1970年，是毕伟轩与陈春先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当时，陈春先在中科院已小有名气。第一次约会，毕伟轩就领教了这位中科院才子的风范。
0: 第一次见面，是在这个中关村67楼，他那个小房间，建筑面积13平方米，而且很有意思。见面以后，我们俩没说5分钟。他就去了快2小时没回来，把我扔在那屋子，亏得我还是带了本书，我就在那看书。后来他回来满头大汗，告诉我说是他要搞受控核聚变，然后那个缺那一种硒光，就是硒片、硒钢片。他听说那个在物理所的废仓库里有，他去找去了。然后那仓库特别大，找了半天，搬啊弄啊，好像有一个人跟他一块去，找到了，找到了，他们还测试了一下能用，才回来。然后他就给我讲，受控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搞？
1: 这次约会，陈春先不仅让毕伟轩空等了2个小时，而且还滔滔不绝地向毕伟轩描述了可控核聚变的原理和对人类发展的巨大意义。在毕伟轩的眼里，这个大自己6岁的男人，在说起自己心爱的物理的时候，简直像一个孩子一样沉迷。然而，也正是这样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打动了毕伟轩。 1971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毕卫轩的照顾下，陈春仙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可控核聚变的研究之中，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作为一名科学家，陈春仙却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1984年，陈春仙创办自己的科技民营企业华夏研究所。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华夏研究所就遇到了经济危机。
0: 我觉得我和陈念，你可以跟我接触，感觉到我们是一种理想主义，而且非常热心的推动社的人，没有一种算账算钱，然后怎么样，没有，不是这样，从小没有这种训练。
1: 商场如战场，陈春仙大大咧咧的性格让他的商海之路异常艰辛。1990年，毕卫轩和陈春仙都已先后辞去了中科院的工作，专心企业的经营。然而，企业的困难让他们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面对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陈春仙始终无怨无悔。
0: 陈春仙就跟我说，我觉得他不是假的，他就说每一个时代都要有牺牲，这里头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这样。他也知道不是他的擅长，他的爸爸也，但是他爸爸当然不会强迫他，我爸爸也不会强迫我啊，那也就我们自己的选择啊。那当时那种形势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去干。
1: 60岁，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意味着将要远离繁忙的工作，享受安逸的晚年。然而，毕卫轩和陈春仙在60岁的时候，仍然在商海中打拼。1998年，毕卫轩来到美国硅谷，选择在陈春仙梦开始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亲身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硅谷模式并不是简单的教授经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机制作为保障。
0: 我们俩取得一个共识，就他也认识到这个风险投资是美国硅谷能够生命之点，是他的关键。他当时在美国没有把这点观察到，就他当时看硅谷只看到技术人员和这个生产相结合，是就走出去把成果带上去推动经济发展，没有看到这些技术人员他为什么能这样。他的保证首先也曾经就是他也讲的我也讲的，就第一个，这个市场就硅谷这个市场它的原动力是这个风险投资。
1: 2000年，陈春仙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决定再次创业。而此时他已经没有启动资金了，他向远在美国的妻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把他们在北京的房子抵押出去，继续自己的事业。
0: 我妹妹是让我不要同意他，曾经让我写一个同意把这个证，我就给他写了，我说我要支持他，我一辈子支持他，对吧？我现在美国打工也为了支持他，他这样是他的一个愿望啊。我就说让他，他说我已经有很多经验总结了，而且这个项目怎么好我也找了，而且我不会重蹈覆辙了，我要把这个项目，那我说我一定支持他。
1: 就当两人说好要回国一同创业的时候，2004年，陈春仙因为多年的劳累久病复发，突然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陈春仙也没有能够亲身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当年他放弃科学研究，用尽心血开创的中关村科技园，如今已经成了世界上与硅谷齐名的 IT 园区。毕卫轩告诉记者，虽然与陈春仙一起经历了许多艰辛，但是每当她看到今天的中关村，就会为丈夫当年的选择感到骄傲

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这个消息让曾经为了这次发射而专门研制了卫星遥测系统的吴佑寿激动不已。
1: 我是看报纸知道的，听广播嘛，那当时你们也听东方红吧，听吗？当时我都哭了。
0: 本期口述人吴佑寿，生于1925年，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东方红一号的主要科研任务是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层密度，同时再把这些遥测参数和各种太空探测资料传回地面。而东方红一号卫星所用到的数据传输设备，就是由吴佑寿带领他的研发团队集体研制的。
1: 那卫星怎么样？送上轨道，它的轨道必须要测量，是吧？测量后这些数据又传回来。据说，为了保证那个这些数据传输那个线路啊不被破坏。那线路不是一根电灯杆一根电灯杆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拉线吗？据说每个电灯杆底下站一个民兵。听说，我老在问，我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说也听说。我说你见到没有？他们说也没有出去看，就说哎呀，对我们国家这些大的事情大家都很关心也很高兴。
0: 回想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心情，吴佑寿至今都难以忘怀。因为为了这一天，为了让东方红一号能够顺利和地面进行数字通讯，吴佑寿和他的团队已经没日没夜地忙了整整14年。
1: 数字通信应该这么说，一个通信系统啊，是一个很大的环节的，是吧？这个划划音我们叫信源，信号源，信号源也要给它编码，编成码，是吧？然后有传输，所以这就是数据传输，这是传输啊，是吧？然后呢，当然里头有调制啊，有纠错啊，什么等等这些吧，保证它的传输质量吧。而且要传的很多，当中有很多干扰。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这种，都不是说一根线从这就是几万公里到那的，当中那么几十公里就有个交换机。那交换机都是机械的，哒哒哒哒哒，你可见过吗？是吧？打火干扰的，就像那个无轨电车，无轨电车的尾巴老打火的，对不对？那也有很多干扰。
0: 吴佑寿告诉我们，当年东方红一号

0: 用来收发数据的线路频带和普通电话的线路频带是一样的，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工程师安装了一台模拟演奏东方红乐曲的音乐仪器。卫星发射成功后，人们从它回传的电波中接收到了这段音乐。这应该也是在东方红一号回传的众多信息和数据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当吴幼寿听到这段从太空中传回来的东方红时，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也让他回想起几十年前他在泰国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地华侨的一片爱国之心。
1: 你整个曼谷在几十年以前，那到处都是，主要是潮汕人，所以我们根本就等于是在国内的一个环境生活。我们住的地方呢，就是最老的唐人街，是孙中山就在那这个发表演讲啊，宣传革命啊，这些。所以我们那条街有一条小胡同，就叫演说街。因为我们家就一直都是这个教育的，而我们是唐人，我这句话在很多报刊都说的，而且不是现在说。我父亲就说我们是唐人，这个我们的家在唐山。
0: 在父亲的影响下，吴幼寿从小就对祖国有着深深的感情。上世纪30年代末，吴幼寿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但是没过多久，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就让校园里再也无法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1: 日本人占领的那个香港以后，街上都是日本兵啊，所以他一戒严打死了不少人。那么我们有时候总是上街吧，那么地上都是死人呐、啊，那个我还好，我弟弟根本连腿都软了，不敢走的呀。
0: 国家贫弱，就要受到欺辱，这是吴幼寿在死尸遍地的大街上悟出的道理。19岁那年，吴幼寿报考了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学成之后报效国家。
1: 我一个比方，我是西南联大是一个特殊的难民营啊，从政治上说啊，从文化上说，跟西南联大可是大家都认为是顶呱呱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仰慕西南联大的那个清华北大南开这几个学校的联合，是吧？有很多好的教师，有很好的校风，在那办的也很好，是吧？就慕名而去，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学校里头的那个团的那就各种各样的组织有的是，当然就随个人的兴趣，或者包括有地下党，是吧？那么那各种各样各种什么读书会啊，什么什么大家唱啊，你会唱大家唱吗？大家唱有个歌，那个你来我来，大家一起来唱歌，来唱歌。
0: 西南联大民主、自由和浓厚的科学氛围，使吴幼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信念。4年之后，吴幼寿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并成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不仅成立了电讯总局，而且还接管了11个无线电企业，与原来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清华大学在这次调整过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并成立了无线电系。
1: 孟昭英在宣传这个无线电的时候啊，就说无线电很重要，就像我们的吃的盐，你再好的这个佳肴搁点盐，那味道就更好。 民用，你看现在民用哪个不用电子技术，或者说从这个国家的基础建设来说，是吧？经济建设、财力等来说，这是一大批民用的东西，都需要各种控制。
0: 无线电技术是指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如今，无线电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过，吴佑寿还清楚地记得，60年前清华大学刚刚成立无线电系的时候，全系的教职工加起来却只有14个人。
1: 这个人是少，但是我们有信心办好，也一定能办好。应该说，教师总共只有11个人。我们说14个人，那有3个是工人。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通信事业还很落后，无线电器材方面只有一些采用模拟制式的短波电台和收发信机，而当时全国每1000个人中才有4部电话机。
1: 但是人家的情况可是不是那样啊，人家就可能那电话的普及率可能是40-50%啊，那你要这样比的话，那就差几十倍。电话机。
0: 实际上，我国通信事业的落后在一些偏远地区显现得更为明显。吴佑寿还记得，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和清华大学部分老师一起到四川绵阳建设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时候，当时学校所在地竟然连一部电话都没有。而吴佑寿好不容易在仓库里找到的一个废弃接线台，也已经成为老鼠的乐园。
1: 不是这个接线台吗？你不是你见过吗？我现在也有啊，你们没有前面一个，就是一个柜子嘛，对不对？你就坐在那个前面，是吧？然后呢，有一个孔，这个1号电话的，用5号、2号、3号，然后这电话来，就拔一根线往那一插，就那个东西，那就变成老鼠窝了，变成老鼠窝，不是说就有老鼠在里头下载啊，在那住着，然后就把所有的线都给啃断了。这啃断了没法用了，对，那我们学通信的嘛，电信的，那你去修吧。
0: 吴佑寿说，这种利用接线台通过电话线来传送音频的方法，就是一种用模拟信号进行通信的通讯技术。
1: 模拟就是模仿，就是你是什么样子，我就什么样子。模拟嘛，就模仿你，是吧？那么讲的形象一点呢，你们不也有那个什么有示波器嘛，你用个话筒一讲话，声音大一点，它那个幅度就大一点，它那个信号的变化同你讲话的声调的声音的大小是相同的，是跟着你弄的，这就叫模拟。
0: 模拟通信的优点是直观，容易实现，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保密性差。一旦有人接收到模拟信号，就能轻而易举地知道通信内容。所以，模拟通信保密性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尤其对于国防部门来说，通信保密更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通信数字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
1: 你这个电的模拟信号里头有很多那个不需要的地方，我可以采样，我可以用电话，我可以用每秒钟8000个脉冲来采样，8000嘛就是125微秒了，我125微秒，哎，我取这个是这样，我就取这个数据，再过125微秒再取这个数据，那当中呢我不要了，就采样，这个采样啊大，比如说是1，那我就编一个，我用5个码来编吧，给它编成一些码，编成同计算机用的那些码，所以就叫数字，数字通信。
0: 如果以发电报为例来解释数字通信，那就相当于把我们希望发送的电报内容通过特定的方式编制成一串数字代码，然后把这串数字传输到目的地后再用特定的方式解码， 这样就是以数

0: 的方式达到了通信目的。而吴佑寿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就是要研制这样一台能够让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互相转化的机器。通过大家的努力，在1958年年底，一台14路话音编码终端机终于研制成功了。
1: 开动那个机器啊，是展览了。哎呦，现在这笑掉牙了，就是啊，质量从不能恭维。因为什么是用电子管做的？现在的集成电路啊，就没什么干扰了，质量挺好了，做出来就成。那个时候那个接线长一点啊，焊线虚焊，你知道虚焊吗？那有一个虚焊，这就没门了，很费劲的呀。
0: 吴佑寿说，虽然这部终端样机的整体设计还很粗糙，但在技术上还是有不少的创新。
1: 编码呢，对吧？我用电子管线路可以实现编码了。那里头还有别的，还有比如说音量控制，所以有时候压缩扩张的技术，是吧？还有同步技术，因为这同步啊，是吧？你这个你也知道是吧？你1、2、3、4、5个码一段，你弄错了不就是吧？这些都在同步啊，有同步技术啊，同步技术是最核心的。
0: 在第一台样机的基础上，吴佑寿和他的同事们又对系统加以改进，最终制成了实用样机，揭开了我国通信数字化的序幕。而这项数字通讯技术又在日后被应用到卫星遥测监控系统上。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开发火箭技术的计划已经进行了4、5年。这个时候，吴佑寿被聘为154工程的副总设计师，专门负责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科研工作。吴佑寿说，卫星遥测数据传输的难度在于数据量大，传输距离远，而用于传输的信道频带又十分有限，所以如何在保证传输数据准确的情况下提高信号传输速率，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1: 还是要用这种比方来给你比喻，你就清楚了。路这么宽，对不对？那么你要传送数码率要高，也就要超载，可以超载，但是你得想办法安全，对不对？当然交通规矩你不能把我这拿到那交通管局说可以超载，我说我们能超载，而且同时安全。
0: 经过反复试验，在1965年初，吴佑寿和他的团队终于攻克了技术难题，为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测控系统提供了传输数据的手段，也为我国通信事业掌握了实现数字信道调制的关键技术。这么多年来，吴佑寿说他从来不曾忘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立下的报国志愿。所以无论是开发数字通信技术，还是研制卫星测控系统，他都想在技术上尽量缩短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改革开放后，吴佑寿经常被派往国外做学术交流。当他看到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开始飞速发展时，不由又多了一层担忧。
1: 就人家的那个计算机都是用键盘，就是用打字机输入来控制的，是用英文通过那个键盘，也就是说通过 ABCD 这些字母进去的，我们没有啊。也就是说我们汉字能不能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不仅没有汉化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中文输入法，这无疑成为普通中国人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障碍。
1: 我说我们已经丧失一个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丧失一个计算机时代。你没见过我们的汉字打字机吧？就像桌子这么大，这上头摆了这么2000个签字汉字，要打一个我字，这我字在这儿，把这个推到那个这个横坐标推到这儿， 把这个推到这，这么一交叉就是活着嘛，那么它自动的你在这一敲，活着打上去。那再多呢，得搁得下嘛，那个人记得住嘛。
0: 吴又寿说，以前的中文打字机只能够输入2000个汉字。而我国在198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交换汉字编码字符集》中，一二级的常用汉字一共有6763个，所以当时很多报社进行编辑排版时，都安排了专门的检字员，
1: 检那个汉字，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检字间，一个就是中药铺，开中药铺，一个柜子。
0: 如吴又寿所说，当时报社排版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报社是当时中国人对计算机需求的代表。那么，计算机如何才能处理中文信息呢？国外有关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十分重视。他们甚至还尝试开发了中文识别系统。
1: IBM 很早就研究，他找了几个人。他只是做一些原理上的试验，所以他只是做了1000个字，做了1000字也不理想。
0: 方块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文字，汉字信息处理的问题一定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按照吴又寿的想法，汉字在通过扫描仪或其他设备时，原有的字符图形就可以转变为电信号，然后再通过一套汉字识别系统在计算机内进行识别。
1: 你有一个字不认得，你查字典吧。我就在计算机里头搁一个字典，我这个字要打中，是吧？我就去把它计算机里头这个中字拿出来，就可以打了。你怎么找这个中呢？就要去找它的特征，就是从技术上找它的特征。这个中字是有这些特征，讲的打个比方，编判部首是一个特征，有多少划是一个特征，它的结构是一个特征，它是在内在外，是吧？里里外外的这种特征，我所知道的，他妈还不止啊！咱们的那6763个字，最麻烦的笔画最多的是36笔，复杂，可你也得认了。可是太容易的法难能认，太大全你怎么分？所以我说太简单的反而容易错，那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除了就是去认识这字的本身以外，我还要去研究汉字的语义词，是吧？太呀大我分不清楚，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后头是一个阳字，那个大字有个一点儿，这点是在底下呢还是犬阳，这是很难，不能犬阳吧，太阳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所以是把它就联想，所以有很多学问。
0: 时至今日，吴又寿带领的团队开发出的汉字识别系统已经能够识别上万个简体字和繁体字、手写字和印刷字，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IBM 啊，什么 Nokia 什么买我们的这基本技术以后啊，它就配套的好，就用在它的机器上。反正他我们给中了很多次标，所以我们也赚了他一些钱，他也买了我们的专利。
0: 虽然吴又寿和他的团队开发的汉字识别系统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销路，但是他仍然觉得目前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
1: 我们现在继承，把技术继承起来，使得它变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这种法少了。当然一个技术关键技术是一个基础设施，是吧？很重要，是吧？这个没有它不行。但是你不继承起来的话呢，你只能给人家打工， 我老打这个比方，

0: 我们现在做珍珠都很有本事的，你要一给它串成一个好项链，对不对？你一个珍珠卖多少钱，那个串在起来一个项链肯定会增值。
1: 几十年来，吴佑寿为国家培养出了很多电子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着力量。吴佑寿虽然年近90，但是他精神矍铄，耳聪目明，仍然经常有学生向他请教有关电子方面的问题。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吴佑寿说，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刚刚很想在十点整的时候，22点整的时候跟各位打招呼的，不过也一样，22:01。各位晚上好呀，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夜有约的直播间里啊。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但是周五呢，我们节目呢属于音乐日记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所以我们的 slogan 应该改成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啊。此刻呢是晚上10点，城市的霓虹慢慢的褪去喧嚣，街道上车流变少啊，万家灯火也要渐渐的熄灭。在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我想夜晚是很适合安静独处的时光啊。很多朋友会有害怕独处的经历或者经验啊，觉得好像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发呆是一种孤独且落寞的事情啊。

但是呢，随着我们人生经验的变多，在体会到更多的情感之后，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独处啊，其实是一场专属于自己的浪漫时光啊？深夜的时间，我们不用社交，也不用迁就任何人的情绪啊。你可以窝在沙发里，也可以坐在窗边吹晚风，当然也可以慢慢的整理桌面啊，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的听歌。今晚的音乐日记呢，我们准备了一份专属于夜晚独处的治愈歌单，十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也没有那些无休止的内耗啊，有的只是想给到你的在深夜恰到好处的平静、自愈与温柔呀。所以接着一首首温柔的旋律啊，我们放下白天的疲惫，褪去所有的伪装，和自己好好的对话，在独处的时光里看见情绪，接纳自己，也积攒藏在心底的力量。夜晚的时光，人的心情总是复杂的，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半阴半晴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话啊，不用说得特别透，有些情绪呢，刚好可以藏在旋律里啊。今晚第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啊，用她慵懒的声线啊，带我们走进那个潮湿又真实的阴天，来自莫文蔚，阴天。

0: 来自莫文蔚《阴天》这首歌呢，发行于1999年，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啊。整首歌曲呢，没有很激烈的高音啊，也没有那种崩溃的宣泄啊，只有莫文蔚慵懒又清冷的嗓音，像是深夜平静的独白，讲述着情绪回落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啊。有的时候人的情绪啊，真的会像天气一样阴晴不定啊，有晴天也会有阴天。那在独处的夜晚，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啊拥有一段阴天时刻啊，不用强迫自己积极向上，允许情绪平缓下来，进行短暂的放空。窗外夜色沉沉，心里啊也不必一直向阳，偶尔阴天也是人间常态啊。
1: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秒不
0: 开，就像蔷薇生来带刺，就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软肋啊，都会有不为人知的伤痕，也有不够完美的棱角啊。我们的这一生陪伴自己最久的人永远是自己啊，所以在独处的夜晚，不要揪着过往的错误不放。就像手心的蔷薇有柔软的花瓣，当然也会有尖锐的尖刺啊，脆弱真实也独一无二。学会自愈就是独处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力量啊。接下来自于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周五音乐日记啊。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接下来时间段要跟各位带来的一首歌是张杰演唱的《明天过后》啊，这首歌也陪伴了很多人度过迷茫的深夜啊。它的旋律温柔安稳，歌词呢直白又治愈啊。接下来我将声情并茂的朗诵一句歌词啊，没有星空的夜晚，还有月光陪伴，不用害怕前路漫漫，明天过后，一切都会豁然开朗啊。所以啊，深夜的焦虑都是黑夜放大的情绪啊，天亮之后呢，万事皆可期待啊。独处呢，并不是让我们沉溺于迷茫，而是让我们在安静的夜里理清内心的慌乱，不用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去过度的担忧，也不用为遥不可及的未来彻夜的焦虑啊。当下好好休息，睡一个安稳的觉，等到明天天亮，风会吹来新的希望，所有的困惑都会慢慢的有答案的呀。来自张杰，明天过后。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今晚的音乐中相识啊。这个时间段给各位带来的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太聪明啊。陈绮贞呢一直被称作是民谣诗人啊，她的歌呢好像永远就像是在深夜耳边的轻声呢喃，干净通透，直击人心底最真实的一些小心思啊。歌曲太聪明呢则是写透了成年人独处时候一种最大的内耗啊，那就是我们总是太聪明啊，习惯性的揣测人心，习惯性的过度思考啊，习惯性的反复回想过往的细节，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平静的夜晚啊变得焦虑不安起来啊，白天的时候就忙着思考人情世故，晚上还要胡思乱想，最后困住自己的可能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想太多的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糊涂未尝不是一件坏事啊，不是一件好事啊。我们放下多余的思虑，清空心里的杂念，安心享受此刻的安静啊，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来自陈绮贞，太聪明。

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联手小娟带来的《晚风》啊，前奏一响，仿佛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坐在窗边迎面吹来温柔的夏夜晚风，所有紧绷的神经好像都会瞬间放松下来啊。好妹妹的温柔男声搭配小娟空灵治愈的嗓音，把夜晚的惬意写进旋律里啊。晚风呢会带走所有疲惫，夜色会包容所有疲惫，慢下来，放松下来，享受当下这一刻不被打扰的惬意。来听这首《晚风》。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2: 天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3: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今天跟各位说到独处这个话题啊，在独处的时光里，我们可能也要热爱平凡日常，热爱每一天的生活呀。就像陶喆的这首《天天》，一改我们之前节目的前半段给各位带来舒缓的曲风啊，这首歌好像多了几分轻快与温暖，温柔呢又有烟火气啊。

很多朋友会觉得独处比较的枯燥无聊，但是呢，其实独处的时光可以充满着烟火气啊。你可以在深夜安安静静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像追剧啊、听歌呀、拼拼图、养花、写手账，再比如做一顿简单的夜宵啊。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去取悦自己啊，就是独处最浪漫的意义啊。所以呢，真的不必觉得独处孤单，一个人的日子也是可以热气腾腾的。接下来还是来听听陶喆的这首《天天》。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7，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一句就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1: 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居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14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2: 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单位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履职效能，以实干实绩彰显担当作为。
2: 自治区宣讲团赴那曲市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海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首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实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 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察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
1: 林芝市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镇接壤，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也是1950年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的进藏第一站。1950年10月5号，由团长高建兴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2: 这里是松塔村的一座山上，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
1: 察隅县察瓦龙乡松塔村党支部书记贡珠：
3: 当时解放军就从这座山上下来，有些住在了对面那栋房子，有些住在山下的村庄里。这栋房子就是解放军的负责同志曾住过的地方，他们用土陶罐做饭炒菜。
1: 10月6号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出发，前往拉克拉。察瓦龙乡扎纳村村民赤烈回忆说：
3: 当时解放军到了松塔村后，没有继续前进，先来了信。当时藏军驻地就在拉克拉这里，他们在拉克拉桥上面的悬崖峭壁上砌了围墙，修筑堡垒。但真的等解放军过来时，藏军就都跑了。那时候我13岁左右，亲眼见到了那个场景。
1: 10月8号，126团一营集行后攻击壁土。10月10号，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的二营从德清抵达壁土，与一营顺利会合。随后，126团一营与125团三营相互配合，于10月12号进占盐井。据了解，1950年10月19号解放昌都后，部队做出驻防调整。除留126团一营驻守在今天的察瓦龙乡前中瓦村的周围，三营驻守盐井，其余队伍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5月23号，驻守察瓦龙乡的126团一营战士们与当地群众一同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中共察隅县委宣传部9级职员王震，
4: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听到了北京传来的11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就将11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有村民自发的来。

0: 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1: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9号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军正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1: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6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卡马泽登：
2: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15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1: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3: 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1: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
4: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着手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
5: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1: 5月29号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场。

0: 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请听报道。
1: 发布会上，记者们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逐一作答，全面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中国日报西藏记者站站长达琼：
2: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成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普布次仁。
3: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体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1: 科技日报社西藏记者站站长杨宇航：
4: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
1: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人民日报社记者琼达卓嘎：
5: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1: 西藏日报社编辑唐宇：

0: 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发展故事。
1: 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得越好，理解得越深，贯彻得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协室、统计局、社科院、司法厅等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强化思想引领，压实工作责任，提升履职效能，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政研室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坚持以文辅政，以学补才，以静成事，以治初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刘春霞：
3: 我们坚持开门搞教育，主动向37家单位征求意见建议，精准查摆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有的放矢，以地一体、专题读书班、主题党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
1: 自治区统计局以思想铸魂、政绩立标、实干筑基，跳出唯数字论政绩的思维误区，锚定求真务实的统计政绩导向，全力锻造新时代过硬统计队伍。自治区统计局副局长白马卫东：
4: 我们严守数据质量治理生命线，健全源头把控、流程审核、闭环管理工作体系，以精准数据、专业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坚实可靠的数据支撑。
1: 自治区社科院引导广大社科工作者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把为党和人民数学立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作为最大政绩，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高原大地上。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蓝国华：
5: 现在全院上下形成了一个共识，做研究不能只盯着发表了多少文章，更要看是否解决了西藏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年我院立项的32项院级课题中，现实应用类项目占比达到60%以上，一批贴近西藏实际、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正在形成并转化应用。
1: 自治区司法厅将理论学习与司法行政业务深度融合，聚焦法治民生痛点难点，狠抓实事落地，立足行业监管职责，深入排查整改问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6: 坚持一查纠偏，找准短板弱项，严格对标三个对调的要求，建立整改三项清单，坚持一改促干，狠抓规范提升，明确全区

0: 执法行政系统规范提升年76项具体任务和18项重点工作，制定全区法治政府示范创建5年实施方案，彻底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1: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县区，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一场场紧扣时代主题、内涵厚重、生动深刻的宣讲，让全市广大干部职工深受教育，倍感鼓舞。请听报道。
2: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
3: 宣讲团成员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全面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真情讲述党中央对我区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现场听众纷纷表示受益良多。那曲市委党校副校长林广：
2: 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教育意义深刻。
3: 所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杨金：
4: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3: 聆听宣讲后，那曲市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从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程中感悟初心，凝聚奋进力量，担当实干，履职尽责，为推进那曲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巴义吉：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3: 安多县发改委副主任、辽宁省沈阳市援藏干部李威：
6: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聚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3: 近年来，拉萨市将交通领域低碳转型作为城市提示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公共交通系统化升级，让绿色低碳出行逐步成为城市的主流交通方式。请听报道。
1: 如今穿梭在拉萨街头的巡游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它不仅告别了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也降低了营运成本。一线驾驶员对这直观的变化有着最真切的感受。出租车司机贾伟：
7: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话，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1: 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保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拉萨某出租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冯燕：
8: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1: 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也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拉萨公交线网中心负责人边巴次仁：
9: 2015年起，我公司全面淘汰燃油车，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2026年计划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
1: 从出租车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悄然深入人心。拉萨市民静美：
10: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方便也实惠。
3: 西藏台消息，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六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日喀则市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山南市一件，林芝市三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昌都市三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纳曲市两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下面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30号白天，阿里、纳曲西部和中部、日喀则南部、林芝、昌都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北部和琅萨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阴转多云，2度到16度。纳曲阵雨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1度到10度。巴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7度到20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
3: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党中央决定派吴克坚去敌人的新藏地区上海，负责宁沪杭地区党的对敌隐蔽斗争。在出发之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自找来吴克坚谈话，李克农向吴克坚具体布置了任务。第一，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要靠自己白手起家。第二，配给电台人员。第三，到上海局负责人那里领取活动经费。就这样，吴克坚带着全家到了上海，按照约定领了活动经费，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148号建立了落脚点。吴克坚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是怎么白手起家书写传奇的？他是如何策动林则徐的侄孙和两行起义？他又如何成功营救张澜、罗隆基等民主人士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隐蔽战线的传奇英雄吴克坚。吴克坚1900年11月出生在湖南。

南省平江县。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长沙和武汉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吴克坚来到上海从事公运和宣传工作。在革命低潮期，他不惧生命危险，顽强地战斗在敌人统治的新藏地区，尽心竭力地多次完成了党交给的重要任务，也逐步成长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功勋领导人之一，被誉为不败的红色特工。1936年4月，吴克坚受到党的委派，去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办《救国时报》，担任总经理职务，同时兼顾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说到《救国时报》，它是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救国宣传的机关报，对于宣传动员广大的华侨还有国内部分读者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都起到了宣传和组织作用。吴克坚通过《救国时报》建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还组织进步华侨参加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在法国时，他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扩大党在海外的影响，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组织决定派吴克坚去美国纽约主办《先锋报》，但是呢，他一再请缨说我想回国杀敌，强烈地发出宁为战死鬼，不做老华侨的豪言壮语。党组织拗不过他，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38年初，应周恩来的电召，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在2月4号经过香港回到武汉。当时党中央任命吴克坚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同年的5月他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到了10月，武汉失守，新华日报到重庆继续出版发行。从1939年初到1943年6月，吴克坚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社会部成员、新闻组组长、新华日报的总编辑。吴克坚跟社长潘子年、总经理熊锦丁等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力，在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困难的条件下，把新华日报办成了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压迫和严密封锁，吴克坚带领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们发扬党报的战斗精神，以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斗志，敢于和善于宣传真理，让新华日报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喉舌和号角。1939年9月16号，毛泽东在延安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记者谈话，揭露了顽固派加紧反共投降活动造成的时局危机，严正表明了共产党对顽固派发动反共摩擦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制度，毛泽东的这篇声讨顽固派的檄文啊，是绝对不会被检察机关通过的。为了向人民群众指出时局的危机，也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的狰狞面目，吴克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用拒不送检的办法，在10月19号在新华日报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重要谈话。当天报纸呢提早出版，在晨光当中，报纸纷纷地送到读者手里。顽固派被激怒了，他们出动了大批的警察、特务、宪兵，没收了这一天的报纸，并且给新华日报以停刊一日的处罚。新华日报才不理睬这个处分，10月20号照常出版，以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揭露了国民党这个反动行为。也正是在吴克坚担任总编辑时，新华日报刊发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写的两幅著名的题词。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1月17号晚上，周恩来满含着悲愤，挥笔写下了著名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及”两幅题词。这两幅题词把对殉难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悲愤，全都凝结于其中。

当天深夜，新华日报版面做了特殊安排，用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了国民党当局。1月18号，当国民党当局发现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的时候，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为了在情报战线上掌握主动权，党中央决定派吴克坚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去，那就是上海，负责宁沪杭地区党的对敌隐蔽斗争。在启程之前，周恩来、王若飞亲自找来吴克坚谈话，李克农也向吴克坚具体布置了任务。第一，基本上没有现成的情报关系，你要靠自己白手起家。第二，配给你电台人员。第三，到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的地方领取活动经费。就这样，1946年夏天，再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吴克坚带着全家到了上海。按照约定的办法，他领取了活动经费，然后在外滩租了一个写字间，在沪西常德路恒德里148号租了一幢石库门的房屋，建立了落脚点。然后吴克坚在上海地区先后建立了代号叫奇台、岭台、昆台、蓝台的四部秘密电台，在福州、长沙、南京等地又建立了九部电台。从1947年1月到1949年6月，仅仅上海的这四部密台就发出电报977分之多。吴克坚第二次到上海创办的情报系统是中央情报部重要的系统之一，直接为中央服务，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工作，特别是在很多具体工作上，周恩来的指示很多。当时吴克坚的情报系统覆盖了整个南京、上海还有杭州地区，发展的情报关系最多的时候达到1500多人。在当时最主要的情况就是军事情报，吴克坚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领导了一批久经考验、无私奉献、同时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们，深入敌人很多要害部门，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渡江作战、国共和谈以及解放上海等等关键时期，侦获了敌方大量的军政情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早跟吴克坚接上关系的就是沈安娜。沈安娜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为掩护，在蒋介石的身边潜伏了长达11年，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抗战胜利以后，沈安娜跟随国民党机关从重庆回到南京，继续开展情报工作。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讲到党、政、军、特关键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会对速记员挥一下手，那个意思就是下面这段话不要记，速记员呢就得立刻搁笔。但是沈安娜知道蒋介石不让记录的内容正好是我党最需要的情报，于是呢他把主要内容记在心中，等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以后再整理成文字交给党组织。国民党军方少数高官会议的一些核心机密，尤其是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的全套文件，包括参谋总长陈诚在很小范围内所做的军事报告，无论文件大小，全都及时地从吴克坚的系统转报陕北，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吴克坚的情报系统在隐蔽战斗中更是屡建奇功。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3年的地下斗争当中，无一人被捕，无一部电台被侦破，这也书写了我党情报史上的一段传奇。吴克坚啊，要求在秘密工作当中要坚持做什么像什么的原则，确保电台的安全必须做好社会环境的掩护工作。举个例子，比如说找一个适当的职业，或者开店做生意等等来作为掩护，而且要求大家学一些当地的土话，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时吴克坚要求情报员叶仁龙发挥自己修理汽车的这个技术专长，开一个汽车修理行作为掩护，从事电台工作。而叶仁龙呢，物色了一个塘沽路62号
二层的楼房作为电台的密点，底楼呢，也就是作为商铺，二楼是住家。而距离塘沽路不远处的吴淞路口就是国民党的巡捕房，所以敌特人员是做梦也想不到中共的秘密电台就设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也正是在这里，一份又一份绝密的电文不断地发往延安，发往西柏坡。吴克坚啊，不仅擅长收集机密情报，还有一个更加出彩的工作经历。湖南的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起义，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及两行起义等等，都是吴克坚系统组织参与的成功之作。1948年冬天，国民党海军司令部把海防第二舰队调入长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之间的江防任务，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当时，海防第二舰队的司令叫林尊，没错，这个林尊啊，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曾经被派往英国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林尊是旧中国海军当中比较进步的军官，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早年呢，就是为了建设海军，不受到外来侵略而投身海军的。同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吴克坚派林亨源通过有关渠道跟林尊方面秘密地接上头了，代表中共跟他正式对话，最终也坚定了林尊临阵起义回到人民怀抱的决心。1949年4月23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部渡过长江，并且占领了南京。深明大义的林尊在同一天午夜带着大小舰艇25艘、官兵1271名，在南京江面宣布起义，并且跟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取得联系，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土崩瓦解，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跟朱德致电林尊以及他率领的起义官兵们，电文说，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林尊带领的第二舰队的起义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军最大规模的舰艇集群起义了。同一时期还有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在起义之前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都属于蒋家王朝的官僚资本，一共有飞机100多架。1949年的春秋两季，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把两航从上海、广州迁到了香港，来保持他们跟西南、台湾的空中交通。同时，为了彻底断绝国民党军事物资的空运，党中央要求有关各方密切配合，包括香港情报系统还有上海情报系统，务必加紧策动两航的起义。于是党组织决定以蒋天然为解放军争取两航起义工作的首席代表，吴克坚呢是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两航的策反工作，促使两航在港飞机还有工厂都返回祖国大陆。1949年6月，香港的潘汉年系统的张维一派情报干部朱汉明跟中航内的3位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而吴克坚呢，把自己的工作对象锁定为央行的副总经理查宜平，并且在两航起义的关键时刻向周恩来推荐了秘密党员吕明，以此来加强起义工作的领导。1949年11月9号，两航的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12架飞机、100多名爱国员工从香港返回了祖国大陆。后来吴克坚在晚年他的回忆录当中写道，首先我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查宜平，帮他认清形势。归纳起来啊，主要是两句话，那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就是点一把火照亮他们的眼睛，然后向他们大叫一声，告诉他们出路在哪儿。1949年5月上旬，解放前夕的上海
风雨飘摇。当时准备逃往台湾的蒋介石给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了一道密令，像张澜、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要随国民党一同前往台湾，凡是拒绝去台湾的一律就地处决。国民党保密局在逃跑前夕发起了针对民盟领导人张澜和罗隆基的暗杀行动。毛泽东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指示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周恩来密电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正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人，以防蒋介石痛下杀手。到底如何从特务围困当中的上海展开营救行动呢？吴克坚运用了自己独特的情报方式，争取敌人营垒的重要人物，使其整个系统为我服务。这次营救啊，吴克坚瞄准了一个人，叫杨虎。杨虎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表面上看啊是一个闲职，但是作为上海青帮的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立行，所以说在上海很有势力。吴克坚专门是多次登门拜访，小以大义，终于让杨虎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要帮这个忙，下令他的旧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的副队长严锦文设法去营救张澜和罗隆基。当时张澜、罗隆基被国民党当局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5月14号，严锦文接到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恒的暗杀命令，将张澜、罗隆基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沉江，毁尸灭迹，掩人耳目。严锦文接令以后，及时把这个消息向杨虎等人做了汇报，还商量制定了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计划。5月24号，上海的巷战已经展开了。自知回天无力的蒋介石痛下杀心，命令上海警备第三大队副队长严锦文把张澜、罗隆基两人从虹桥疗养院押到看守所去，以转移台湾为名，在中途处死，抛尸黄浦江。严锦文接到命令，立刻赶到虹桥疗养院，向张澜、罗隆基讲明了营救实情。当天晚上10点左右，严锦文是全副武装，亲自驾驶大型轿车，以奉命转移的名义，把张澜、罗隆基安全转移到了上海环龙路59号杨虎的官邸。我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已经在此迎候了。5月27号，上海解放，脱险后的民盟领导人一路北上，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央情报部在给吴克坚系统的嘉奖电中说，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近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工作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做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9号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西藏专场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55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5/55期间，我区将从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六个方面着重发力。今年我区将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和电网重点项目建设，建设电力装机2000万千瓦，并培育发展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依托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及相关行业调查，发现了一批西藏特有新物种，完善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网络，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基本构建起布局合理、类别齐全、覆盖到位的保护新格局。连日来，我区各地紧扣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拉萨市熊嘎社区围绕民法典中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用电安全等高频热点内容开展1:1讲解、面对面答疑。日喀则南木林县通过歌舞、小品、文艺巡演，普及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等民生法律知识。昌都纳曲各地深入群众生产一线，围绕草场使用权益保障、邻里纠纷、民间借贷等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切实护航群众生产生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紧密结合网信工作职能，一体推进学查改，画好网上网下同心圆，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截至目前，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转发推送9900多条涉民生类的信息，总播放量达到4800多万次，畅通了网民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网上反映的民生诉求及时通报涉事相关部门处理，做到了全流程跟踪，确保群众线上反映的问题在线下得到了切实解决。日前，中国219国道旅游推广联盟系列宣传活动在新疆举行，我区紧扣幸福西藏扎西德勒品牌，以一眼西藏一生不忘为情感纽带，以219国道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通过艺术化、情景化的方式，集中展示了我区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全面介绍了219国道西藏段丰富的旅游产品与多元旅行体验。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通车运行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近日，昌都市中心血站智慧冷库建成投用，标志着昌都血液存储、转运及管理工作全面迈向标准化、智慧化，进一步筑牢临床用血安全保障。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岗巴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16名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你说吗？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能让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没错，向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花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4: 哎，师傅，
5: 局长。

0: 阵地。
1: 喂喂喂喂！
0: 请委员通知所有的弟兄，给我上！
2: 师座，我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3: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4: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3: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4: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3: 娘，我知道。
4: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3: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4: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3: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4: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3: 娘，我
4: 哎，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3: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4: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3: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4: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3: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4: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5: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6: 好，我知道了。
3: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4: 清河，你
3: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6: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4: 啥时候回来呀？
6: 应该不会太久。
4: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6: 知道了，娘，我走了。
4: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6: 知道了，娘。

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不累。青江，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0: 娘见到清河了。
1: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0: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1: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0: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1: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0: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0: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2: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4: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0: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4: 是啊，
5: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4: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0: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0: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4: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0: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他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2: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应该是国梁刚才碰上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3: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1: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3: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0: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3: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1: 潘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3: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1: 是，盘座。
4: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5: 大婶，你们回来了。
6: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7: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多亏郭队长反应快，玄野激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5: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6: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8: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5: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6: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9: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6: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8: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形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哎，
5: 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抓东西。
0: 老总，娘，
6: 别停手。拿走。
2: 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
6: 拿过来，
2: 老总。
6: 这你，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0: 去。
2: 老总，你们不能抢我的粮食呀！

0: 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啊，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

0: 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1: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2: 带路？这个嘛，
0: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2: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0: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2: 这个，
1: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2: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就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0: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2: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1: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言叙句，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5: 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那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秦景、郭亮，跟我上。
2: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
7: 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8: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9: 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给，
8: 谢了，小弟。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9: 我操！
8: 都怪那啥狗屎王爷长，咱盘算还得听他的。
9: 行了，留下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桌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7: 知道了，娘。国良，给彪。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10: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我能救了，
3: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10: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
10: 啊？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10: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头去看看。 好。
11: 哥俩好啊，六鬼手啊，六姨妈呀，满手啊！
12: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3: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2: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3: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2: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哼！

0: 骨头还挺硬啊。
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叫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1: 我看是。
3: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1: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
3: 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6: 团座，团座，共党打来了！
7: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6: 快快快走！
7: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
8: 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1: 妈的，
8: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9: 好。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
2: 你要抓住我，那孩子。
0: 国父，快带来他的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2: 哎，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2: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死期到了。嘿，
1: 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该，我一定该，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都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6: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5: 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青江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青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我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4: 有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英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

0: 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汉。
1: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0: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1: 这事你决定吧。
0: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1: 好，我现在就过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像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 能找啥婆借，

0: 7到10天，隔夜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8: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9: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10: 轨返分离。
8: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9: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0: 推返分离。
8: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0: 返回舱着陆。
8: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1: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8: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1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8: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8: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8: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0: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1: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1: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2: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4: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5: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2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6: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0: 我给抄了蛟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 你抄过年都免力了呢。
28: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

0: 意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米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

0: 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9: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工地，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十三集，格利索斯托莫的伤心诗篇，旁及一些意外的事。格利索斯托莫的歌。狠心的姑娘，你既要众口宣扬，你坚如铁石，又冷若冰霜。我得把地狱里惨叫的声音装入我忧郁苦闷的胸膛，换去我日常言谈的腔吻，用那种可怕的声调叫嚷，才能痛痛快快称心数说你的作为和我受的创伤。我要腹痛，在呼嚎中呕出我的点点热血，寸寸断肠。听吧，这不是和谐的歌声，却是惨厉不堪入耳的哀唱，出自我心酸的胸膛深处，发于压不下的怨慕凄怆。凭此书写我心头的郁结，或许也能触动你的惆怅。狮子的怒吼，豺狼的狂嚎，鳞甲斑斓的毒蛇嘶嘶长啸，山魈海怪阴森森的呼喊，浴室凶兆的乌鸦呱呱鸣噪，压不服的狂风和天地争抗，卷起大海里汹汹滚滚的波涛。斗败的公牛余怒未息，气咻咻不住声的咆哮，

的薄骨，婉转悲啼，遭际的吃削，凄声怪叫，配上地狱里的悠悠鬼哭，合成闹嚷嚷一片喧嚣，蕴含着复杂错综的情感，齐声助我发泄胸中的苦恼。要道出我深入骨髓的悲痛，必须用不同寻常的音调。他豁大河底的金沙灿灿，贝蒂斯两岸成林的橄榄，听不到这一片悲惨的回响。我只向僻远的幽谷深山，或寂寞凄清的穷郊僻野，或人迹全无的荒凉海滩，或阳光照临不到的地狱，或像利比亚的尼罗河畔那许多成群的毒虫猛兽，倾诉我怎样心碎肠断，调动我临死僵硬的舌头，说出那不可磨灭的语言。我数落你无情，哀歌断续，只缭绕着这荒寒的高原，但为了补偿我此生短促，这嘶声的歌曲将举世流传。鄙夷能杀人，猜疑消失耐心，不论猜疑的有因无因，妒忌更是残酷的软刀子，无尽期的离别黯然销魂，惶惑不安的怕遭人嫌弃，摧毁了期待好运的信心。这些苦恼每桩都能致死，然而我啊，真是旷古无伦。我妒忌猜疑，备受鄙夷，别离多时还依然生存，久遭嫌弃仍热情不减，受尽了折磨，尝遍了苦心，希望的女神从未露踪迹，我一览心灰，并不追寻，却宁愿流尽悲伤的血泪，抛弃希望，拼着抱恨终身。希望和忧惧是否相容？忧惧而存希望，岂非愚蒙？该嫉妒的事分明在面前，闭上两眼不瞧有什么用？我心上的伤口个个是眼，我心上开裂着百窍千孔，自知受鄙夷，并且亲见到十拿九稳的事竟会落空，猜疑的事却都证实，到此怎么能使忧惧不闯入心胸？嫉妒，你为我套上手铐吧，在恋爱的领域内由你称雄。哦，鄙夷呀，拿出你的绳索，我俯首贴耳，甘受落笼。可是他在我心上的影像也终于埋没在痛苦之中。我将与世长辞，我死我生都不指望有丝毫侥幸，我只顾抱住自己的幻想，以为有情人该坚贞有恒，对专制的爱神始终不二，

今已被牢牢缚定，你的鄙夷对我指示了道路，你只能斩断这苦恼的生命，让躯壳和灵魂随风消散，幸福和光荣都归泡影。你的偏见造成我的短见，我厌弃此生是理所当然。如今我心上深重的创伤，能对你表白的十分明显，只因你对我刺骨的冷酷，我为你牺牲死而无怨。如果你昏暗了天蓝的美目，因为觉得我还值你怜念，请你切勿为我流泪，因为我把灵魂向征服者奉献，并没有希冀任何代价。我只愿你能欢笑开颜，表示我的末日是你的节日，但我这劝告真愚呆可怜，因为我知道我的死亡正可以滋你夸耀自炫。永远不得解渴的坦塔楼，从地狱里来吧，这恰是时候。西西弗也前着巨石来吧，替修带着不离身的鹰丘，附在轮上团团旋转的爱熊，苦役的姊妹们劳碌无休，都来向我这个胸怀里倾注你们各自的苦恼和烦愁。假如伤心人值得悼念，对我这不配入殓的尸首，请你们低唱凄切的挽歌。守卫地狱的三头狗和成千上万的鬼怪妖魔，都来参与这哀伤的歌哦，因为对于一个情死的痴人，这样埋葬正是礼仪优厚。离开了我这个不幸的人，绝望的歌啊，也该收住余音。既然使我绝望的姑娘越是我苦恼她越舒畅，那么在我坟上也不要悲伤。大家听了格里索斯托莫的歌很赞赏，可是朗诵的这位先生却说诗里讲的好像和传闻不符。他听说马塞拉很规矩，格里索斯托莫的诗里却抱怨什么妒忌呀、猜疑呀、遗弃呀等等，这些话都有沾马塞拉的清明。安布罗修深知他朋友的隐衷，他回答说，先生，你听我讲几句话就会明白，这可怜人作诗的时候已经离开了马塞拉，他是故意走开的，因为要瞧瞧所谓眼不见心不想的规律对自己是否有用。情人分散了，什么事都放不下心，格里索斯托莫把猜疑的事都当了真，马塞拉的清明和他的美德完全相称。他是冷心冷面，有点骄傲，很瞧不起人，除此之外即使存心嫉妒也无从指责他。比法尔多说，这话很对。他想从抽出的手稿里另拿一份来读，可是没来得及，
因为忽然出现

0: 现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神仙，他真像个神仙。原来牧羊姑娘马赛拉在墓旁岩石顶上露脸了，她相貌比传说的还美，没见过她的都凝望着她，默默赞叹，见过的也惊诧无言。可是安布罗修一见就气愤愤地对他说：山里的妖精啊，你难道还要来瞧瞧给你虐待死的可怜人当了你的面伤口里是否会冒出血来吗？或是干下了狠心事自鸣得意吗？或是要像个全无心肝的尼罗居高临下的观赏稍盛的罗马吗？或是要像达基诺的忤逆女儿践踏父亲的尸首那样凶悍地来践踏这倒霉人的遗体吗？你来干什么？你要怎么样才称心？快说！我知道格里索斯托莫生前对你唯命是听，尽管他死了，我也叫和他友好的人全都听你吩咐。马赛拉答道：哦，安布罗修，你说的全不对，我是为自己辩护来的。有人把自己的烦恼和格里索斯托莫的死都怪在我身上，我要说说明白，他们这样太没道理。各位请听吧，反正跟明白人讲理只要一会儿功夫，几句话就行。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得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你们是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我的。我凭上帝给我的头脑知道美的东西都可爱，可是不能就说因为他爱你美，你就也得爱他。也许爱人家美的，自己却生得丑，丑是讨厌的。假如说因为我爱你美，所以我虽丑你也该爱我，这话就讲不通了。就算双方一样美，也不能因此有一样的感情。美人并不个个可爱，有些只是悦目而不赏心。假如见到一个美人就痴情颠倒，这颗心就乱了，永远定不下来，因为美人多得数不尽，他的爱情就茫无归宿了。哦，我听说真正的爱情是专一的，并且应当出于自愿，不能强迫，我相信这是对的。那么凭什么只因为你说很爱我，我就该勉强自己来爱你呢？假如天没有把我生成美人，却生得我很丑，请问我有理由埋怨你们不爱我吗？况且你们该想一想，美不是自己找的，我有几分美都是上帝的赏赐，我没有要求也没有选择。譬如毒蛇虽然杀人，它有毒不是它的罪过，因为是天生的。我长得美也照样怪不得我呀。一个规矩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进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贞洁端重是内心的美，没有这种美，肉体不论多美也算不得美。有人只图自己快活，费尽心力想剥夺意中人的贞操，贞操是身心最美的德性。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碎了那男人的心愿，不顾自己的贞操吗？我是个自由的人，我要悠游自在，所以选中了田野的清幽生活。 山里的绿树是我的伴侣，清泉是我的镜子。绿树知道我的心情，清泉照见我的容貌。我是远处的火，不是身边的剑。见了我的相貌，对我有痴心的，听了我的话就该死心。我对格里索斯、托姆或其他人，哦，反正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没有假以辞色，谁都没有理由痴心妄想。该是他执迷不悟，害死了自己，不是什么我狠心。如果说他要求正当，我应该答应，那么我也有回答。他在挖坟坑的这里对我倾诉正当的愿望，我就对他说，我愿意一辈子独身，把我贞洁美丽的躯壳留给大地消瘦。我讲得这样明白，他还不死心，偏要逆水行船。他掉进地狱去，有什么可说的呢？假如我敷衍他，就是我虚伪了。假如我答应他，就违背了我高洁的心愿。我已经对他讲得透亮，他硬是不明白。我并没有嫌弃他，他自己伤心绝望。你们说吧，凭什么理把他的苦痛怪在我身上呢？他受了骗才可以埋怨，我答应他又赖，他才会失望。我勾引了他，他才可以空欢喜。我迎合了他，他才可以得意。他没有得到我的许诺，没受我欺骗、勾引、迎合，怎么能骂我狠心杀人呢？老天爷至今没叫我爱上人，要我自投情网是妄想。但愿我这番表白对每个追我的人都有好处。大家请听吧，从今以后，如果谁为我死了，那就不是因为妒忌或遭受了鄙弃。一个人如果谁也不爱，不会引起妒忌，把话说得直接爽快，也算不得鄙弃。称我猛兽和妖精的，不妨把我当作害人的坏东西，别来理我。说我无情的，别来奉承我；说我古怪的，别来结交我；说我残酷的，别来追求我。我这个猛兽、妖精、无情、残酷的怪物，既不找你们奉承你们、结交你们，也不用任何花样来追求你们。格里索斯托莫急躁狂妄，害死了自己。我悠闲真静有什么罪呢？有人要我在男人中间保持清白，可是为什么不容我在山林里洁身自好呢？你们都知道我自己有财产，不贪图别人的钱。我生性自由散漫，不喜欢拘束。我谁也不爱，谁也不恨。我没有欺骗这个，追求那个，没有把这个取笑，那个玩弄。我有自己的消遣。我和附近村上的牧羊姑娘们规规矩矩地来往，还要看管自己的羊群。我的心思只盘旋在这一带山里。如果超出这些山岭，那只是为了领略天空的美，引导自己的灵魂回老家去。他说完，不等谁回答，转身就走进附近的树林深处去了。大家觉得他的慧心不亚于他的美貌，都倾倒不已。有些人给他美目的光芒夺去魂魄，尽管听了他一番表白也没有用，还想去追他。唐吉诃德看到这个情况，觉得正需要他的骑士道来保护落难女子了。他暗箭朗朗地说，
1: 不论你们什么地位，什么身份，都别去追美丽的马塞拉。谁胆敢去追，别怪我恼火。他已经把话讲得一清二楚。格雷索斯托莫的死怪不得他，他并没有错。
2: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过去我们对疼痛的观念

0: 那理解上有一些偏差，我们认为有了痛要忍，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其实是长期处在疼痛当中的，包括我自己呢也是长期有一个偏头痛的问题。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偏头痛啊，那偏头痛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国际上会有一个疼痛协会还有一个头痛协会，头痛影响了多少人，如何缓解头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刘大夫，
1: 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起来头痛真的很头痛，因为我自己也是被头痛困扰了很多年，发现周围也有很多人呢被头痛困扰很多很多年的，而且以女性朋友居多。
1: 对，
0: 是不是头痛也是这个你们疼痛科所接触到的疼痛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
1: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疼痛科的这种专业的这个学术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一般在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疼痛协会，但是呢除此以外还有专门有个国际头痛协会。
0: 头痛协会
1: 对，和它是基本上是平级的。而且呢像这个头痛啊，其实单就一个头痛，可能要是你要是写教科书的话呢有上百种疾病。就说正儿八经你
0: 分析了有上百种，
1: 很细很细的话非常非常的多，上百种疾病。而且但我们实际上平常碰到的疾病呢，可能比如说像偏头痛啊、三叉神经痛啊、起源性头痛啊，这些呢只是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如果要你再追的细一些的话，很多疾病其实像我们这种搞专业的有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或者要翻书，或者跟国外的同行大家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病可能不单单是我们原先想的，可能是更罕见的一种疾病。所以说起来呢，这个头痛这个病呢，有的时候真的是患者头痛，我们也头痛。
0: 你们也头痛。
1: 对，我们也不头痛的，就是说怎么样能找到这个病因，然后呢，怎么能比较好的给患者缓解这个头痛
0: 的方法？
1: 对，主要是这样。
0: 我发现这个国际上整个国际医学界对哪个病呢越来越重视，往往意味着就是对它的这个治疗手段上呢咱们还是越不是那么没有找到那种一针见血的那种治疗方法。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研究这个问题。
1: 是因为要是如果说比如像这个疾病已经研究得很透彻的话呢，那肯定就是说它已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这种方法
0: 一套办法了。感冒哈，咱们就是这样个
1: 对， 对，很经典，就是这种方法很经典。您就好像一套这个执行常规一样。但是如果这个病比如这个病大家都是没有一个就是约定俗成的话呢，那可能在东边是这种想法，那西边是那种想法，这样的话呢其实在无论在这种交流上还是说在这种对患者提供的这个服务上呢，没办法做到一种标准性的话呢，其实也比较麻烦。现在呢就是无论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疼痛专业学会啊，也都是在致力于呢尽可能把这个头痛首先从诊断上能做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分类。因为有了标准分类以后呢，无论是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观众就是患者朋友，还是呢这个外地比如偏远山区的患者朋友，大家只要有一套
0: 还是国外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命名。
1: 对，这样命名起来呢无论从治疗上还是说从这种沟通上呢相对来说是会好一些。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可能还需要延续很多年。因为确实本身这个头就包括了咱们人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大脑。本身我们对大脑的研究还不是说很透彻。那么这个头痛估计也会让我们就是可能还有很多年。
0: 还得让我们头痛很多年。
1: 对，还得头痛很多年。
0: 但是我想既然有这样一个国际的头痛协会存在，那么它一定在研究当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了。
1: 对，因为虽然没有说是就是取得完全性的成果，但是至少阶段性的成果还是有。那它也会定期国际头痛协会也会定期的将这些成果给各个这个会员国共享，然后大家呢就是每年呢都是比如定期的把自己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体会呀、一些新的这些感受呢大家互相交流，然后逐步的这种就改进。其实中国也是国际疼痛协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伙伴。所以呢因为毕竟有一点是就是目前为止中国至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有可能说以后印度可能超越中国，但是现在无论从病人的这个数量上还是
0: 咱们基数大，
1: 对，基数大，而且我们的患就是中国人口呢就是这个患者人口的分布还有社会各阶层这个分布相对来说都是最全的。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国外他们做的研究呢 可能拿到中国就不太适用，因为他做的可能相对就是调查的人口比较小，
0: 嗯，
1: 而中国一旦要做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那得出来的数据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可靠的一个。
0: 哦，哎，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中国也是这个他们头痛协会的一个参与者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知道，在咱们国内呢，研究疼痛的，虽然说很多医院都开了这个疼痛的门诊，但是真正把疼痛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单位，并不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是比较新兴的一个学科。
1: 对对。
0: 啊，可你们是不是属于也是他的这个参与者当中的一个主力军呢？
1: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疼痛事业呢，实际上来说呢，是应该是由韩继生院士算是一个里程碑，从那儿他就开始，他相当于一直站在这个最前线，带领很多就是有志于疼痛事业的人呢，一点一点把这个事业做起来。那现在呢，就是中日友好医院的疼痛科呢，主要呢，除了做临床工作以外呢，也把这个教学和科研结合到一起做，因为毕竟这个临床这方面我们是在做，由中日友好医院做一个平台，然后在临床研究这方面呢，正好是依托了这个韩继生院士所在的那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生理研究所。很多时候呢，我们这地方的就是病人的资料呢，最后有什么比如说需要在临床上研究上进一步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呢，都是送到韩院士那个地方。中国在疼痛事业上一些比较国际上比较领先的这些区域呢，其实都是在韩院士，在很早以前他就是因为他和国外的同行交流以后呢，他就发现啊，这个地方可能目前国外还没有怎么做，那么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这上面做的比较多一些。特别像电刺激这个，现在韩院士做的非常多，而且就目前来国际上这个大家的共识也认为，电刺激呢作为一种怎么说呢，叫绿色的治疗，其实会对以后疼痛治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现在都提倡绿色，尽可能就是说
0: 少用药
1: 、或者说用药也尽可能就是用适量的药，因为现在可能有的时候呢，用药多了以后呢，有治疗效果，但是呢可能对患者本身的损伤也比较大。
0: 对，
1: 这也不是我们
0: 大把大把的去痛片吃，这也不是个办法。
1: 对，这个可能疼痛当时控制住了，但是可能对胃肠道
0: 对
1: 刺激大，而且大把大把吃药，实际上怎么说呢，患者自己心理上的也会越来越就是怎么说呢，会觉得接受不了。
0: 他吃药前就先担心胃难受了。
1: 对对对。
0: 我了解到，其实韩院士可能他们也在结合着中国传统中医的像针灸的一些疗法呀，甚至对针灸疗法有一些改良式的一些做法哈。
1: 对对对，
0: 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做法，在考虑能不能在疼痛这样一个治疗上呢能够有所发展呢。好，那么在疼痛包括头痛的治疗上啊，我们有哪些非药物的办法啊？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必要的药物也是需要使用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刚才我们讲到了疼痛的发展，疼痛学的发展，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疼痛当中的头痛。咱们那个言归正传，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偏头痛，偏头痛是不是相对的还有一个不是偏头痛的一些这个分类方法？老百姓经常讲偏头痛，这是一个医学术语吗？
1: 可以这么说，偏头痛其实上也是一个，就是应该说是一个在定义上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概念了。
0: 确实是个医学术语，
1: 确实有概念，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老百姓的认为的偏头痛和咱们就是说真正定义上的偏头痛不一样。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呢，他觉得他只要疼起来是头
0: 一边
1: 疼，他觉得就是偏头痛。其实这个偏头痛的定义呢，它指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发作的时候呢，主要是以一侧是一种搏动性的剧烈的疼痛为主。但是呢，偏头痛并不是说就只能一边发作，在也有就是极少数情况下双侧是可以发作的。
0: 哦，
1: 所以说偏头痛这个偏呢，它并不单纯指的是个方位，就是并不是说左边或者右边一边，它指的是就是说这个疼痛是局限，就是说它可能局限在某一块发作起来比较剧烈一些。而且有很多人实际上怎么说呢，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在太阳穴那一块，
0: 太阳穴
1: 疼起来，他说他可能会给你描述，他说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太阳现在好像蹦蹦
0: 跳呢，
1: 一跳一跳的。然后呢，有一些患者朋友在疼之前，可能24小时的时候，他可能都有预感了。
0: 对，
1: 他可能会对别人说，他说我估摸着一会儿可能过一段时间要疼开了。这呢是我们实际上叫做一个前驱期，就是说预备了，
0: 预备了。
1: 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就出现一个叫先兆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患者会觉得这个眼前闪亮光。闪亮光，这个我们叫视觉先兆。这个呢，一般在75%的患者朋友中可能会出现，
0: 偶尔出现一下。
1: 也有人不出现这种先兆。然后等到疼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用什么用头痛欲裂来这个形容他的这个头痛。比如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患者朋友以前要是学过方志敏有一篇文章，他就说他那个就是介绍方志敏在狱中的时候说他其实可能就是有偏头痛，
0: 头痛发作了。
1: 对，因为他在给党中央写信写着写着，他突然会觉得脑袋被用好像用利斧劈开了一样。然后这其实上也就是
0: 偏头痛，
1: 就是发作比较剧烈。但是呢这个偏头痛其实呢比较怪，是什么呢？他可能更喜欢女同志，他不喜欢男同志。
0: 没错，
1: 而且一般男和女的发作比例大概是1:4，
0: 就是说女性可能有4个人有这个偏头痛的毛病，男性可能只有一个，
1: 当时只有一个。这个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说大部分的头痛了好像都是以女性居多，只有少数的头痛是男性为主。这个呢现在这个
0: 是不是跟生理周期啊等等有一定的关系？
1: 也有部分，有一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患者可能是这样，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明白。可能有的科学家就是说开玩笑说可能是女性的心思比较
0: 想得多，
1: 想得多以后大头的负担就重。但是实际上咱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曹操。曹操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医史的家呢，他们通过分析资料，他们觉得可能曹操得的是偏头痛。
0: 曹操是偏头痛。
1: 对，因为当时那个华佗不是说这个曹操有这个头风。说他每次疼起来的时候真是很难受，然后让华佗给他治。后来华佗说你要是想根治呢，我得把你的头给你打开做。所以当时呢有的这个医生朋友看他觉得是不是曹操长了肿瘤。但是实际上从他们这个就是从这个史记上不是史记，从这个
0: 历史的
1: 历陈寿那个三国志上写的话呢，应该是偏头痛的成分居多一些。
0: 偏头痛居多一些
1: 、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偏头痛有可能是什么，就是它有可能不是那种原发性的。因为很多朋友经常看节目听节目，他们也知道一说原发性或者特发性，那就是估摸是什么原因不明，
0: 现在还没找着原因。
1: 除非有那继发性的话呢，一般是有特别明显的诱因的。曹操这个估计可能是不是有颅内可能有一些
0: 伤，
1: 有一些伤痕呀，或者有一些特殊的占位呀，就是说肿可能真有肿瘤，但是呢它表现出来的是偏头痛。而且这么说的话，其实偏头痛呢，有的人做过调查研究，偏头痛也和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0: 跟性格
1: 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急躁的人，或者说或者说这个人呢就是说
0: 急脾气，
1: 或者你看着比较温和，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做起事来特别快，雷厉风，就是一点都不想拖泥带水的人，有可能就容易得这个。
0: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种头痛是跟情绪心理有关系的，我找着我偏头痛的原因了，就是急躁。可能是
1: 这个当然都不一定，因为确实偏头痛呢为什么我们这次先把偏头痛先讲，因为这个病说句实话确实在咱们这个中国发病率是比较高，而且关键偏头痛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怎么说呢，它很明显的能影响人的这个社会功能。这个美国每年就是因为偏头痛而造成的这个劳动丧失啊，如果折合成这个就是金钱的话，是上亿美元来计算， 因为他偏头痛了以后呢，他就没法工作，他必须要请假。
0: 嗯 嗯
1: 这么一请假以后呢，就会造成的误工费，以及他这个就是他所在单位也要再另派人，对，这种经济损失算起来是以上亿来计算。咱们中国人确实吃苦耐劳，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患者朋友呢，也是就是因为这一点啊，他就是老忍着。过去确实人们认为这个，除非你这个胳膊腿断了呀什么的，你可以休假。否则认为头痛啊什么都觉得你可能是假的，或者你就忍着吧。实际上现在随着这个观念的越来更就是这种进步以后呢，不一定这个非得身上挂彩了那才叫
0: 病，
1: 在病或者在才是疼痛。
0: 而且我觉得你们那个疼痛学科的这样一个慢慢的发展呢，给大家一个观念，疼痛本身就是病，
1: 对，
0: 不一定是别的病引起了疼痛这才叫病，就是不明原因的疼痛也叫病。
1: 对对，因为本身现在就是世界上所有这些疾病，只有30%的病是有很明显的，就是你能找到原因，70%的病你是找不到原因的，所以说你说如果一个患者朋友因为疼痛头痛来了，你说你要是执着的去追查这个原因，有可能到他都离开人世了还没找到原因，那你说你总不能让他就是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一直忍受着疼痛。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医生就是不愿意给你找原因啊什么的，有很多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原因可能以目前的这种技术水平找不到，
0: 医生也没找着，
1: 对，找不到这个原因。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怎么对付你。实际上就说很多头痛啊，可能在以后的这种以后几讲中，大家也可以知道，就说很多头痛的治疗都是什么，都是先。急性发作期治疗完了以后呢，就是预防性的发作，预防对这种预防性发作进行一个就是怎么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0: 啊，
1: 没有说只有极少数的，比如说你这个头痛是因为这个颅内长了个肿瘤
0: 啊，那切了，
1: 你把它做手术做完了以后，有可能头痛能完全的控制，
0: 那
1: 大部分的头痛呢，大家把期望值不要放得太高，只要就说这个头痛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能坚持过去，那实际上你已经就是说基本上就战胜它了，因为你只要能正常工作或者正常的生活，那可能就是稍微的带那么一点点
0: 带痛，
1: 那可以应该说叫带痛吧，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你自己人体也可以慢慢适应了，因为你要是有的时候完全的想把这个疼痛控制住。可能就像双刃剑一样，对你其他方面也有影响。
0: 对，你心思太在这儿放的太多了，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增加压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轴的，还是想顽固的问一下，就这个偏头痛而言，你们有没有摸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诱因啊，或者说是不能说那么直接的原因哈，大概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它？还有您刚才不是说给我们几招吗？给我们教几招缓解的这个办法。
1: 对，是这样，咱们先说一般来说呢，偏头痛呢主要都是这个颅内血管的一种叫什么扩张。扩张症，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时候在以往就比较经典的是对偏头痛用药，比如像这个麦角氨咖啡因，这种药呢，它其实上都是帮助你来缩，就是让这个血管收缩的，其实那个偏头痛现在呢，就是说能比较达成一致的呢，就是认为呢是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功能紊乱了，本来是人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它是很有规律的，随着比如体温，随着你的这个生理的作息时间呢，它有规律的收缩或者舒张，然后从而保证脑血管的一个供应的比较充分的供应。但是如果这个它该收缩的时候不收缩，该舒张的时候不舒张，那可能会引起你的一个就是血管的一个不适应了。这样的，所以呢，也有人把偏头痛认为是血管性头痛。
0: 血管性头痛。
1: 当然这都是各个就是
0: 名儿不一样。
1: 不一样，或者这都是各家的一种看法。现在确实还没有特别就是统一的。不过可以认为的是呢，就是说，首先比较明确的就是女性同志比较偏多，而且可能跟月经周期有一定的联系。乙醇就是说酒精。或者烟草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头痛的这个加重，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情绪比较紧张，也有可能引起这个就是偏头痛的发作，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你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做这规律，可能就是预防偏头痛最好的一个方法。 这个因为这个的花费的成本是最最低的，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要是，但是即使真的比如罹患了偏头痛的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呢一般来说呢，现在这个就是也是疼痛科经过这个建立以后呢，也是和这个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这些同道们经过这种怎么说，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讨论完了以后呢，现在有一种比较就是说成熟的方法，就是说治疗这个偏头痛呢，一线用药就是说最常用的药呢是用这些普通的 止痛药，
0: 就普通去痛片，
1: 哎，普通去痛片或者完全都就可以，比如像阿司匹林、布洛芬、芬必得，这些呢都可以，这是一线用药。如果但是可能一线用药不管用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复合的制剂，比如像那个百福宁，这些都可以。如果这些药，比如二线的药物也不行的话呢，就可以再用三线。那三线意思就是说比较专一一点的，比如像麦角氨咖啡因。
0: 啊，就比较专业
1: 了，就可以了。如果像这个药都还不行的话，可能比如就打有一种药叫曲普坦，但是这些药都很专业，以后
0: 就处方药了。
1: 对，我觉得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估计是
0: 用不着
1: 这一点。
0: 嗯，
1: 因为现在是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呢，现在有一个比较新的理念是认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治你这个头痛啊，我不是针对就。单纯针对你这个疼来治疗，你应该要治疗起来，就好像比如说你治理这个污水一样，你应该是个综合性的治疗，你不但要治疗这个，就是你不但就像你不但要把这个已经产生的污水排除，你还要把它的源头控制住，不要再次发作，所以对这个偏头痛来说也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用服药来控制，但是同时你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应该注意你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头痛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但是头痛又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让心理上也感觉到有点头痛呢？对，头痛是一个症状，这个症状有时候背后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病，可是就是那么影响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学业都遭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在国际上，除了疼痛学会之外呢，还有头痛学会，可见头痛影响了多少人的工作生活。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头痛这个话题，有几点给大家建议。首先呢，头痛这件事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啊，像脑部有些其他的疾病，在排除了这个疾病之后，我们可以寻求比如说疼痛科的干预。但是啊，医学的干预只是一部分，生活方式还是很重要的。那生活方式里边呢，比如说像现在颈椎的问题，像我们伏案的问题，像神经偏紧张的问题呢，这些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干预的。在这儿我们要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些年来呢，我们国家的大部分的三甲综合医院都成立了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那对于疼痛的话呢，我们大家有两种情况下是可以求助于疼痛医生的。一种就是说你排除了其他问题要缓解疼痛，那我们请疼痛医生帮我们缓解。那另外一种就是疼痛需要鉴别这个疼痛的原因，这个也可以请疼痛科的医生呢来帮助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还有一个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慢性疼痛啊，它可能不是说当时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刺激，但是它久而久之呢非常的折磨人。那从理念上来讲呢，我们慢性疼痛的这些朋友呢，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不要忍，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这也是我们一再强调带着思考做科普啊，就是这个技术一定跟理念是搭着的啊。那对于疼痛来说呢，我们的理念就是疼痛不一定要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